那么也不埋怨啊，不怨恨。受人侮辱啊，无端受人侮辱啊，也是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感恩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不要有怨恨之心啊。如果怨恨之心呢、啊，那将来要你去报复他啊，他在报复你啊，这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所以受到侮辱也不怨恨，不怀恨，也不去报复。那这样啊，也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受宠若惊，受到宠爱，要向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精卫啊，要加紧积功累德啊，这个受宠啊，就得到人家的赞叹啦、表扬啦啊，人家特别的宠爱啊，或者宠幸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不能得意忘形啊，要提高警觉心呐、要受宠若惊啊。时时刻刻啊，战战兢兢的啊，不要人家一赞叹呐、我们就得意忘形了。那么我们往往啊，就会堕落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受禄不是坏事，消业障。受宠也不一定是好事啊，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接受啊。如果受宠，我们就得意忘形，那个是就不是好事了，是坏事啊。如果受宠若惊啊，那这是好事啊。我们啊有警觉心啊，不至于啊得意忘形，以至于堕落。下面讲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施是布施，恩是恩惠。那么我们施恩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别人有困难我们去帮助，这是施恩。啊，那么给人恩惠啊，不求他报答，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啊。那么我们对别人有恩，不求他报答啊，这是对的。但这个给人恩惠啊，如果去求他报答呢？啊，如果万一对方他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你给他讲啊，我对你有什么恩德啊？啊，你都不报答我啊？要求他来报答啊，如果他不愿意啊，他可能又反目成仇了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啊，记载这些事情很多。我们都看看历史啊，对这些事情都能够理解了啊。所以我们给人恩惠啊，不求人报答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报啊。所谓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要懂得去报恩。以人不追悔啊，以人就是给予人啊，施舍给别人啊一些财物，不去追讨，不去后不后悔，追就是把它追回来啊。比如说布施一些钱啊给人啊，后来想一想不对啊，

多好呢，我自己留着用多好啊，还把它追回来，后悔了啊。或者布施做什么好事，哎呀，当时我如果不布施，现在这个钱留得很好啊，很好用啊，就后悔了啊。那么不追悔就不要去追悔。所以这个前几天呢、我在福州啊，福州有一个大觉寺啊，是一个女众道场。那么这个主持啊，他的师父是坛禅老和尚，也是福州人啊，早年呢、到新加坡去做生意啊，后来出家了，出家在新加坡一个城隍庙啊，卖那个香，卖蜡烛，卖那个金子，他就卖那个啊，自己啊省吃俭用。那么卖香烛啊赚的钱啊，他累积起来，那么累积起来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啊，很多旧的寺庙啊

救庙的一间寺院。现在修的也很好，还有很多寺院啊，他都是他赚的钱啊，都是拿回来啊，去帮助这些寺院啊修复旧的寺院。那么这个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他也非常赞叹。他这个布施啊，是净施啊，清净布施。他这个钱呐、啊，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呐、啊，给他说：“我这个钱是给你修复这个寺庙的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的。那钱交给你了，我这个用途啊，也告诉你了。那后面呢、啊，就是你的责任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就是交代他这一句话，后面呢、啊，他就不再去过问了。他不再过问，你要盖不盖啊？你盖的如法不如法，他通通不去过问。他已经跟你讲好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所以他这个布施啊，他心就很清净，他也不后悔，人家拿了不盖，他也不后悔。因为我的心是要盖嘛，那是你不盖啊。布施给他呢，就不再过问，也不再挂碍，真的放下了，那他心就清净了。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讲经啊，常常赞叹这个老和尚，他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净施。所以这个老和尚啊，他有德行，所以他在新加坡好像八十几岁往生的，那骨灰要送回来那个福州那个福光公司那个刘董给我讲，他现在这个女众徒弟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就是抱着他的师父的骨灰回来那回来进关了，说要去扫描了他说这个骨灰要扫描，他说这个我师父的骨灰啊，怎么要扫描呢还是要扫描结果呢，这个骨灰送进去那个扫描的那个荧幕现出来就是那个坛城老和尚的像大家看着说怎么现出他那个像出来那个骨灰坛去扫描现出他的像所以前几天去那个刘董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确这个老和尚是他有德行他的布施真的是净施所以过去我们师父就常常劝大家要向他学习因为有一些人那布施之后他又放不下心就不清净所以布施就不要去追悔了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追讨，也不要后悔，布施就布施，就放下了。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交代清楚，那么因果是他的我们这边呢功德就圆满了。那么这个积善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个积善章从四道直进，回到直退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段属于是善事。以上讲的这个善事我们要修要修善，要累积这些善这些列出来的，以上列出来这些就是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善报章第五因为善有善报上面我们如果累积这些善的因，那就会得到善的果报请看经文。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敬。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那么这一章啊，是善报章啊，就是善的果报，修善所得到的善报。那么呢，第一句，所谓善人啊，这个所谓善人就是修以上讲的这些善事。这样的人就是善人了。从这个积善章啊，依照积善章啊，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善事来修啊，把它落实，那这样的人就叫善人了。那么善人人皆敬之，人就是大众。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善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人都尊敬他啊，这是必然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中国外国，都是喜欢啊善人啊，没有人啊喜欢恶人的啊，都是喜欢善人啊，恶人啊也是喜欢善人。所以善人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对他尊敬啊，这是讲人间的人啊对他会尊敬。这是一个感应。下面讲天道佑之，不但人尊敬啊，连天啊，天道啊，就上天了。在佛经上讲啊，六道啊，那么最高就是在六道里面呢、啊，最高是天道啊，再来人道啊，再来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第一道啊，这就六道啊，天道是最高的。那么天呢、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叫三界。那么此地讲的啊，主要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刀立天。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都是佛经讲的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那么当然啊，再高的天啊的天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这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啊这个。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三界最高的色界天人啊，那这个天众啊，层次啊，高低也很多。那么天道啊，这句啊，就涵盖了啊，就涵盖了。那么一般主要讲就是这个欲界天啊，第二层天啊，这些天神啊。也会来保佑他啊，这叫天道佑之，这是一个说法啊，是上天。福禄随之啊，福报入位，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啊，随就是随着而来。我们只要修善，这个福禄啊，它是自然的，不需要去求，它就自然而来。所以求福求禄啊，要修善啊，要懂得去修善。众邪怨之，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

啊，这个善人啊，邪神啊，凶煞就远离他了啊，不会来侵犯他啊，善神会来保佑他啊，邪神会远离啊，所以下面讲神灵未知，那走到哪里啊，这个众神灵啊，处处啊会保卫他，卫就是保卫。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要出远门呐、啊，啊，经过山林大海啊，那这个有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很多，那只要啊修善啊，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一万声，那所到之地啊，都有这些鬼神啊来卫护、来保护。所以念地藏菩萨呢，人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地藏经》讲的。那些恶业啊，不能去造；那些善要去修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呢，才会有感应啊。不然呢、啊，也不听地藏菩萨的话，啊、拼命造恶业啊，然后念地藏菩萨啊，念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感应啊。不是没感应，自己这个业障啊，去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要听地藏菩萨的啊劝导。依教奉行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才会有感应。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都不依教奉行啊，这样念佛当然也有好处啊，但是好像啊，我们都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不是佛没有加持，是我们自己造的恶业啊，业障啊，就把它障碍住。啊，我们这边这个障碍排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是讲神灵未知啊，那走到哪里啊，都众神灵来保卫、保护他，当然啊，就不会遇到灾难了。啊，走到哪里啊，都能够平安吉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所做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必定成功。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做企业啊，啊，昨天，前天呢、啊，我在这个固德啊，啊，听到这些企业家啊提的问题，要怎么把企业做大，要把它做好。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一个项目了啊，这个我们世间的福报啊，一个项目。那如果能够照以上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啊，断恶修善啊，那么你做什么事业都能成功啊。如果不断恶修善呢、啊，啊，不修福，不修善。啊，这个事业做不成啊，再换一个事业，那还是做不成。啊，这个生意啊，做了不赚钱，换一个生意还是赚不到钱。啊，没有修因就没有得果报。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知道。那不但呢、啊？在世间呢、啊，做任何事都能成功，而且呢，你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要做神仙呢、啊，也可以达到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啊，长生不老。啊，脱胎换骨，啊，有很多法术法门，只要断恶修善，都能够。

就啊，所以神仙可祭啊。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神仙啊也不是讲神话啊，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啊，也讲得很详细啊，讲了六道啊，再加一个仙趣，讲了十种，讲了十种都是修仙的。我们再看下面，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那么这个神仙呢、啊，他有层次的啊，层次。仙这个字啊，啊，大家看这个字啊，一个人啊，那么右边一个山啊，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啊，你看啊，人啊住在山上，你就叫仙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啊，啊，人家住山呐、啊，住得很自在，那么我们自己去住看看，好像住不住啊？啊，所以住山呐、啊，也有住山的条件啊，也有善根啊，福德因缘。那么这个仙，这个道家呢，就是讲知足常乐啊。所以老子讲啊，这个俭，勤俭啊，知足常乐啊，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呐、啊。他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如果不知足的人，他一直一天到晚追求欲望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就没有办法去住在山上了。啊，住在山上啊，他也住得不自在啊！啊，有一年呐、啊，几年前呐、啊。我们中坜有一个有一些同修啊，要到我们双溪山上啊去啊。那么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带着行李上山了啊。他说要去住一个星期。那他们不止他一个人上去啊，他们有一车的人上去啊。然后啊，到了傍晚啊，吃过晚餐啊，那其他同修都要下山了。那个带行李上去要住在山上一个星期的，看到大家回去了，他也说我也要回家了啊。你看啊，住七天，住在山上七天啊，做七天的仙都没办法啊。啊，所以住山呐、啊、要放得下才行啊，放不下呢，你这个也住不了啊。所以能够知足的人啊，就有资格去修仙了。那仙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在此地讲天仙当然是高的，高层次的仙叫天仙。天仙形神俱妙，以道合真。天仙啊大概就能飞升了。啊，这个肉体啊它可以飞升了。行，这个行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都寂妙了啊，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所以道家呢就有七真传啊，这个过去在中国修仙成就的也不少啊，的确啊成神仙的不少，这个不是讲神话。那么神仙啊他们寿命长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别有洞天啊，他住的环境好啊，自在啊。我们常常啊到一个山上啊，看到非常风景非常好，常常用一句话讲啊，人间仙境啊，的确有神仙出。

那么天仙，你要修天仙啊，当立1300善，你要累积啊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才有够资格啊。如果你没有累积1300件善事，那这个就没有资格去修仙了。啊，过去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了凡先生他就引用这个吕洞宾吕祖啊，吕祖啊，八仙呐、啊，好像吕洞宾名气最大啊。提到八仙呐、啊，其他的仙我们记不住，但是吕洞宾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变成了八仙的代表。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吕洞宾他也有学佛啊，特别他也有注解《金刚经》，他也成仙了，唐朝时代的人成仙了。这个汉钟离啊，比他早成仙啊。那么他发愿啊要修仙，汉钟离就来试验他了啊，就是。要教他点铁成金这个法术啊，就告诉他呢，你我教你一个法术，铁点下去变成金子，你可以金子拿去卖钱，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呀，这个很好啊，啊，就去学了啊。但是吕洞宾呐、啊，他毕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就问汉钟离了。你教我这个法术啊，现在这个铁一点变成金子，那后以后啊，这个金子又会不会变回来铁呢？他问他这个问题，汉钟离说会的，但是不是现在，是500年以后，这个金子它又会变回来铁。吕洞宾听到这样啊，他说啊，那这个法术我不学了啊。汉钟离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学这好事啊？他说：“我现在虽然呐、啊、学了这个法术，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但是啊，我会害到啊500年后拿到这个金子的人，就害到他了，他的损失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好处，但是将来有坏处，会害到以后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学啊，他不要学了。”啊，汉钟离听他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修仙要累积3000功恨呐、啊，啊，你这一念心呐、啊，能够为500年后的人着想，啊，3000功恨已经圆满了，有资格跟我去修仙了啊。”后来果然啊，他就成了八仙之一了。那我们现在人呐、啊，不要说500年了，5分钟之后变回来他就学了。还要等到500年，还管他那么多啊！啊，我先得到利益再说，那损失是他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人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会为后人想，不会为后代子孙想。你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啊！不要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啊，就通通把它花光了。把它用尽了，那后面的人他又什么呢？就又后来的人想，这个就是存心啊，善，会为别人想啊，所以他成仙啊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要累积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这个地仙啊层次比较低。地仙、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他也不会饥饿，也不会口渴、啊、那么很寒冷，很天气很热，他都不怕、啊、就一件衣服、啊、这是地仙、啊、地仙、啊、这个大部分都练现在的辟谷法，不饥不渴，现在呢

大陆上也有流行辟谷法，辟谷就是不吃五谷杂粮的，不吃人间烟火，大概吃一颗什么什么药丹啊，好像太空人那种食物啊，吃了一颗都不会饿啊，不会渴啊。那么还有练气功的啊，这一类啊，的确还有炼丹的啊，炼丹，还有用这个符咒的啊，这个法术也很多了，可以修到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那么地仙条件比较低了啊，当立三百善啊，要修三百件善事啊，条件就比较低。这个不饥不渴啊，我们的确也看到过。那么我看到的不是仙啊，那个也可以说是仙啊，因为我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啊，在台湾呢、啊，在苗栗县院里有一间寺院，在火车站旁边呢、啊，大兴禅师有一个比丘尼啊，啊，我们都叫他无名比丘尼，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无名比丘尼。那专门他用那个大杯水跟人家结缘，什么疑难杂症啊。精神病的啦，什么癌症的啦，那些都去求那个大杯水，听说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大概40年前呢、啊。啊，有一次啊，啊这个同修啊，请我跟他去。啊，那我也跟着去了，坐火车去。啊，去那边呢、啊，那个寺庙外面有卖那个水桶的。买一个水桶，然后去装一些水回来喝啊。他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太说话，不讲话啊。看到我们啊，都会跟我们结缘念珠，都是那个树子做的啊，108颗的啊，每个人都会一串。啊，他都见到人啊，只是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只是劝人念啊，没有劝其他的。他也没有欠人家念咒，就是念佛，就念阿弥陀佛，还是送个念珠。那在到那边请水啊，啊，那啊因为以前40年前啊，这个交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么我们台北到那边一趟，来回大概都要一天了、啊，啊，所以他都会煮一个面，叫佛祖面，啊，有加减的那个面。煮一汤面，然后放几根碎剁碎的这个芹菜，啊，然后一般呢、啊，这个吃那个佛祖面，那个佛祖面吃的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佛力加持啊，吃的跟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啊，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但就很简单，就是面一个汤，那一点芹菜啊。啊，然后请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都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的，啊，那么穿的衣服就是短褂打赤脚，啊，都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都不吃不喝的，啊，一直到我出家那一年啊，他才往生，往生之后、啊、烧出很多舍利，所以我看到那个啊，真的不吃不喝啊。啊，那这个就像这里讲的地仙啊，他不饥不渴啊，啊，这个我是亲自看到就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大陆上应该很多这样的人啊，住在山上啊，我们不知道啊，啊，因为大陆上啊会更多。那么早年啊，我们看这个。金山活佛，那金山活佛啊，他不只是仙呐、啊，我看他大概是阿罗汉，最少是阿罗汉，不是菩萨，是阿罗汉呐。他就是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啊。所以金山活佛，好像有3本著作啊，
好像一本是星云法老法师写的。

一本是祖云老法师写的，一本是乐观老法师写的。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啊，乐观老法师讲写的比较正确啊，因为他跟金山活佛接触生活过两个月。那祖云法师、青云老法师他们没有跟他接触过，不过他们写的也好像看小说一样，也是很值得看的啊。以前我初学佛也喜欢看这些。那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啊，他这个比地仙层次高了啊，这个我看最少是阿罗汉了。他吃很多也可以啊，都不吃也可以啊。啊，人家问他你吃那么多会不会撑坏啊？啊，他说不增不减啊，心经讲的不增不减啊。啊，吃再多他也不增，啊，都没吃他也不减。啊，那他这个层次就比地仙高了啊，超越三界的阿罗汉了啊。啊，所以《金山活佛传》啊，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是没时间，不然我也喜欢看这些啊，《金山活佛传》。还有听说他洗澡的水啊，大家抢着喝，哈哈，就什么病都能治啊。啊，他有功夫的啊，是阿罗汉啊来化身的。好，时间刚好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一段善报章啊，我们修善有这个善报啊，在人间呐，啊，会得到福报啊，你要求神仙呐，啊，都可以达到。好，今天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啊，诸二章，我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修华严傲执，妄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傲执》。

望尽还原观第七页第三行，第七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时生互作自在用故，我们这堂课从这一句看起。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事无碍法界，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个法界它是融通无碍，没有障碍，法如是故啊！这个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这一句就是讲这个道理了。为什么无碍？这句讲时生互作自在用故，这个时生就是十种生，十种生，实在讲是一个生了，从这一个生起各种不同作用来说，那是无量无边生。华严经讲十它不是数字，它是代表圆满数，代表圆满数这华严经十是代表圆满数。那像弥陀经是七七是代表圆满数你说念佛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前面一到六是数字但是七那个就不是数字了，那是代表圆满了就是你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得到一心不乱那就圆满了，那个就是七那密宗以十六代表圆满，那本经以十代表圆满，那么圆满就是无量无边身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像观世音菩萨在《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讲应以什么身得度，那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菩萨现身那三十二是三十二大类，那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那不是只有世间三十二种身体不是这个数字它是代表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那么此地讲时生互作自在用故这个叫得大自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些境界完全都是说我们自己啦。原来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把华严经念透了才认识自己是这样的伟大，自己是这样的智慧德能相好原来自己都记住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每一个众生都记住没有差别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失掉呢我们现在变成众生呢这个原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

啊，这个佛一成道，在菩提树下，第一句话就说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与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德相呢？就是因为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东西障碍。那障碍呢，有没有失掉呢？其实没有失掉，啊，是暂时的迷失，啊，不是真正丧失掉。那丧失掉，众生就不能成佛了？没有，佛性依然存在，是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迷了。就在眼前，不认识啊，这是自己产生的障碍，别人没有能力障碍你。这个事情不是别人障碍的，完全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障碍，不是别人。因为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本性原来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了，是这个原因了。那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桩事情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了。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那就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把这些放下了，那自然它就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了这些就现前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来放下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呢？佛法修行的总原则就是禅定梵语这个叫三昧三昧是梵语的音译换成中文是禅定静力禅定。那禅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就是放下。那放下什么放下心里的执着我们有妄想，又起了分别，又有执着。执着是障碍最严重的。首先把染污放下，恢复自性清净心。这是第一个阶段了。就是我执在《金刚经》讲破四相。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四相。这个我执。那么首先把污染这个执着就是严重的污染，最严重的污染就是执着因为执着你就要占有，你就要控制但这个是这是希望的执着其实一切法我们占有不了，控制不了，也得不到。般若经上讲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那不可得放不下，这就产生障碍，心就不清净了。所以首先把执着这个污染放下，先恢复自性清净心。
然后再把动放下，动放下就是定。我们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胡思乱想，

定下来，要把自信本定找回来。我们自信本来它就是定的，是如如不动，我们自信是如如不动。金刚经上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么初学的人从静坐开始，这是方便法啊，静坐啊，打坐啊，先放下万念啊，让这个心啊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从静坐啊开始，这是方便法啊，这是一个前方便了。那么真正叫你放下呢，那不是这个身体 不要动啊，就坐在那里都不动啊，那个是前方便啊，一个方便法，一个前阶段的。啊，那真正的自性本定啊，不是身不动，身不动没有用处。你身体坐在那边打坐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身没有在动啊，心还是一直乱动，这个没有用处。关键是在心，不在身啊，所以要心不动才行啊。那么高级的禅定啊，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动静不二。不管你这个身体怎么动，心是定的啊，这才有作用啊。这个是高级禅定，自性本定啊，自性本来就定啊啊。所以经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行住坐卧都在定当中了。啊，那这个身呢要动啊，我们一般讲啊，佛动佛动，你人活着就是要动啊。啊，身要动啊，不动它就生锈了。啊，所以现在人啊知道啊，啊，天天要运动，保持健康。你要学着身动心不动啊，你的身啊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成就了化他的功德啊，去帮助别人觉悟啊。这个身啊要动啊，你到处去弘法利身啊，这个是身体要动啊。啊，这个身啊，啊，要比较辛勤的啊，去奔走，但是心呢不能动啊，心不动啊，成就自己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我们看到佛陀啊一生的示现啊，他不是。都是坐在那边啊，面壁啊，如如不动啊，每天有动啊，当然也有静了 就是每天早上啊都要出去外面托钵了，起食啊，维持身体的体力。那以前在古印度托钵都是走路啊，不是坐车啊，啊，而且都打赤脚，没有穿鞋子啊。这个现在在南洋啊，像泰国啦、斯里兰卡，我们看到出家人还都打赤脚啊，到外面啊去托钵啊。那么在古印度啊，这个就是出家人就是托钵走路，那走路要动啊。那么斋主供养菜饭啊，那斋主啊，供养你一钵饭菜。那出家人接受这个供养啊，
饮食，那今天这个体力啊可以维持。

死了。这个是在家的斋主啊，他的财供养啊，这属于财物的供养。那出家人也要回报啊，也不能白吃啊。啊，出家人回报的是法供养，这是规矩啊，佛陀定的规矩啊。你去给人家托钵，人家给了饭菜了，不管好不好啊，总是要问斋主。你有什么问题呀、啊？啊，为他解答。啊，如果啊不是问他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是主动的跟他讲几句佛法，来回报给他。啊，就法供养了。啊，那如果斋主有什么事情提出来啊，那你就为他解答啊。那请问法师啊。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什么困难啊，那如果你佛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法师就要告诉他了佛法的道理方法啊，帮助他解除疑惑，解决他的困难啊，就是为他说法了。所以时时刻刻啊，念着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普也为普眼之境界，见普法故，名普眼。普法则依具一切，一一称性。同时具足啊，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真的入不二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个境界明了之后，我们要行，然后才能证。你现在在经上听到的，这是解啊，解就是了解、明了。啊，那透过这个解啊，有悟处叫解悟。所以听经是解啊，但是呢啊，这个解啊，我们要真正相信啊，要透过行啊。啊，透过行去证实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信心就坚定了，丝毫不会怀疑了，因为证实了嘛，事实就是这样，自己已经证实了，啊，所以这个信解行证呢，啊，开始信，那不懂道理，相信了，相信佛法，啊，后来听经闻法。理解了啊，知道怎么去修行了，那就要去落实啊，在生活上去修行，再去证实这个境界，证入这个境界啊，那境界证入了，这个时候信心才是真信啊，才是真信啊，真就是绝对不怀疑啊！啊，那么信解，第三个就是要行啊，修行啊，怎么行法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修这一个了。啊，我们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都记住，而且很严重。啊，现在要把它放下。啊，不能一下子放啊，也要渐渐淡化。那第一个要先放下执着啊，原来呢很执着啊，现在呢比较淡了。啊，一年比一年淡啊，那这个就有进步了啊，再提升了、啊、一个月比一个月淡啊，就更进一步了。
再提升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哦，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放下，所以放下呢，不是叫我们离开现实生活啊，你离开现实生活，心里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走到哪里还是没放下呀？啊，这就是不是放下你现前生活上的工作啊，放下处事待人接物啊，不是放下外面这个，是放下内心，你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一个执着了。换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放下的时候，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加持敬老 他在讲一个很具体的放下对立。我们常常跟人家对立啊，哦，我跟哪一个人，哪一个人跟我不好啊，这个就是执着啊，严重执着啊，放下对立，不要跟人对立，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放下对立。那为什么要放下对立呢？因为你有对立，你就没有办法放下了。首先要把对立放下，真正契入这个境界，你的慈悲心会生出来，每一个人你都爱，那个爱是慈悲，慈悲心自然的流露，你是平等的爱，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真的是做到凡事人皆须爱，这两句是弟子规讲的，人只要他是人都要爱，都要爱心，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不管自己家人、外面的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凡是人都必须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而且你是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待一切人事物，从行的当中你就能证得，证得的时候你真得受用，你才能见到普法，见普法的眼就叫普眼。这一句讲的为普眼之境界所以普眼是佛眼，说明至少这都是法身大士的境界，至少言教初诸位的菩萨才能证得这个境界。又华严经书，一切智言即是普言，非但见法界重重，亦乃法界即隐故，为普门故。此言相当于无眼中的佛眼我们在金刚经看到无眼，又佛学词典，观世音之慈眼普观一切众生，谓之普眼那这个是从佛学词典里面的一段讲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眼睛
普遍去观察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叫普眼。观音菩萨他观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他是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清净心啊，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没有爱好心，没有，菩萨是平等的啊，不管善人恶人，不管什么人，菩萨没有好恶了啊，不像我们凡夫有好恶啊，这个善人好人对他慈悲，那那个恶人坏人对他就不慈悲了。那菩萨是好人慈悲，恶人对他还是慈悲，平等。啊，那么这个心是平等的，那当然外面事相的做法那就不平等了，不一样啦。好人要奖励啊。啊，那这个恶人啊，菩萨也会处罚他啦，让他觉悟回头啊。啊，那处罚他也是慈悲啊，是要帮助他回头啊。不然他越迷越深啊，那苦难就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观音菩萨真是啊，大慈大悲。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也有现怒目金刚像啊。啊，又现得很慈悲和蔼的啊，一般都女人的像啊，这个女像啊代表慈悲啊，好像啊这个慈母一样啊，代表慈悲啊，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有很多像啊，特别我们看到人家放焰口啊，有个面燃大士啊，他现恶鬼身哦，那个恶鬼啊，脸很凶恶啊，那个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在这个鬼道啊度这些众生啊，那慈悲心都一样，不管菩萨现什么身。都是从慈悲心出来的，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么观音菩萨又名观自在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观世音啊，这个名号主要是慈悲的意思啊，观察一切苦难众生的需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得到解脱啊，所以观世音是他受用，他受用啊，就是利益众生的。那利益众生，我们刚才讲了啊，不管是示现慈悲相还是怒目金刚相，通通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那么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是自在啊。啊，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了，度一切苦厄了。啊，所以观呢，是观察。所以也就是照见啊，《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甚深般若智慧现前，照见五蕴皆空，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任何一法里面啊，那比如说这个这张纸是一法啊，就任何啊，你拿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是一法啊，这个以此类推啦，任何一法。那菩萨呢观察的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看到这一法它的性相理事因果

啊，完全呐、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没有一样不明了，那就叫观自在了，啊，观察呢，它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啊、那么观世音观自在 是谁呢、啊、我们学习了这个经典之后、啊、都知道了、啊、观世音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啊啊、你要说一个人那就错了、啊、观世音菩萨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啊、还不止一个啊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啊、这个都是法门、啊、修行的名称、啊啊、我们读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啊、那观世音菩萨他在无数劫前、啊啊、遇到 一位佛一尊佛、啊、这尊佛叫观世音如来，观世音如来啊，那教他什么呢？教他修耳根圆通，闻心闻修，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教他修这个，啊，他修成就了，成就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他就。成为观世音菩萨了。那实在讲啊，观音菩萨呢，他早就成佛了啊。这个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讲，佛给我们讲啊，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啊，他道教慈航啊，又示现了、啊、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啊、所以凡是修学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法门成就的他成就了之后通通叫观世音菩萨。那是不止一个人 啊, 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啊、他是一个、啊、学术的一个名称 啊, 啊比如说国学博士。啊、物理学博士、啊、医学博士等等的、啊、他是一个科系的、啊、他一个学系、啊、他学习这一科系的名称了、啊、那你在这个国学、啊、你念到博士了那你就是国学博士嘛那博士不止一个人啊很多人念这个科系通通拿到博士学位啦、啊。所以这个不止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佛法佛菩萨这个名号都不是一个人。啊、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你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活菩萨、啊、用这个法门来教化众生那就用这个法门作为名号了、啊、那么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他也就是阿弥陀佛 啊, 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也不止法藏比丘一个 啊, 啊法藏比丘是第一个啊、那他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凡是跟他学的那将来成佛都叫阿弥陀佛、啊、那药师佛、啊、你跟药师佛学的、啊、成佛了、啊、那你也叫药师佛嘛所以不限定一个人、啊、或哪一个

那其实活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教学的方针。所以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哦，这是哪一个人啊？啊，所以观音菩萨他是无量无边的，有无量无边的观音菩萨。那任何一尊活菩萨，通通无量无边，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供佛啊，一般在寺院里面，我们看到供佛啊，这个佛堂里面供的佛啊，一定是一佛二菩萨。那我们最普遍的一般传统的寺院，大雄宝殿啊，那他这个当中供释迦牟尼佛啊，那右边这里是文殊菩萨，这里是普贤菩萨啊。一佛二菩萨，那我们修净土啊，供西方三圣，那当中是阿弥陀佛代表啊。那右边观音菩萨，左边大势至菩萨。那么阿弥陀佛代表自性本体啊，它是本体啊，就是代表我们的自性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性啊。啊，自性就是佛啊。那么自性起作用，它有作用，有体就有相，就有用，体相用，啊，它起作用。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呢，它代表智慧，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那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是阿弥陀佛。心清净啊，其实啊，自性本来它就清净的啦。啊，我们现在在迷，那自性也没有受到污染，只是我们迷了，不知道了。啊，所以佛啊，代表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佛没有啊，没有这些了。可是见到众生苦难呐、啊，那佛没有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去帮助众生，这是慈悲啊，体是本质清净，没有污染啊，但是用啊，众生有苦难。去帮助众生，那这是慈悲，慈悲心从这个体呀，自性清净心的本体呀，起慈悲心的作用，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脱离苦难，这就是观世音啊。但是慈悲里面呢，不能离开智慧啊，如果慈悲离开了智慧啊，就是说某某人很慈悲了，但是没智慧啊，那个慈悲会出问题。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帮助众生要用最适当的方法接引众生，帮助众生要有权巧方便啊，从这个。慈悲心当中啊，体现出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啊。那善巧方便就很多方面了，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了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应机说法了啊，所以帮助众生要用最适当的方法。可是佛门还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方便里面没有智慧，那就变成下流了。那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同流合污啦。慈悲里面没有智慧，就会招来祸害。你很慈悲，但是没智慧
啊，是非善恶

不能分辨，烂慈悲啊，你被人欺骗啊，那这个就多祸害了啊，可能要帮助他了，反而是害了他了啊。所以慈悲必须有智慧，大势至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慈悲不能离开智慧啊，智慧不能离开慈悲，它是一体的啦。啊，这样啊，才能成就自己，才能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上四相之中，啊，如上的如同上面呐、啊、所讲的这些四相当中，意义更互相融相摄。意义啊，就是一切法，任何一切法，所有一切法，它的真相啊，是相融相摄，互相融合的，互相啊摄取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也。那么，任何各个一法，它都是重重无尽。啊，这是讲事实真相。在唐朝时候，啊，那么皇帝啊，啊，有一次啊，问这个国师了，创立这个华严宗的显首国师啊，那么当时皇帝啊，就请问了。那听这个国师讲《华严经》啊，重重无尽，体会不到啊。所以有一天皇帝就请这个皇，这个国师啊，就请皇帝啊，啊，说你做一个八角亭啊，那周边都有镜子。那个皇帝就依照他的话了，去做了一个八角亭啊，都装了镜子了。那古时候是铜镜啊，不是玻璃的。那么就请皇帝啊啊到里面来站着，看到那个镜子啊，皇帝自己这个身体的影子啊啊，一看呢看不到尽头啊，啊一个一个哦。会看不到尽头啊！然后国师就跟他讲：“从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例子啊啊，去体会啊，《华严经》讲的一个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呢、啊。啊，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镜子，坐电梯了啊，有一些镜子啊，我们人一站啊，自己这个人呐、啊，哦，一排看不到尽头啊。”啊，那个就是重重无尽了、啊，你看不到尽头。那么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镜子一样啊，看到我们自己一个人哦，怎么那么多啊，重重无尽啊。啊，所以这个是讲事实真相啊，一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啊，一粒微尘，一粒微尘。这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一微尘里面呢、啊，它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坐在这个一微尘里面，这个我们想不透了。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缩小，那这个微尘里面怎么能装得下这些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呢？这个我们实在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那么这个微尘里面、哦、有无量的世界，啊，所以叫微尘世界、啊、你看微尘世界当中又有无量无边的微尘世界，

那世界里面又有无量的微尘，那么一一微尘啊，又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啊，就像我们镜子看到我们一个人哦，怎么看不到尽头啊？所以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但是我们凡夫啊，想不透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了，二圣全教菩萨还没有明信见性的佛菩萨呢，他也不能入这个境界啊。但是听佛讲经啊，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微尘世界啊，那谁去过呢？普贤菩萨去过了，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呢，他们常常去啊，进入微尘世界啊。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世界里面有如来啊，他去供佛，他去闻法啊，他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度众生，得大自在啊。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里面有虚空法界，有诸佛刹土。微观世界里面的诸佛刹土也有六道轮回。那个六道里面啊，每一个众生还个个都有毛端。那毛端里面又有十法界。这样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它就是这样的 自性啊，法尔如是啊，法尔如是端，它就是这样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微观世界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是一样大的。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一一微尘皆如是，一一毛端皆如是。我们细细啊去体会这个经上讲的我们现在呢，当然是体会概念一个仿佛啦那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那等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了。那我们念佛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这个境界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如是法性佛所说，自眼能明此方便。这是华严经上的一首偈子，第一偈就是一即一切，一切法门无尽海这个海是比喻啦，比喻广大没有边际，甚深没有底，重重无尽用大海来形容，来比喻这个一切法门它是无穷无尽的，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底。同会一法道场中这个一法就是任何一法啦，你随便拿一样净宗念佛道场，无论是一个人，无论是多数人，我们在一起共修，我们所修的确是非常简单持持名号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这是一法，不要小看这一法。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这一法，这一法就是包含所有无尽的法门了那就在我们道场里面了这个无尽的法门就在我们道场里面，大家念佛这句佛号含摄一切无尽海的佛法了。
就在我们这里。佛讲的不错，一即一切。金刚经也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华严经代表全部佛法。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法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净土，变成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经第六品最重要，第六品是48愿，48愿里面第18愿最重要。第18愿是讲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一念十念就归到这一句佛号上面了。搞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说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今天敬宗持名念佛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归到这里来如是法性佛所说从向上讲千差万别。一切法门是从向上讲。从性上讲是一个。性只有一个。那相很多啦。性相不二。这是佛在大经所说的话。谁能明白呢？法身大士他们明白。为什么？他有智眼。智眼能明此方便智眼是法身大士智慧的眼睛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智能见事物故名眼智慧能见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在十法界度众生现什么身怎么说法帮助众生开悟引导众生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无量无边的方便法门。过去加之敬老跟方东美教授老师学哲学。方老师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只加施一条路。真正的佛法在经典。学佛从经典里面去学不要在外面的形式上。所以从此之后加施敬老他逛寺院就找经典来看。这样入佛门一生确实享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心安理得道理明白心就安就定不再胡思乱想对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放下了真正享受的是法喜充满佛法里面有真正的快乐。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再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上一次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接着三重净宗别院细讲。那么上一次我们把这个教化品第三品已经学习到一个段落。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二地品第四就是第四品就是二地品。请大家翻开经本。如果

网络的同修没有经本，那就请大家注意听啊。如果需要经本啊，在华藏弘化网啊，这个华宝流通组啊，这里申请啊，我们这个华宝组会把经本啊寄给各位。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 ,38 页第四行啊，从这个大致这个二地品第四啊这里看起。二地品第四。这个二谛啊，首先我们简单的啊，向大家讲解“谛”这个字的意义。在佛经里面啊，我们常看到这个字。啊，比如说四圣谛啊，这个谛啊，啊四圣谛啊，大家都听说过啊，苦集灭道啊，也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啊，这个字我们也常在经典上啊有看过。那么谛这个意思呢啊就是真理的意思。啊我们现在的话讲真理。那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就是事实真相啊真理。啊就是事实真相啊那么就叫谛。啊。那么二谛呢就是有两方面的真理。下面呢、啊，啊，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啊，这个意思都很明显啊。二谛我们平常讲叫真谛、俗谛。啊，第一义谛啊，就是真谛。所以佛说法呢，他以真俗二谛来说法。那么真谛啊，是说不出来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啊，套禅宗的话来讲。啊，言理道断，心行处灭。那我们在大乘经也常常看到不可思议，啊，不可思，不可议，啊，也就是说，不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去思维想象，啊，思维想象啊，你想不到，达不到。啊，我们知道呢。用这个意识心啊，第六意识心的功能非常大。啊，对外呢可以圆整个宇宙，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但是就是圆不到真性。啊，我们真如自性啊，意识心它圆不到，也就想象不到。它只能言到阿兰也是啊，那阿兰也是啊，是妄，是虚妄的，只能言到虚妄的，真的他言不到，所以我们用这个现在这个意识心啊，你要去思维想象我们的真心本性，那是想不到的，所以说不可思啊，你不可以用你的现在这种思维想象去思去想。

那么也不可议，议就是言理议论啊，你用言理文字啊，你怎么讲怎么表达也表达不出来。那么这个叫真谛啊，也就是禅宗常讲的言理道断。言理道断就是不可议，心行处灭就是不可思啊。所以这两句话呢，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大乘经常看到的不可思议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也都常常念到不可思议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凡是大乘经讲的这个境界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佛怎么他能讲得出来啊？实在讲啊，能讲得出来啊，都是四谛啊，也叫做熟谛。啊，熟谛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想象，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啊，我们可以言得到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我们一般尝试可以理解。那么佛真正的目的啊，也是用这个四谛随顺世间啊众生的语言文字思维想象来给我们说法。那么说法主要的目的啊，佛是以这个善巧方便啊，来给我们讲经说法啊，我们要懂得它的言外之音啊，就弦外之音啊，啊，你不能啊执着在语言文字这个上面啊，所以《大乘起信论》啊，马明菩萨呢也给我们讲啊，你听经啊，这个包括读经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要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啊，那这个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那就是不可思议啊，也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个向上一着啊，我们想象不到。啊，凡是我们能想象的，用意识心能思维想象，语言能讲得出来，都属于四谛啊，世间啊四谛，也叫做熟谛。那么我们没有透过这些方便啊，那叫我们误入真谛啊，实在讲，我们也很难。很难去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所以还是要借用啊这个熟地这个善巧方便啊，佛这个讲经说法啦啊，种种的示现，也就是说诱导我们啊去悟入那个真实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悟入啊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悟入之后呢，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他悟入了啊，所以听经会听的人啊，啊，真的他会开悟啊，讲的人没开悟，那听的人开悟了啊，为什么呢？他会听，他就开悟了。啊，他听的是弦外之音啊。那么我们听佛讲经也是一样道理啊，听这个祖师大德啊讲的这些开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要懂得弦外之音。

那么此地讲啊，这个二地、四地、真地啊，四地又叫熟地啊。啊，四地呢是讲因缘，那、啊、讲这个因缘呐、啊，啊，种种的因缘果报在缘起，讲这些现象。啊，那么这个讲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啊，我们眼前啊，啊，可以想象的，可以理解的。那么因缘啊，一切法从因缘生。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那么我们看呢，世出世间一切法，在十法界啊。也都是因缘生法，啊，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啊，那么结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报，啊，因缘果报。那么因缘，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从我们的思维想象。可以理解的啊，比如说我们盖一间房子，那房子啊有很多因素条件啊，这个因缘啊就是条件了、啊，把它组合起来啊，你要一块土地啊，还要钢筋水泥啊，这个石子啊，还有建筑师的设计，工人的施工啊，然后你才能完成。一间房子，那么这些都是因缘。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世间啊，事事物物，万事万物啊，任何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就非常多了啊，无量无边了啊。那么再多，也都是从因缘而生的。那么因缘从哪里来？为什么有因缘？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科学、哲学啊，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乃至一切宗教啊，但是啊，各有各看法，也都没有结论。那么世尊给我们讲啊，因缘。从哪里来呢？从空而有。从空来的。啊，这个一般世间人啊，他不太容易理解。那么以前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400年前啊，科学家呢，他是二分法。啊，精神跟物质啊，他给他分成两部分啊，也就是说，精神就是精神，物质就是物质啊。那精神跟物质呢，它是两方面的事情啊。但是呢，科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一直去追求。啊，追求这个物质啊，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物质？啊，那现在呢，也得到答案了。啊，因为物质啊，就是一直分析嘛。啊，分析到最后呢，就空了。啊，这空，这个《楞严经》讲临虚尘啊，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接近虚空了啊！那这个最基本的那个最微小的物质临虚尘，那怎么来的啊？结果发现啊，从这个众生的念头啊波动产生的啊。那这个科学的发现报告啊，也就是说，那物质是从我们
念头生出来的。啊，那么物质既然是从念头生出来，那精神跟物质它是一体的，它是同样一个根源出来的。啊，这个早在3000年前啊，我们佛门啊，佛陀在世啊的时候啊，这个唯识中的祖师就是弥勒菩萨啊，这个唯识的经论啊早就讲过了啊，阿难也啊，真性迷失的就是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都现出这些现象，就变成阿难也。那阿难也呢，他在发展出来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啊。那么唯识学讲啊，这个精神的部分叫见分，看见的见啊，一分两分的分。物质啊叫相分啊，我们照相那个相分啊，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那么见相同源啊，就是见分跟相分呢，它是同一个根源出来，都是从阿难也出来的啊，所以见相同源，同一个根源。那这个早在3000年前啊，佛教就讲出来了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现在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念头波动产生的。啊，所以这个因缘啊，现在的科学报告啊对我们学佛的人啊也有帮助啊，特别对一般还没有真正信佛的人啊他对佛教啊也比较会产生兴趣。也知道我这个佛以前3000年前没有这些科技他怎么知道呢啊，他们研究了这么好几百年啊才研究出来。啊，不得不让这些科学家佩服。所以因缘呢，它是从空而有。啊，有是从空来的。啊，所以空有它是一，它不是二。啊，这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受想之日是一样的。啊，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啊，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啊，行即是空，空即是行。啊，事即是空，空即是事。啊，就是它这个贯穿下去的。啊，即就是说它是一不是二。啊，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机啊，那个电视机的屏幕空的啊，它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它能现很多现象，无量无边，什么相它都能现，那是相是有啊，但是呢，它这个有从哪里出来的？从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个地方出来的啊，从空出来的啊，所以说因缘从空而有。啊，所以佛经上讲啊，啊，佛说，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啊。那如果我们懂这个道理啊，我们看电视啊，如果常常提起这样的观照，也会开悟。啊，电视这些节目，这些啊，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啊，好的不好的，都从空来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常常这样观照啊，那么我们就渐渐啊，悟入佛的境界了。所以真谛是讲什么呢？讲因缘虽有即空。
啊，阴年虽然有这个现象，但是呢，它到底就是空的，你得不到，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占有。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梦中哎呀，有人事物，有山河大地，啊，有噩梦，有善梦啊。啊，种种现象啊，什么都有啊，但是呢，你醒过来啊，一场空。那我们现实的世界呢，就跟做梦一样啊。这个《金刚经》啊，佛也很直截了当给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因缘虽有即空啊，它当体是空的。啊，那这个心经我们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诸法本来不二，因缘说二。那么是一体的，啊，当体即空。啊，这一切诸法呢，它本来是不二的。啊，我们常常到寺院里面来看呢，啊，这个佛教寺院啊，常常会写一个三个字，啊，叫不二门啊，或者加一个字入不二门啊，那个圆拱啊，啊圆门啊，啊有一些寺院啊会写这个入不二门啊，就是你进入那边呢、啊，就入了不二门啊。那么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啊，诸法它本来就是不二的啊，本来是不二啊，不二呢就是一。那么因缘说二啊，因为从因缘来讲啊，这方面来说，那就有二、有三、有四啊，那是。再说下去就无量无边。啊，那说的再多呢，它还是不二。啊，因为都是从空出来的嘛。那回归到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就不二了嘛。啊，前明十字方便二品所依。啊，前面呢、啊、说明十字啊，十字就是真实的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啊，就是真实的智慧。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是十字。啊，但是呢。般若起作用啊，就无所不知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方便啊，方便啊起作用啊。这个是前面啊有两品啊所依据的啊，智不二境啊，智不二境有二，辨明故说啊，这个智慧啊，般若智慧了、啊。不二，那么有二呢，那就不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凡夫在迷啊啊，这个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我们都是有二。那有二啊，是我们现在呢迷在这个虚妄的境界当中，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虽然迷。但事实呢，它还是不二啊，不是说觉悟了就不二，那迷了就是二了啊。其实啊，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是不二，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觉悟了，开悟了，明白了啊，才知道哦，原来呢是不二的啊。过去啊，都错了啊。事实上是不恶，给他看作恶，
啊，这个当中啊，才起分别执着这些种种的烦恼啊，就从这里发展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智它是不二，但境界呢有二啊。啊，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辨明啊，给我们辨别说明，所以才给我们讲这一品二谛品啊。那么这个二谛品呢、啊，这个品题呀、啊，我们就简单的啊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就是经文了、啊。那么经文有三番的问答啊，我们看经文。尔时，波斯匿王言：“第一义中，第一义地中有四地佛，若言无则，智不应二；若言有则，智不应一。一二之义，其是云何？”啊，那么这个三番的问答呢？尔时啊，波斯匿王啊，啊，代表十六大国王啊，来请问啊，释迦牟尼佛。那么常常听佛讲经呢、啊，啊，这十六大国王常常听佛讲经。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啊，就是过去这些大国王啊，他常常听佛讲经，啊，明白佛法的道理，啊，明白之后呢，他们才懂得怎么去护国。啊，护国的根本在般若智慧。啊，没有智慧的领导人啊，他是护不了国。啊，会把国家呢治得很乱。啊，人民啊就没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事出事法啊，各行各业都需要智慧。啊，那么十六大国王啊常常听经。明理啊，他就知道怎么治国，怎么护国。啊，现在的领导人啊都没有听经啊，没有听圣贤活菩萨的教诲啊，所以不知道怎么治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次上个月啊，算是去年十月啊，那回到台南极乐寺啊，十月四号啊，到台北来见几位啊，这个在大学教授汉学的老教授啊，在内湖啊锦里饭店啊那边开会啊，我也去参加了。啊，那么十一月七号晚上啊，国民党的朱主席也去拜访老和尚啊，请老和尚开始治国之道。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啊，在开示当中说了，啊，这个现在呢，世界上啊，很多国家呢，这个领导人啊，被选上做领导了。啊，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来治国啊？他说不出来。啊，顶多啊说一说了，怎么样拼经济啊？真的呢，对治国啊方法呢都没有概念。啊，这样怎么能治国呢？啊，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啊，特别是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啊，那些大多数的皇帝啊
都信佛。啊，如果哪一个朝代呢，对佛法，他真正这个领导的皇帝啊，真正有深入，那那个时代呢，一定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具代表的啊，唐太宗是当时最兴盛的一个王朝。那么那个时候啊，也是佛教啊，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很多经典都是从那个时候翻译过来啊，像我们这部啊《护国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唐朝时代也翻译。那我们现在读的是姚琴，更早啊，唐朝不空三藏有翻译这本经。啊，所以一直到清朝啊，清朝啊，皇帝都信佛啊，只有到了清朝到慈禧手上啊，他就不太信了啊啊，把这个三教的教义啊都疏忽掉了，不重视了啊，造成了亡国。那么民国成立以来啊啊。更是把这个佛教啊看作迷信啊，连接触都不想去接触啊，这个实在是非常严重偏差错误的政策啊。啊，因此啊要护国，如果不回归啊，依这个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啊，不管中国外国啊，治不了国，世界呀、啊、也不可能会有和平。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呢这么乱啊，是会越来越乱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同修。啊，自己要、啊、本身也要认识清楚。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啊，就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啊，说第一义谛当中有四谛吗？啊，佛就是有没有啊？啊，第一义谛就是真谛了、啊，真谛当中有没有四谛？啊，若言无者，自不应二。啊，如果说有，若言没有啊，那这个自啊，就不能说二了。啊，因为没有嘛，啊，没有你只能说一，不能说二啊。啊，若言有则自不应一。啊，如果说有，那你就不能说一了。啊，有就是二了。啊，也有真谛，也有俗谛，那是二啊。啊，那一二之意其是云何？那一二这个意思到底怎么讲呢？怎么说呢？啊，如果说有真谛有俗谛，那就是二嘛。啊，如果说只有真谛没有俗谛，那只有一啊，不能说有二。啊，那这个到底啊有没有啊，是一还是二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问这个其意云何。那么这个二谛啊，啊，实际上啊，二谛不二，啊，这个说一说二，啊，都是啊，言说相、文字相，啊，都落在了这个我们一般啊意识心
这个思维当中，分别希望分别当中。那么这个波斯女王问的问题呢，她提出这个疑问啊，她听说这个中道啊，这个第一地，她怀疑呢，说有说没有，好像都不对啊。啊，你说一说二，好像都不对。啊，我讲啊，有真谛，有俗谛。啊，那真谛啊，当中有没有四谛呢？啊，如果有，那就是二啦。啊，如果没有，那就是一啦，只有真谛啊。啊，所以问这个一二之意，其实云何？那么有四谛，智合成第一义啊？有这个四谛啊？既然有了四谛，那么这个般若智慧啊，怎么可以称第一义呢？啊，因为还有一个四谛嘛，啊，不是唯一的第一义嘛。那么无四谛呢？智和真俗二种啊，如果没有四谛呢，那这个智慧怎么啊？怎么还有真谛、俗谛两种呢？啊，这个是波斯匿王啊，他提出来的疑问。那么下面呢，佛的解答啊，好，我们看先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38页倒数第二行，佛答啊，佛告大王，如以过去屈佛，以问一义二义，如今无听，我今无说，无听无说，即为一义二义故，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那么这个是正答啊，正是答复波斯女王。那么这个答下面还有七佛偈啊，七佛啊，这个七佛就是过去七佛啊，过去七佛。啊，这个过去七佛在《千佛明经》啊，在这个《佛学词典》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啊。啊，这里我们就没有详细啊来跟大家解说啊。在过去七佛啊，七尊佛，疑问啊，一义二义啊，说你过去七佛已经问过了。啊，这个一义二义，那可见得啊，这个波斯匿王以及这些大国王啊，那过去在过去佛当中都已经学佛了啊，听经闻法了啊。那么这一次啊，在遇到释迦牟尼佛啊，再继续听经闻法。那么这些大国王啊，根据他们的本机因缘啊，有很多都是古佛示现的。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出现啊，那么千尊佛啊来护持。啊，来示现啊佛的弟子。啊，甚至有的示现啊逆行啊，好像演戏啊，有这个正派跟反派的啊。那么这些国王啊，他们本机因缘啊，我们不了解啊。那么根据这个经文啊，啊，如果从迹象来讲啊，那过去是他就学过佛了啊，就像我们诸位啊，过去世也都有学过。啊，如果过去世没有学过啊，
那这一世啊，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听经啊。如果这一生才开始接触啊，那他不太可能啊坐得住啊，顶多来接触一下啊。那么我们长期在修学啊，这个就是过去世啊，已经啊修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跟过去世啊也都有因缘在啊，有这个因缘啊。那么这个正说呢啊，这个佛给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讲啊，说如以过去七佛啊，过去的七尊佛啊，已经问了一亿二亿啊，那如今无听，我今无说啊，就是说跟听啊，皆空即不二，是一啊。就指出呢，说你现在呢无听啊，就是佛给波斯匿王及十六大国王讲《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这部经呢，佛说这个经啊，那佛是说经的人。那么你听经啊，你听经你是无听啊，我经无说啊，我没有说你没有听啊。啊，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要去体悟啊，要去悟。那明明有说有听啊，怎么说无说无听呢？啊，有佛在说法，有这些大国王在听法，啊，有说经的，有听经的。那说跟听啊，我们看啊是二。啊，说有说的人，听有听的人啊。啊，那这个。明明看起来是恶啊，是两方面啊，一个在说啊，那其他人在听啊，这是恶啊。那为什么说说听都是无呢？啊，无听也无说呢？啊，大家去参这个道理啊。不能用想的，要用参了，参了才会开悟啊。啊，说听，我们看这个现象是有啊，有恶啊，啊，那为什么说说听皆无呢？啊，皆无的意思啊，就是说听皆空啊。就说跟听啊，它当体是空的啊。如果引用心经啊，我们比较熟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说跟听它就皆空了啊，那空它就不二了嘛啊，空就是。说跟听都是空的啊，都一样是空的，听的也空，说的也空，那就是不二，就是一的意思，不二啊，说听都是空嘛。啊，那这样说一就好啦，那为什么还要说二呢？啊，二是从因缘上讲的啊，说听宛然。即不一为二，那现象的确有说的人，有听的人啊，这个叫不一啊，那不是一啊，是有两方面啊，有说的人，有听的人啊，是二啊，不是一啊，啊，所以说空。

说一是从这个当体啊，自性本空啊，这个来讲的啊，那说跟听当体都是空的嘛，啊，空就一了嘛，啊，但是在现象上，从因缘这个现象上来看啊，有说的，有听的啊，那不是只有一个啊，有二啊，那当然二再发展下去就无量无边啊。的说听宛然呐、啊，宛然就是说跟听都有啊，这个现象都有啊，它不是一啊，啊，所以这个有二啊，但是有二当中呢，它又是皆空啊，所以皆空说它是一啊，从现象看说它是二啊，二跟一啊，其实都是空。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这个两句啊，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读佛经啊，往往我们一些关键性的字眼啊，我们可能都疏忽了，没有注意去看。啊，这个善思念之。啊，这个思念啊，加上一个善。这个意义啊，就跟我们平常啊，叫你就想一想啊，去思念思念啊，想一想什么道理，那个不一样啊。这个当中啊，就是有禅宗那个参那个意境在。啊，也就是你要懂得它的言外之音啊，不要落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那么你就会体会到啊真实意了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那个真实意啊，你就会悟入真实意啊，解就是解悟啊，你真正啊。理解悟入啊，如来讲的真实义，什么是真实义？这里讲的就是真实义啊，就是善思念之的啊。那么你能够善思念之，那才能如法修行啊。那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不懂得善思念之，那我们修行啊，怎么修都不如法。为什么不如法呢？不会开悟啊，修了无量劫呢，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不开悟，这叫不如法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啊，啊，悟则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啊，就开悟啊，一刹那你就悟入了。悟入真实啊，如果迷了，迷惑颠倒，不如法啊，不懂得善思念之，如法修行，修了无量劫呢，那还是跟现在一样啊。所以这两句啊非常关键啊。那这两句呢，如果我们常常念，常常念呢、啊，啊，不能去想。啊，你就当作念佛这样去念，或念咒这样念啊，念念念啊，你不能想啊。那么念久了，哎，你心定了，哎，有一天忽然呢、啊，开悟了，悟入那个境界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教人家读经啊，其实就是这两句话啊，就是教人读经啊。你不可以一面读一面一边读一边去想他的意思啊，不能一面读啊一面想
那么读的当中啊，你自然明白了，那个叫悟，你没有透过你意识心刻意去想的，你突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你用意识心啊，刻意去想象、去思维，那个叫妄想。啊，那妄想啊，你永远想不到真实意。啊，你想来想去的，想了无量劫还是虚妄的。啊，不能误入真实意。啊，所以读经啊，它的用意啊，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啊，读经是什么呢？修定。啊，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啊，有意思呢，是我们的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啊，佛没有意思。啊，般若无知，那怎么会有意思呢？啊，所以读经你不能刻意去想。啊，你就直接读。啊，那么读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有一些小误触啊，那你不要理会，也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啊，这样才会进步啊，才会误入啊，积小误成大误，积大误成大彻大悟。啊，所以读经你就恭恭敬敬的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读得明白。啊，我们凡夫难免在读的过程啊，打妄想，妄念起来。啊，妄念起来呢，最重要呢，不要理会妄念。啊，这次到上海啊，这个富隆居士啊，他给我讲，他说：“师父啊，我跟你讲啊，我读经啊，蛮厉害的啊，常常呢、啊，平常忘记的事情啊，啊，读经的时候想起来啊，拿个笔记本，他们赶快记起来啊。昨天刚好哪个事情忘记了啊，平常没有读经啊，那记不起来啊，读经才记起来，赶快记起来啊。我说你这样读经啊，不能开悟的啊。读经跟念佛、念咒一样，就是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是一样，就是你要放下万念，啊，你在读的时候，你什么都要放下，啊，不能这个怕，哎呀，这现在没有赶快记起来，等一下又忘记了，啊，这样就把我们读经啊修定的功德破坏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教大家读经啊，就是你不可以刻意去想，不能去想。没有意思，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那妄念起来呢？你不要去理会妄念，啊，你就专注、恭恭敬敬的读，啊，用这个方法来修定。那么你功夫用深了，心慢慢定了，妄念呢，慢慢就降伏，就渐渐减少，到最后呢，妄念就不起现行，是用这个方法。那么对知识分子啊，我们净老劝大家读经啊。那有人用读念咒的，那念咒也是修定的，修三昧的啊。念佛是修三昧啊，止观参禅，那么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都修戒定慧。那教下呢，大部分是用读经的方法啊，教下。啊，特别知识分子啊，啊，要用教下啊，啊，才能够排解这些妄念啊，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妄念会比较多，啊，书读的越多啊，妄念就越多，啊，所以没有这个经教啊，啊，恐怕就很难呐、啊、得定，啊，叫他老实念头，他就没办法。就是做不到啊！但是呢，用经教入门啊，这是占大多数啊，可以说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他可以不用经教。
但是呢，那

是少数。这是，那么读久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他的标准是读诸千遍，其义自显。啊，你喜欢读哪一部经都可以，

会开悟啊，没有大彻大悟啊，起码也有个大悟啊。这个东北哈尔滨刘树云居士啊，他也是一个例子啊。他十年啊，就是读一部《无量寿经》，那听我们净老和尚讲《无量寿经》。啊，他现在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给他印证啊，啊，他起码有大悟啊。他现在呢，请他讲其他的经啊，他都能讲啊，没有学过的他都能讲啊。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听经啊，听无量寿经，他听了无量寿经，还不是现在讲的这么精华的，是以前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老和尚在新加坡。对那个初学讲的啊，他都有一个那个耐心啊，一天听十个小时啊，把那个红斑狼疮啊那么难治的病给他听经念经念好了啊。在北京协和医院啊，治都治不了了，医生说你随时会死啊啊，竟然啊读无量寿经，听无量寿经，念佛啊，把那个医生认为不行的，叫他回家呢，随时准备等死啊，念好了。那么这个完全得利于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才能得定。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啊？菩萨修六度万合得定，你才能开智慧，开启般若智慧啊！但是你得定之前呐、啊，前面还有四个方面呢、啊，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净老和尚啊。教我们这个方法呢，我们用六度来配合啊，也会比较明显啊。比如布施啊，布施就是放下的意思啊。那欠我们一门深入啊，那你其他放下了，你要一门深入啊，你就不能同时写两门、三门、四门、五门啊。你放不下那不行，布施就是要放下啊！你选了一部经，那其他经你暂时先放下。你这部经还没念到开悟啊，你就不准去看其他的经啊。那这就如果你真放下了，那就布施啦，布施做到了。那持戒呢？戒就是规矩方法，他教我们这个规矩方法，你要遵守啊，你不能不遵守。啊，叫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原理原则啊，你要遵守啊，而且规定的时间呢，啊，你一定要遵守啊，这叫持戒。第三，忍辱呢，忍辱就是要耐心呐、啊，啊，你在念到心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啊，那这个当中啊，哎呀，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啊，或者种种干扰。你要耐心啊，去突破啊，坚持啊，这个布施持戒啊，坚持这个放下其他的啊，遵守这个规矩方法啊，这个要耐心啊，要忍辱啊，啊，没有忍耐的心啊，那他做不到啊。精进啊，就是纯而不杂，叫精。有进无退啊，天天这样干啊，天天读啊，苦乐忙闲啊，都是坚持下去啊，这个叫精进。那么有了精进啊，你心自然会得禅定，有了禅定他就开智慧了啊。所以净老和尚教我们读经这个方法啊，那么配上这个六度，我们也就很明显了。

啊，那有一些人为什么读一读它没有效果呢？它就没有六度啊，没有放下，啊，没有守规矩，啊，又没有耐心，啊，又夹杂，当然得不到定，当然开不了智慧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原理原则掌握住啊，你读任何一部经都可以。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掌握住这个原则，啊，你掌握住这个原则呢，你念圣经会不会开悟？也会开悟，啊，你念古兰经会不会开悟？也会开悟，啊，你念这个四书会不会开悟？会开悟，你念道家的道德经会不会开悟？也会开悟。啊，这个。修戒定慧这个原理原则，你掌握住了，你读什么都会开悟。那么我们敬老这个开示啊，也不是随便讲的。好，我们看看啊，这个禅宗啊，这个景德传灯录、紫夜录那些1700则公案，他参禅的。这些禅师开悟，他参一句话头了，那一句话头根本就没有意味的。啊，他参参，他那个心呐、啊，就是专注在上面，啊，好像啊，猫啊要抓老鼠啊，专注，非常专注。啊，他就是一句没有没头没尾，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头，就这样参参。把那个妄念呐、啊、糊住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豁然大悟了，啊，所以一句没有意味的话头都能开悟，那一部经那怎么不行啊？啊，关键呐、啊、就是我们那个原理原则有没有掌握住？啊，掌握住的、啊，你读任何书。都会大彻大悟，都会明心见性。啊，如果掌握不住了，你读佛经也不会开悟。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净老和尚劝我们读经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这个方法就是此地讲的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如果你一面读一面的打妄想，那就不如法了。啊，这样念的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啊，那么这个是正答啊，正式的回答。那么正答呢？如果懂了，实在讲，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啊，那这个法会当中呢，总是参差不齐啊，有的。听众啊，听到这里，他就开悟了，他明白了。那有的听了还不明白啊，那不明白要继续说明了，也多说一点了。那么这个经是般若经啊，所以一切佛法、一切佛经离不开般若，离开般若就不是佛法啊。所以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一个共同科目，啊，它是一个佛法的中心，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认识清楚啊，我们学佛啊，学个什么啊？那下面呢是引用这个偈颂啊，七佛啊，过去七佛讲过的偈颂，啊，讲过偈颂如是。那么前面12句呢是正身二谛啊，就前面12句了，正式跟我们声明啊，这个二谛的道理。啊，我们来念一念啊。

那么计算啊，它就是四句，那合起来啊，叫一首偈啊，所以我们一般又叫做四句偈啊。它一首偈啊，它当中有四句啊，四句经文啊。这个四句经文啊，换轮翻成中文啊，那么我们读佛经啊，有五个字一句的，有七个字一句的。那么此地呢是五个字一句。那么一首偈啊，一共是20个字啊，一首。那前面呢12句啊，无相第一义，无智无他作，因缘本自有。无智无他作，法性本无性，第一义空如，诸有本有法，三假即假有。无无地实无，即灭第一空，诸法因缘有，有无亦如是。啊，那么这个十二句啊，是正身二谛。这个正身二谛呢，是讲实相觉相为真，因缘本有为俗，就讲这个意思。讲这个实相觉相，实相啊，无相，无不相。那么实相觉相啊为真。因缘本有为俗，从因缘来讲啊，是有啊，这个叫俗俗谛啊。实相是讲空，叫真谛。那真俗是不二的啊，真俗呢，我们不能给它分开呢，是两边的啊，这样就错了啊。真在俗中，俗在真中。好像我们看这个电视屏幕啊，我看那些现象是熟地啊，哦有啊，这个好多啊，节目太多了啊，那是有啊，但是屏幕呢它是空，那有从空出来的啊，所以空有不二啊，从因缘来讲有，从它本体来讲空。但是那个有是从那个本体那个空出现的啊，离开那个本体那也没有这些有了啊，所以它是一啊。实性无性空如，诸有本有三假啊，空假中啊。这个有叫做假有啊，这个假有啊，我们用这个唯识论来讲啊，就有为法啊，有为法就是假的啊，它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为法呢，有94种都有为法啊，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啊，一共啊94种啊，94大类那么这是假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万事万物啊，就是一个假象，一个虚妄象啊。所以《金刚经》啊，它一个特色啊，讲的简要详明啊，直接给我们切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就是假的嘛啊，你讲空讲有讲中啊，你怎么讲，讲来讲去呢都是假的
这个叫熟地。

那佛说法也是一样啊，佛讲了这么多经，就是啊，落在了语言文字里面啊，那么这是假啊。那真的呢，就要离文字相，离一清莲相，离言说相啊。所以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去看电影啊，演一个佛门的一个禅师啊，讲了一句话啊，叫无字真经啊。以前啊，年轻时候看什么叫无字真经，这个经文都有字的，怎么没有字，那怎么称为经呢啊。啊，无字真经那并不是说它都没有文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本啊，这个经本呢、啊、它是无字真经啊。那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会很奇怪呢，那明明字这么多，怎么你说无字呢？啊，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你才能够体会那个经里面的真实意啊，愿解如来真实意。那无字真经是那个意思啊，不是说哎，这个一本经拿起来都是白纸空空的，那个叫无字真经啊。啊，字很多啊，那分量最大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最多了啊。那么再多的经文啊，都是无字真经。当体即空啊，所以这个十二句啊，也就是在说明啊前面这段佛的开始啊，佛的开始啊啊没有听明白啊，再继续啊补充说明。那我们再看下面啊，次十二句二谛不二啊。前面呢、啊、是正身二谛啊，给我们说什么叫做二谛啊？为什么叫真谛叫熟谛啊？次十二句呢是二谛不二啊。我们先看经文，有无本质二，譬如牛二角，照解见无二。二谛常不及，解心见不二，求二不可得，非为二谛一，非二何可得，以解常自一，一谛常自二，通达此无二，真入第一义。那么这个十二句啊，是给我们讲啊，情见有无为二，解见二谛本空，通达无二指，真入第一义。啊，这个情见啊，就是我们众生凡夫的情执啊，见解啊，我们的见解。啊，我们一般的概念啊，那有跟无它是两方面的嘛，啊，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嘛，啊，是二嘛，啊，有是一方面，无是一方面，是二，啊，所以我们凡夫的情见啊，有无是二，啊，体会到不二这个真谛。这个真实意啊，体会不到。那么，如果你解悟了，悟了，这个解就是理解，你悟入这个真实意了，愿解如来真实意了，你真正解如来真实意了，那解见二谛不空，你就见到二谛本空。
啊，你说真说俗，都是空的嘛。啊，都归到空，那就不二了，都是一了啊，不二了啊。但是说的时候呢，又是二啊，说二说三说四说多少啊，也都是本空的啊。你体会到这个是本空，那就误入这个真实意啊啊。如果体会不到啊，那就很难啊。所以通达无二子真入第一啊。如果你真正通达这个无二的宗旨啊，那你真正啊入了第一义谛了啊。如果你没有真正通达呢啊，嘴巴想第一义第一义谛，是在讲啊我们没有真正入第一义谛啊，还是在门外转啊，没有入门啊，没有入第一义谛啊。那么这里佛呢用了比喻啊，啊，这个比喻啊，这句有无本自二，譬如牛二角，照见解无二，二地常不及。啊，那么一只牛啊，两只脚啊，那两只脚是二啊。啊，那两只脚啊，牛头上两只脚啊，你看啊，是有两只脚啊啊，但是呢都是从牛那个头上伸出来的啊。你归到牛这个身上啊，它就是一了啊。如果你看那个两只脚是二，是不是这样啊？啊，看两只脚是两只啊啊，它两只从哪里来的？从那牛头长出来啊。啊，牛是一只啊，没有两只啊，没有两只牛啊，一只牛它长了两只脚啊。那佛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譬喻啊，让我们去悟入那个真实啊。那么我们读了能够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不要一直去想啊，你就是念念念念念久了，哎，你突然就明白了。好，我们再接着看后面八句。四谛幻化起，譬如虚空花，如影三所无，因缘故狂有，幻化见幻化，众生名幻谛，幻思见幻法，谛时则皆无。这个八句是给我们比喻说明啊，四谛啊，如空花因缘故狂有世俗谛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啊能够理解的啊，能讲得出来的，能够想象能够思维的啊，这个一切一切如同啊空中花啊，好像啊我们眼睛有毛病啊啊，看到空中，哎，怎么有花呢啊，那实际上啊空中它并没有花。那这个花怎么来的呢啊，我们身体有毛病就产生这个幻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事万物呢，是怎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因为有因缘假合，狂有，狂有就是不是真的啊，它是呢暂时的一个聚集组合起来，哎，产生这个现象啊，实际上啊它没有，是个幻象啊，现在科学家都知道了。幻化见幻化，地时则皆无啊，我们是在幻化里面呢见幻化，那说真的呢是什么都没有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引用这个
弥勒菩萨所问经啊，一坛子啊，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个事啊。我们老上现在换算了、啊、现在的秒啊，2240兆分之一秒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想啊？这个我们感受不到的啊，就八地菩萨才能见到。我现在用我们比较一般常识可以理解的，过去电影的幻灯片，一秒钟那个转24张啊，那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啊。如果那个转动停下来，它就不动了，就没有了。啊、一转动转得很快，哎，哇，里面还有人，还有在打架啊，啊，这个都出现了。啊，现在电视呢，听说一秒钟是100次的生灭，啊，24分之1秒啊，我们看了会有会比较明显有晃动。以前呢，啊，我们看那个黑白的电影啊，啊，那个打到那个荧幕上啊，啊，那个都会看到那个晃动。啊，后来这个电视机啊，就到了50分之1秒，就动的比较少。现在呢，100分呢就看不出在动。啊，那2240兆那些之一秒，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得到？那感觉不到。啊，所以这个。现在科学家也见到啊，这个是幻化的，啊，没有物质的存在。那么最后呢，两句呢，名为诸佛观、菩萨观一览，啊，结劝啊，这个一句啊是总结劝勉，啊，说如果这样观呢，就是诸佛观啊，菩萨观也是这样。啊，所以能观二谛不二，即是诸佛之见。啊，如果你能够去观照啊，这个二谛呢，它是不二的，那就入佛之见。啊，那么这个寄送的部分呢、啊，我们简单学习到此地啊。下面啊，释疑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就像我们

今年啊，这个全球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那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就是这个时期呀，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啊，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啊错误了啊，戒起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啊，那他看看呢，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说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个。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

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是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很短促。过去有人讲现在医学发达了好像人的寿命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实在讲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但是很短的也很多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啦。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二十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了所以现代人寿命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这个叫五浊见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恶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心存贪嗔痴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
神是神奇莫测。

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

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吃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传送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知道之后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离苦得乐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去注意先讲一个果苦乐法都是果嘛。你很痛苦那是果报为什么痛苦很快乐是果报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所以佛教我们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礼不可讳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立足之地

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四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放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
众生为什

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啊，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啊，好像这个身体呀、啊，啊，手脚眼睛，啊，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入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啊，从这个一体当中啊，它去分别执着。啊，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啊，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到脚啊，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啊，全是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啊，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啊，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啊，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啊修禅定。啊，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啊，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即提起佛号啊，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啊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啊，你能转了

就是说法，就是所见。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啊，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啊，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啊，那这个戒啊，就是心地戒了。啊，这个大圣的戒啊，是主要戒心地。啊，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啊，就不受外境啊影响。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就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啊，圆满的具足。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啊，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啊，愚痴人看不出来。啊，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啊，看脸的表情，看动作，啊，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啊，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作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啊，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啊，与光明云啊相应，啊，我们懂得关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关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啊，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啊，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啊，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

啊，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啊，三昧是梵语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啊，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啊，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啊，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啊，不是苦乐之乐啊，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11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
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倒是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它这个时间呢，实际上也包括空间了，就时空。他在深山呐、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求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了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不义。不义之财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见了性，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像泉水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这个修来的是用得尽的。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我们身无分文，怎么过日子到外面去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这个金矿没有开采一样，有了 它有，但没有开采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你不断的种福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

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啊，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去求他啊，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啊，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啊，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啊，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就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他这个缘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啊，福德可以大众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啊。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啊。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啊。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
若能开智。

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净宗讲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依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
啊，那一只手是活菩萨。

啊，这只手是众生啊，其实啊，二者是一体啊，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啊。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啊，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啊，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啊，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啊，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啊，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那么这个是才是，啊，真正，啊，皈依正，啊，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啊，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那么归身，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啊，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啊，佛法称，啊，四个出家人，啊，在一起共修，啊，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身团身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身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身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啊，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一个清净身团
必定是六合敬啊，它是和谐的啊，这个才是啊皈依僧啊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啊，那下面呢、啊、大赞叹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深见，执着

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啊，非因即因呐 那个修那个因呐、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错误了啊，戒取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 那他看看了、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看到牛升天了，那牛他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他前身啊，他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戒取见。那么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
这是生。

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啊很短促。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啦。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二十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了？所以现代人寿命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这个叫五浊见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心存贪嗔痴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那就完全解错了佛样样通达。今天社会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
条是条

表里，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吃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知道之后，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去注意先讲一个果苦乐法都是果嘛，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为什么痛苦很快乐是果报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所以佛教我们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佛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佛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佛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礼不可讳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
说最重要法

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罪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例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

那为什么没有大智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啊。从这个一体当中啊，他去分别执着啊。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啊，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到脚。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即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回归自性啊，全是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啊，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啊，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啊，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啊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啊，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即提起佛号啊，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啊，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啊，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

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啊，那这个戒啊，就是心地戒了。啊，这个大圣的戒啊，是主要戒心地。啊，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啊，就不受外境啊影响。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啊，圆满的记住。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啊，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啊，愚痴人看不出来。啊，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啊，看脸的表情，看动作，啊，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啊，般若与智慧意识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识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做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于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啊，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

五大类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啊，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啊，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啊，不是苦乐之乐啊，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啊，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了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
啊，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店。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持有禅定的人啊，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了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不义。不义之财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见了性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像泉水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这个修来的是用得尽的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到外面去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这个金矿没有开采一样，有了 它有，但没有开采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你不断的种福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帮助我们修道的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
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像那个水桶啊， 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他这个缘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福德可以大众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福德可以分享。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因戒得定，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但是有福德了，为何持戒不能得定？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到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持戒它就变成功德。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所以修行人很容易起增上慢，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

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净宗讲是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归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其实二者是一体我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

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啊，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啊，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啊，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那么这个是才是啊，真正啊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啊，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那么归身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啊，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啊。佛法称啊，四个出家人啊在一起共修啊，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僧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啊，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一个清净僧团必定是六合敬啊，它是和谐的啊，这个才是啊皈依僧啊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呢、大赞叹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1。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教。那么这一条出自于卷45崔执政论。上为下效，这个上为啊，为这个字啊，就是作为，在上面的领导怎么做啊，这个就是上为。下效啊，就是在下面被领导者，很自然啊就起而效法，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所谓上行下效了。上面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做法啊，怎么做啊，自然呢、啊、这个下面就效法跟着这么做。然后谓之教，在下面被领导他就起而效法。啊，这样啊就成为啊教化了。啊，谓之教就是教化。啊，这个教啊，教导、教化、教学、教育，这个都是上面呢、啊、带头来做，啊，做给下面的人看，啊，那当然啊，这个上面的领导做法正确的，下面呢、啊、就效法正确的。上面如果做的不正确，做的不对，下面也跟着做的不正确、不对了，啊，所以上面这个领导者啊。啊，这个就非常重要啊，一定啊要做正确的啊一个榜样啊，给下面的这些下属啊啊他们来效法啊。那么做父母啊，要做给儿女看；做老师啊，做给学生看。啊，做领导的人要做给下面的下属看，啊，这是必然的道理，啊，这个就是教化，啊，这个就是教了，啊，教啊，也就是说以身作则啊，啊，做榜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是单元为证。五教化212，古之人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上德；推所恶以戒天下，而民莫不知耻。这条出自于卷49副辞。古之人人，古代有道德能力的人啊，都能够推己及人，为天下人民着想，推行自己所崇尚的美德来教导天下啊。那么这个美德啊，就是儒家讲的道德仁义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道德，而人民没有不崇尚美德的啊。也就是说，有德行的人啊，那么他来推行啊仁义道德，人民啊没有一个不崇尚仁义道德的。这个也就是教化很重要的地方。这个教啊，第一个就是教德行啊，再来就是才艺啊。德是根本，义是枝末啊。有根本，那么这些才艺啊才有正面的受用。推所恶以戒天下啊，那么这个以自己所憎恶的丑行来告诫天下啊。这个恶就是啊自己这个不喜欢的啊这些不好的行为啊，违背仁义道德的行为，以这些来告诫天下啊。告诫就是劝告啊，戒是训诫啊，也就是教诫了啊，就是要避免啊这些违背仁义道德的错误行为啊，这个要避免啊。所以人民没有不知道羞耻的啊。人如果知道啊这个礼义廉耻啊啊，那么自己违背了，那自己就感觉到羞耻了啊，对人就不好意思了啊。如果没有这个礼义廉耻啊这个道德教义，那么人犯错了做错了，他也不知道羞耻啊。那如果上面的领导人自己没有带头啊啊来推行礼义廉耻道德仁义啊，自己去落实把它做到啊，那么人民啊他犯错了，他也不知道羞耻，教化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啊，这个是最缺乏的啊。古人讲啊，缺德啊，缺乏道德仁义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要来补习这个功课。好，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3。子曰立直，路则孝。

0: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身为子弟，在家里要孝敬父母，出门在外要恭敬长辈和上司，做事要谨慎小心啊，凡是大小事情啊都要谨慎来处理，说话办事要言而有信，说到啊要做到，要博爱大众啊，凡是人皆惜爱啊，只要是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对人都要有爱心，亲近啊有道德仁义的人啊，有道德仁义有学问的人，向他学习，实行这六件事啊，这是做一个弟子啊基本上要实行的啊，就是这六件事情，实行这六件事以外，在学习啊古圣先贤的典籍啊学文啊啊，就是学习这些典籍啦啊，在中国传统啊啊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在学习这个啊，那这是修学啊做人的根本啊，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弟子规》看到，我们现在在群书次要又看到，那这一条啊出自于论语啊，这是扎根的教育啊。那么详细啊，过去有蔡礼旭老师啊讲解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啊去点播来听。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历史单元为证五教化214。先王见交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以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事之以好恶，而民之敬。这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啊。那么这里的道啊，念导啊，就是导之以礼乐，指引引导的导啊。这个古时候的字啊，啊，这两个字通用。那么这条出自于《孝经》，古圣先王明白顺从人性的教义可以感化人民，所以率先实行博爱，而人民受到影响，没有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向人民宣扬仁义道德，人民自然会有感而发，起而效法实行啊，就会兴起啊效法实行的风气了，学习啊道德伦理。

0: 率先做到恭敬谦让，人民就不会争斗抢夺。这个率先啊，也就是武圣先王啊，做领导的人啊，带头啊来做啊，上面的人啊都是恭敬，都是谦让啊，人民看到了啊，自然呐、啊、也会受到感化，就不会啊争斗啊抢夺了，制定礼仪和音乐来引导。啊，这是古圣先王啊，他是以礼乐治天下，跟西方国家呢不一样啊。西方国家是以法律啊、法治啊，我们中国古圣先王是以礼治啊，这个礼貌的礼啊，以礼呀、啊、来治国，以乐来引导啊人的情绪。向和平的方向啊，引导向和谐的方向啊，这是礼乐治天下。教育人民啊，就是以这个来教，以这个来教育人民，于是人民就能够和睦相处啊，要兴起这个礼乐。才能和睦，赏善罚恶是明示人民应崇尚或应该厌弃之事啊，就是说明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不好的。好的呢啊，要去崇尚了，要去推崇啊，要去做；不好的事情啊，要避免。那么这个是善恶了。做善的好事啊，对社会国家有贡献好事啊，要赏啊；危害国家社会的，那要罚啊。所以人民呢、啊、知道啊这些赏罚的禁令，他明白啊这些法令就不会违反啊。那么这个都是得利于啊教化啊，可见得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这是真理啊。任何的团体都一样啊，所以一个国家是这样啊，一个社会啊，一个团体，任何的团体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5。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悦；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则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则寡，悦则众，此之

0: 谓要道也。这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孔子说教导百姓啊，教导人民百姓，要让人民百姓相亲相爱，没有比弘扬孝道更好的了。因为孝是仁爱的原点啊，是仁爱的根源。教导百姓遵循礼节，顺从长上啊，教导人民啊要守礼啊，要学习礼节啊，来顺从长上。那么这个没有比弘扬悌道更好的啊，所以孝悌忠信啊，这个是友爱兄弟啊，对兄长啊，那么尊敬啊，这个就是悌道啊。那兄长啊，爱护弟弟，改善社会风气习俗，没有比用良善的音乐。古圣先王啊，制定啊这个乐的标准，好的音乐去陶冶感化啊，更好的了。所以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要提倡啊好的音乐，善良的音乐啊，这样啊社会风俗就能改善了啊。那没有比提倡这个好的音乐更好的，提倡啊好的音乐啊，就能改善社会风俗啊，让这个风俗啊能够善良，安稳君长，治理人民，使上下各守本分，没有比礼节更好的了。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没有比这个礼节更好的方法了啊。礼的意义啊，归根结底就在一个敬字啊，就是对人一个尊敬恭敬。因此尊敬别人的父亲，做儿子的就会高兴啊。那别人啊啊，尊敬我们自己的父亲，那我们做儿子的就会很高兴啊。尊敬别人的兄长，做弟弟的就会高兴啊。别人啊尊敬我们自己的哥哥啊，那我们做弟弟的人呢、啊、也会很高兴啊。尊敬别人的君王，身为臣子就会高兴啊。君王就现在的领导人了啊，现在说总统了、总理了。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呢 啊如果对我们的总统啊，或者是主席啊尊敬，那我们做人民的啊，这个臣属就会很高兴。尊敬一个人啊，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感到高兴啊。所以尊敬的虽然是少数人，而感到高兴的却有许许多多人啊。这就是把这个孝道的推行啊称为要道的意义啊。所以这个都是从孝这样啊延伸出来的啊。孝悌啊，孝是推行啊仁爱教育的一个根本。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6。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是称法令之章，盗贼多有。这条出自于卷十二《史记》下。这个导是教导、劝导，齐是整治。老是是指老子。这条也是出自于《论语》。孔子说，用政治来教化人民，用刑罚也就是法律我们现在讲法律来管理人民，这样做人民只想到如何避免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羞耻心是不是对的他不会想到这个只是想到呢要怎么样避免法律的刑罚，也就是现在一般讲的怎么去走法律漏洞，只会想到这样那没有羞耻心了做错的事情也只是想如何避免刑罚所以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这个做错的事情不对了还要请律师去辩解去脱罪他没有羞耻心。现在全世界呢都是用这样，都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个无耻那这个法律也就很难达到治本的效果只能说治标不治本了因为人民没有羞耻心他还是很容易犯罪的但是呢如果用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用德行道德仁义这个来教化人民用礼义来约束人民这个齐就是整齐了用这个来管理人民如果是这样治理国家，人民不但守法，而且知道羞耻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做错的事情自己内心会有羞耻心这个就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且支持他就能改过向善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所以教化教人民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这个是治国的根本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来教化只是用法律来规范人民，那人民他只是想避免刑罚，犯罪了他还是要找律师来脱罪把不对的呢辩解成对的因为他没有羞耻心这个就管不好了天下就乱了。所以老子也说，法律政令越繁复越苛刻就是法律政令定得越多越严格苛刻，那么走法律漏洞的盗贼反而就越来越多了也就是犯法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原因就是他们

0: 没有羞耻心，没有道德伦理的观念，只是想避免法律的刑责啊，所以根本还是要教这个道德，教这个礼义廉耻，道德伦理才是治国的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7子产自政民不能欺子建自善富人不能欺西门豹自业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智者当能别之这条出自于卷12史记下善护、这个是春秋时代鲁国佚名、佚名就是像现在、都市的一个名称这个故址、在现在山东省善县这个南边子产、治理政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建治理善富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谁最高明呢善于明察且懂得治理的人应当能够分辨得出、那么这个三个人、的才能、那么谁比较贤能子产治政国、人民不能够欺骗他、也就是人民、没有办法去欺骗他要欺骗他他马上知道了子建呢治善户人民呢不忍心欺骗他不忍那西门豹是治邺人不敢欺不敢就怕了不敢欺骗这个三个人谁最贤能这个辨别政治的人应当能够分别出来能够辨别出来所以比较贤能那这个一条也是给我们一个考试大家想一想一个不能欺骗他欺骗他他马上知道一个是不忍心你不忍心去欺骗他一个是不敢欺骗他会怕他不敢欺那这一条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大家每个人都来辨别一下看哪一个人最贤能自己找个答案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8，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之行。法能行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3000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这条说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人民不懂得礼义，不懂得礼义廉耻，国家有了法律也实行不了了。法律呢，能将不孝之人处死，却不能使人效法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这个法律做不到，法律只能处罚人，不能让一个人成为孔子、曾子这样有德行的人。法令能对窃盗的人处刑，这个小偷强盗抓起来呢，给他判刑，那却不能使人像伯夷那样清廉，法律也是做不到的。法律只能给人家判刑，给人家处罚，但是不能让这个人成为一个清廉的人，法律做不到。清廉他就不会去偷盗了。那么孔子培养的学生有3000人，他们都能够做到在家恪尽孝道，出外呢恭敬长上，说出来的话呢，能够成为人们依循的规则，行为能成为人们的表率，这些都是教化的结果。这个要靠教化，靠法律刑法那做不到。那可见得这个教化才是根本。这个法律它是一个枝末啦，那个是一个惩罚处罚，但是不能让一个人改变。所以现在呢，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司法只是处罚人，没有教化人。这个是犯罪始终无法断绝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化了。那刑法是不得已的，一个补助的而已，根本还是在教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证五教化219文子问德仁义礼。老子曰，德则民之所贵也，仁则人之所怀也，义则民之所畏也，礼则民之所敬也，此四则圣人之所以益万物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这里义这个字是统治治理的意思。文子请教老子关于德仁义礼的学问。老子说，德是百姓所崇尚尊重的，仁是人民百姓所仰慕向往的，义是人民百姓所崇敬佩服的，礼是人民百姓所恭敬端肃整齐的。这四个方面是圣人用来统领万物的道德规范标准。所以这个德仁义礼，这个跟孔老夫子讲的道德仁义，那么都是同样一个道理。教化的根本就是教道德仁义礼，这是人民百姓大家所需要的。这个如果没有人教导，那人民就不懂了，不懂啊，那可能思想言理行为就会违背这个道德仁义礼了，就违背这一点。所以文子问老子，那么老子就把这个德仁义礼他这个真实义给他说明。这个非常重要德是人民所贵重的，最可贵的是德仁呢仁爱是人所怀也，大家呢所仰慕的所需要的，那么义是民之所畏这个就是大家呢最尊敬的佩服的礼啦，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上有规范整齐有规矩这样就是德仁义礼它的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笑话220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交众你所美。这条出自于卷26卫志下。这个美是

美赞美的意思。这条的主旨啊，是表彰贤德的人，是圣明的帝王所重视的，推举善人。

0: 教化啊，这个教化的效果啊，就是说明领导人他重视啊这个贤德的人，那么全国的人民呢啊也会跟着重视了啊，会尊重啊贤德的人啊，这个是啊圣明帝王啊所做的事情。推举善人呢，那么使大家呢向这个善人呢效法学习，所谓见贤思齐，这是孔子所赞美，在佛门讲啊赞叹啊，这赞叹哪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善言善行，让大家呢来效法啊，所以推举善人呢。主要啊是见贤思齐，这个非常重要啊。那特别呢，一个有德行的人来推举，那么大众的信心呢就更增长了啊，这也是必然的啊。这个一条啊是讲表彰贤德的人。以及啊推举善人，这个是教化呢非常重要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1。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树这个字啊，是种植栽种的意思啊，还有培养造就这几个意思啊。这里这个树这个字有这四种意思。一年之计啊，这个计是计划啊，规划要做一年的计划。莫如树谷，没有什么事比种植五谷更为重要了啊！因为这个“民以食为天”啊，这个吃的最重要的啊，所以一年呐、啊、的计划，第一个啊优先的就是树谷，种植五谷啊，就是现在讲农业生产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啊，这是一年。十年之计莫如树木，十年就是它是一个阶段了啊，时间比较长了。十年的规划计划，没有什么事比栽种树木更为重要啊。我们一般讲造林了啊，那个树木那不是一年两年它就能成长了啊，这个十年以上了。要几十年啊，这个树才能长成。所以这个十年啊，也就是说长时间的啊，那这个没有比栽种树木啊更为重要啊，因为树木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啊要用上的比例也非常的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

0: 十年啊，也就是说凡事啊比较长远的计划呢，在十年啊这个长远的计划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如果做终身的计划规划，那没有什么事比培育人才更为重要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讲培养人才，所以古时候啊，这个帝王啊一登基啊，第一桩事情啊就要先立太子啊。为什么呢？要培养太子啊，将来他来接班啊，这个是一生之计了啊。所以在各行各业里面呢，啊，也都是需要培养人才，那才有接班人啊。如果没有接班的人呢，他的事业啊，就到他这里啊，就终结了，不能再延续了啊，需要有人来接。这个事业啊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一生之计啊，终身之计啊，没有比培养人才更为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优先啊要做的。培养人才啊，就是要教化了，有正确的教导啊，那以后他才能接这个事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十五页。我们从第二行第二行从第二句。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今天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很多观音菩萨的道场今天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都非常的热闹。特别是在普陀山更是人山人海。那么这个说明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非常深。我们今天讲这个千手千眼来纪念观音菩萨的成道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理事长福定法师今天也特别到我们台北那个芦洲观音山那个道场也是以前普妙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曾经做过当家那么是很早了。

大概在日据时代，啊，已经很早了。那么听说那里啊有雕了一尊千手千莲，那么真的是一千只手啊，那么眼睛啊都在这个手掌心。这个我还没去看过啊，有机会啊，我们同学也可以去参观啊。那么现在供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寺庙啊也不少啊，在香港大屿山有个观音庙啊，也是供千手千眼。那么供奉这个千手观音的寺院道场啊不少啊，但是呢学习这个经典的就不多啊，就不是很多啊，所以我们提倡啊来学习这个经，那么大家可以认识啊观音菩萨啊，到底啊他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什么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啊，观音菩萨呢在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啊听闻到这个大悲心咒啊，当时啊他是初地菩萨啊，听到这个咒呢马上提升到八地菩萨，这个提升的幅度呢太大了啊，非常殊胜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心里就非常欢喜啊，到以后啊在无量佛所啊很多佛那个地方啊重复在闻到啊这个陀罗尼心咒啊，那么每一次听闻啊啊都是生欢喜踊跃无量啊，所以就超越了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开始啊常所诵持未曾会忘啊，就是常常诵持啊，就从来啊没有晦气啊忘记。那么持这个咒啊，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啊，因为啊持这个咒啊，所以出生的处所啊都是在有佛的世界啊，往生佛国，莲花化身。那么这个非常殊胜啊，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讲恒在佛前啊，那么也特别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这个经啊到后面啊有给我们明确的啊指出西方极乐世界啊，而且念这个咒啊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如来啊，念本师阿弥陀如来再持这个咒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特别指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啊，往生到那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啊，不受胎障之身。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个一段啊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佛门的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男女老少啊，四众弟子

那么如果有人啊，不管在家出家啊，男众女众，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大悲咒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我们众生啊，对自己都不慈悲了啊，那怎么可能对众生慈悲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必须啊，先对自己慈悲。啊，对自己就不慈悲了啊，那么对众生呢、啊，怎么能发起慈悲心呢？啊，那怎么样是对自己慈悲呢？啊，要学习佛法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对自己慈悲啊。如果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造作恶业。那自己将来啊就受恶报啊，对自己就很不慈悲了啊。那么对自己就很不慈悲，他怎么可能对众生生起慈悲心？啊，所以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先从自己做起啊，先对自己慈悲啊。那么对自己慈悲呢啊，就是基本的要先断恶修善啊，我们修学啊三个层次啊，转恶为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呢，转迷为悟；第三呢，转凡为圣。那么这个就是对自己慈悲啊，那么自己啊得到受用，得到利益，那么才能够真正去帮助众生啊，才能真正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下面呢、啊，就是教我们发愿啊，那么这个发愿呢、啊，也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的一个全方便啊，不能说哎呀，我都对众生很慈悲啦啊，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啊，不是口头上说的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啊，就是要修学啊，你要学习啊啊，不是这个愿发了就没事了啊，愿后面有行。啊，有行修行啊，要跟上来啊，那么这个愿啊才能落实啊，不然这个愿就变落空了，变空愿啊。所以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呐、啊，不管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啊，这个要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啊，一个先决条件啊，要对众生起慈悲心啊。怎么样才能对众生慈悲心呢？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跟我学习啊，发愿啊。那么下面呢、啊，就给我们具体啊，这个教我们跟观音菩萨啊发愿啊。那么愿后面有行啊，我们经中讲的信愿行啊，行是修行。那我们看下面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知一切法。那么这个每一愿啊都有念一句观音菩萨圣号啊，南无大悲观世音啊。那么这个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愿我速知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呢，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那么怎么样能通达明了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啊，常常讲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只要在一部经典、一个法门真正深入通达，那么所有一切法也都贯通了啊。不但佛法贯通，世间法也贯通。那么它的这个诀窍啊，就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所以我们发了愿啊，还要懂得方法啊。这个方法不懂啊，也就没有办法速知一切法啊。这个速就是快速啊，很快的啊，知一切法啊。那么要快啊，就要一门深入啊。你搞得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时间不够。门门通啊，门门松啊，什么都懂一点啊，但是什么都不行啊。所以强调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样我们才能很快的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下面第二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这是开智慧了啊。那么这个智慧啊，就像眼睛一样啊，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愚痴了啊，愚痴啊就好像瞎子一样啊，一个人没有眼睛啊就看不到路了啊。那么眼睛没有了，看不见了啊，走路就很危险啊，没办法走。那么这是用比喻，这个智慧啊，就像我们眼睛一样啊。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愚痴了啊。愚痴是怎么样呢？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连利害得失也都没有能力分辨清楚。啊，特别是佛的正法啊，如果世间没有佛陀的正法，这个佛的正法呢，经典上形容啊，人天眼目啊，这个六道里面啊，人天代表人道天道，眼目就是眼睛了 啊这个佛的正法呢，就像这个人天的眼睛一样。啊，如果这个佛的正法没有了，就好像呢眼睛瞎掉了，啊，我们修学啊没有标准了，是非善恶也分不清楚了，真妄邪正也不知道了，啊，那就非常可怕了，啊，这个智慧也要在这里啊说明说明。这个智慧啊，是指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不是指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属于知识啊，我们自性的智慧属于般若啊，那个不一样
啊，这个性质不一样，作用不一样。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啊，佛在经上讲啊，是八难之一啊。啊，所谓四智变聪。啊，世间的智慧聪明啊，是四智变聪，遭难了。他没有办法呢，这个理解佛法啊，那么不能理解佛法，不能认识真正的佛法，那么他常常看错啊，他就得不到解脱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现在佛教的形态呢，基本上啊，分为六种形态啊。第一个是宗教的佛教啊，把佛菩萨当作神，这样来信仰、来拜啊，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啊，保佑平安啊。那么这样啊。这种形态啊，就是宗教的佛教。啊，第二类是学术性的佛教啊，像现在大学里面呢，哲学系啊也有佛经的课程。啊，还有像日本啊、韩国啊办这个佛教大学。啊，在我们台湾大陆有佛学院啊。那么大部分呢，把这个佛经当作学术来研究、来考据啊，以我们现实生活啊，断烦恼、了生死啊，不相关啊。换句话说啊，我们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它变成一个学术性的。啊，那么第三类呢？啊，是现在呢啊，有观光的佛教啊，寺庙啊盖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旅游观光啊。现在大陆台湾呢、啊、盖这个很大规模啊、很庄严的寺院。那么它主要是提供给海内外啊这个大众啊来观光旅游啊，它主要啊是这个作用啊。第四类是邪教的佛教啊，这个邪教的佛教啊，这个就比较不好了啊！这个邪教的佛教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啊，啊，那么做一些欺骗大众的事情啊，甚至啊会害人啊，给人误导啊，损害人家的生命财产啊，那这个是有害的，对社会有害啊。那么宗教的佛教、学术性的佛教、观光的佛教啊，它虽然不是真正的佛法啊，但是它对社会啊啊，并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啊，你而且啊，还可以给大家种种善根啊。虽然现在啊，这一生啊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但是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啊，啊因缘成熟了啊，知道学习真正的佛法啊，那个时候才会得利益啊，也是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好处现在呢得不到。
啊，那么邪教呢，这个就害人了，啊，这个就在政府法律上啊也不允许。那么第五类呢，现在又有一些作秀的啦，啊，这个唱歌表演的啦，啊这一类的佛教啊，然后我们台湾呢，啊，也有这个歌星啊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啊还是回到电视台啊唱歌表演啊就好像在啊做秀一样。啊那天我看到报纸啊，这个大陆这个少林寺啊，这个僧人啊都练武功，那么也是到世界各地啊表演啊去表演。啊那么听说啊这个住持啊现在还把这个少林寺啊很商业化啊上股票市场了。那么现在呢又多出这样啊一个比较商业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佛教啊，这个啊五种啊都不是佛教啊本来啊它的面目啊。第六个是传统的佛教，就释迦牟尼佛对九法众生至善圆满的教义，这我们敬老和尚啊一生常常提倡的教育的佛教啊。那么所谓教育的佛教啊，就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怎么落实啊佛在经上的一些教诲，教我们怎么去做啊。包括呢啊我们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啊，儒家、道家啊，也是跟佛法相应啊。所以现在在中国佛教的讲呢，啊，一提到一个呢，就连带两个了啊。一般都是讲儒释道，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一两千年了啊，已经跟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呢，已经融合为一体。啊，那么包括这个儒道啊也都是佛法了啊。那么儒道啊儒释道三教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教育啊。现在呢一般人只知道说啊儒家是提倡这个教育啊，这个大家现在呢比较能接受。那其他呢讲到佛跟道呢，大家想到哎呀那是宗教啊，讲这个孔孟啊是教义啊现在的这个人啊还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那么这个原因啊也是这个汉朝啊开始啊把这个儒家在中国古代啊，诸子百家啊，每一家都有他的学说啊。那么汉朝采取这个儒家啊，作为国家的教育，采取这一家啊，一直到清朝啊，一直到清朝啊，这个当中啊，虽然改朝换代。那基本这个儒家的教育啊都没有改变啊，就连这个元朝啊是蒙古族啊入主中国的，他不是汉族，蒙古族。清朝是满族啊，这个两个不同的民族啊在他们的朝代啊，也都是用儒家作为国家的教育啊，所以讲到儒啊，说这个是教育啊，
大家比较能理解能接受。啊，讲到佛道啊，那是宗教。那其实啊，儒释道三家通通是教育啊，在古代啊，通通是教育啊，只是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佛跟道是社会教育啊，而且佛教还直接归房地管，

很少人去读啊，也很少人去研究啊，所以不知道啊。我们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才明白啊，知道啊，它的本质它是教育。那么佛教我们呢，目的啊就是开智慧啊，你看呐、啊，智慧开智慧是一个目标啊，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呐、啊，它总的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啊。那么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慧三学目标在开智慧。戒定啊是前方便，啊，戒定能够除烦恼，智慧能断烦恼，啊，我们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要把三界里面的见思惑断干净，啊，那你没有开智慧呢，那断不了。啊，见思惑断尽了啊，就证小果，声闻缘觉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如果呢，再把尘沙惑也断了，那就证得菩萨的果位啊。再破无明啊，那么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自性般若智慧现前。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知道我们目标是开智慧啊，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啊，最终目标都是开智慧啊，开启我们自性般若圆满的智慧啊，这个人就叫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一般的法门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呢，要得到圆满成就，那必须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 啊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像《心经》观自在菩萨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智慧现前了，那所有的苦厄都消除了。那么这是修不管大乘小乘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在其他的十方世界修行啊，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啊，才算圆满成就。那么还没有达到的目标啊，啊，虽然有成就啊，比如说了生死啦，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是有成就啊，但是还不圆满啊，必定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才能算圆满啊，那么达到究竟佛果才能称为究竟圆满。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呢，这个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现前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啊，我们只要有一点戒定的功夫啊，能够把烦恼啊暂时降服的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学习，去那边啊再断烦恼，再破无明啊。我们修净土啊是有这个方便啊，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啊。那么我们凡夫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的凡夫啊，我们修行人啊
在短短一生

当中，不要说破无明，不要说断见思惑，光断见惑一生你都达不到，一品惑也断不了，能够福惑得一点定，那么这个功夫就算很不错了。更高的就很难达到，那么这是真话。所以开智慧是我们学佛主要的一个目标，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我们发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也。那么这个念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这样才能够满我们的愿，不然呢，我们只是这样念一念也不懂得怎么修，就不能满我们的愿，所以愿后面要有行，这个跟净土修学是同样道理，信愿行，行修行。它是证实我们所信的这桩事情，满我们的愿望，必须要有行。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这是度众生啊。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要速知一切法，早得智慧也。那速知一切法，就是我们一般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希望一切法事出世间法，我们都知道都通达，都明了。那怎么样才能通达呢？要得智慧了。你开了智慧呢，自然就通达了。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度众生了。愿我速度一切众，速就很快能够度一切众生。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很快的去度一切众生呢？要有智慧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智慧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去度众生呢？必定自己先得度，你才能够去度人如果自己没有得度说去度别人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必须自度才能度他先度自己这个众生自己得度了才能度一切众生。那么这里讲速度一切众这个也不是我们一般凡夫能做到一般凡夫做不到。不但凡夫做不到呢，二乘圣人呢也办不到前教菩萨也办不到起码要法身大事明心见性，最起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分证佛那么他就有能力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千处祈求千处应他有这个能力同时去度一切众生，去帮助一切众生如果没有证得圆教初诸位以上的法身大事度众生还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一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就是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度

那么我们凡夫呢，当然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我们发这个愿呢，不是落空了吗？如果照我们现前呢、修学的程度，当然是我们做不到。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了，那你就可以像观音菩萨这样了，真的能速度一切众。但是我们还要修多久呢？才能达到那个明心见性呢？这个就个人因缘就不一样了。这个上上根人他可以，他很快。你像六祖慧能大师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个几句，他就大悟了。去黄梅五祖那里参八个月。八个月之后五祖叫他到房间三更半夜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么他就可以去度众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六祖度的众生呢，还不能说一切众生。因为这个众生根器千差万别。有上上根，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有下下根。这个当中根器差别太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给我们讲，他度的对象是上上根人呐、那如果不是上上根连上根的也都没分那神秀大师呢是度上根的大乘的根器六祖度上上根的，那上上根毕竟是少数不是绝大多数。那么你看六祖他都没有办法这样所有众生都度他的对象是上上根的才行，参禅要那种根器。那么所有大乘法门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句我们学了净土的同修呢这个不要说法身大事成了佛成了等觉菩萨才能速度一切众。我们凡夫只要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一到极乐世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速度一切众。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看到。四十八愿有一愿有一愿。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愿他说呢，十方众生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他没有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就是所有一切众生明心见性的有断烦恼了，还是我们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的甚至五逆十恶呢，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碰个面如果这个人他要效法地藏王菩萨他自己很着急要去度众生那么阿弥陀佛就加持他了，他也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回到娑婆世界或者到十方世界去度他有缘的众生那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断不要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等觉菩萨我们连个小果须陀洹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甚至呢跟得禅定的人我们也不能比，是一个巨幅凡夫。
靠这个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马上那个能力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就马上能够去度众生。那么对我们凡夫来讲啊，唯有往生净土啊，才能满我们速度一切众这个愿。如果我们不求生净土啊，在这个世界修行啊，要满这个愿啊，那一定要等到我们修行到最起码要到明心见性，那才有办法去度一切众。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啊，我们有这个愿，但是呢做不到。所以往生净土啊，它的殊胜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凡夫发愿啊，要速度一切众啊，除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一条更好的办法，更快的道路了。只有这一条捷径才能真正满我们的愿。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这个愿也是非常重要。这个善方便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如果不懂得善巧方便度不了众生。这个我们现前就要学习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要弘法利身，那么必定要有善巧方便。这个善巧方便我们看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他在那里教学。那么他可以说儒跟佛都有教。那么特别提倡这个佛法。那么要度这些人也不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一点方便那很难。那么他会中医。那么以前我听说呢，有一个老菩萨是一个女众，年纪很大，他的孙子得病，怎么医也医不好，后来带去给李老师看，李老师他会中医，他有中医牌照，那么李老师给他把脉给他开药，他那个孙子的病就好了。那这个老太太非常感激想要包个大红包这个供养李老师李老师说不用包红包给他。他说那这我怎么来报答你呢那李老师就跟他讲他说我每一个礼拜礼拜三都有讲经那你来听经就好了。所以这个老太太这每一个礼拜礼拜三去听经到台中莲社听经。另外呢李老师在这个台中莲社讲经他有三方面不欠人，不主动去欠人。第一个呢不欠人吃素，不主动欠。第二个呢也不主动欠人去受戒。第三个呢不欠人出家。他有这个三不欠，他不主动去欠人这三桩事情。但是欠人来听经。欠人家来听经。

那么这个就是算巧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初学的人啊，那么一般人呢，都是有吃肉啊，他现在要来学佛了，如果说你学佛一定要吃素，他觉得有困难，目前他做不到，那么他就不敢来了啊，他说等到以后啊，我能够吃素我再来，那这个因缘啊也就断了。那么也不劝人受戒，为什么呢？这个受戒，一般人对戒律啊不了解啊，因为这个戒受下去就很不自在啦，被绑得死死的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么大概呢，他也不敢来。那劝人出家，哇，那更不得了啊！劝了什么都不要，放下去出家啊，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学的同学感情不错小时候到年纪大了常常还在聚会大概一年有2次的聚会那么聚会大家知道我学佛了。那么他们就会有点讽刺我就是说这个学佛这个什么都不行他说你人生是黑白的说我人生是黑白的他们的人生是彩色的。什么叫彩色呢？他可以吃喝玩乐、杀生吃肉这是彩色的。那我这边吃素念佛他说："这个人生是黑白的，然后你那个人生过得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要出家，哇，那他们更反对啦，那我去听经他们都已经有意见了。他说："你学佛，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学得太迷了。"他说："你也应该交女朋友啊。"这不学的都女朋友都不交了，那你迷得太深了。他说迷得太深，那个时候我也一个人抵不过他们那么多人他们通通不学佛，只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只好静静坐在那边听他们开示那我心里想到底是我迷还是你们迷呢？他们认为都我迷得太深了他们不迷。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他们。这个现在是他来劝我了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还能劝他吗？我一句话也不敢讲讲了就被攻击我就走投无路了招架不住所以这些人呢，你说劝他来吃素都不可能。受戒那更不可能，出家那别谈我只有听经就意见很多了所以这些呢必须有些方便。那么李老师他就是有这个方便他三个不劝那劝你来听经那么劝他来听经呢，他觉得，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他还可以吃肉也可以不用受戒，也可以不用出家那这样他们就没有压力他才愿意来接触佛法。那么接触佛法呢，常常听经这个道理听明白了那要吃素、要受戒要出家，你自己的事情。像那个现在这个南投那个国清律师他也是在家的时候，大学毕业就去跟老师学，李老师学那个经教，好像是2年的，有8个人，8个学生。那8个学生呢，后来只有他一个出家，其他的没有。

所以李老师啊，他有很多善巧方便啊，他不主动欠人这三方面。那么讲到善巧方便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这样才能够弘法利生啊，才能弘法利生啊。特别是这个持戒啊，有开遮持犯，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啊，很活泼啊，戒律啊，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啊，是很人性化的。啊，很合情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学习啊，不了解啊，不了解啊，所以我在山东这个一年多啊，在金山寺啊，那么利用早上啊一个空档啊，跟同学们啊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那么以前呢、啊，我们没有学习这个经啊，听到这个戒呢，总是哎呀，这个戒就是很严肃的啊，受了戒呢就动弹不得了啊。但是经过我们深入啊去学习啊，还有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他这个有集注。更白话，收集很多经历的一些资料啊，来补充这个五戒相经兼要。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啊，第一个注解是偶遇祖师啊，那么净宗九祖啊，他注的比较简单。到民国初年呢、啊，弘一律师啊，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我们台湾这个。台中啊，南普陀啊，广化老法师啊，他在做集注啊，那就这个资料就比较丰富啊，比较丰富了。那么在这个五戒啊，属于小乘戒啊，跟八关斋戒一样，小乘戒。那么八关斋戒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一天一夜啊，受一次的时间是一天一夜。啊，那么时间到了啊，它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在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广老啊，他也收集这个十诵律。啊，这个十诵律啊，有一个说法啊，就这个五戒呢，也是可以受可以舍的啊，所以他举出经典啊，有一个屠夫啊，啊，就是在杀生的啊，在杀生的。那么这个杀生为行业的人呐、啊，他就是以这个为谋生的事业啊，叫他改行啊，真的很困难。啊，你看了、啊、现在，你去找一个这个杀鸡、杀鸭的、杀猪的啊，你叫他改行啊，他这改行了，你叫我去做什么呢？那生活怎么办呢？啊，那个海边呢、啊，捕鱼的啊，抓鱼的、啊，他还是每一天要去抓鱼啊，还是杀生的啊，叫他改行啊，很困难。那么有一天呢、啊？就遇到迦旃连尊者了，迦旃连尊者就给这个屠夫讲了，啊，他说，你能不能来受这个不杀生戒啊？啊，受这条戒，他说我就是以这个为行业的，你受了这个戒不杀生啊，那你叫我吃什么？啊，他做不到。啊，后来迦旃连就问他了，他说：“你现在杀生的时间呢、啊？啊，我们现在讲啊，有个上下班的时间呢、啊，你到底什么时间呢？”啊，他都是上午、白天

那一般呢、啊，像台湾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大概早上啊四五点，那么就去杀生了，杀生啊，上午啊到市场去卖，大部分的白天，白天的时候啊，他要造这个行业。那么家长连给他讲，那你晚上下班呢？下班是不是还有在造这个杀生业呢？他说就休息了，就没有了。家长连就劝他了，他说那你就发愿啊，持这个晚上的戒。那你白天你没办法持嘛，就持晚上的，发愿啊，在佛前啊持晚上，到隔天啊不杀生，到你上班之前不杀生，就这段时间持戒。那这个屠夫啊，听，这个他可以做到，反正啊，晚上他没有在做这个工作了，只有持半天的时间，他就发愿啊持这个戒，那么发愿持这个戒呢，他这个持戒的时间呢、啊、就有功德。杀生的时间有罪报，所以白天呢、啊，他后来得到果报就是有一个佛弟子啊，在一棵树下看到一个人呢，白天就在地狱受那个屠宰之苦但是到了晚上呢，哇，他好像在天堂一样。那么半天受罪，半天享福，半天享福就是他发愿了、持那个戒，那一段时间他就不造这个杀生业。那么当然佛不是说希望众生这样因为这是善巧方便我们可以理解迦瞻连他度众生他如果没有开这个方便劝那个屠夫马上放下，马上不要杀生，他很难做到。那么劝他呢，你就持半天嘛。那这个他能做到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给他有种善根，将来才有解脱的机会。否则的话呢，他将来沉沦到地狱那是无有出期，那非常可怜。所以度众生必须有善巧方便不能众生也不好度善巧方便就很多啦，有顺有逆啦有时候恒顺众生有时候菩萨也做逆行的也表现贪嗔痴的那这个也是方便你看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善有八对有时候你对众生那么用一些比较严厉的方式对他有帮助对他有帮助让他少造罪业这个就是度众生就是帮助他了所以懂得善巧方便的原则顺逆这些手段都是帮助众生都是对他有好处有利益那么反过来讲不懂得善巧方便有时候对众生很好反而是害他了反而对他有损害你看了凡四训这个积善之方讲了两个例子一个偏中正一个正中偏
啊，一个宰相啊，这个讲到宋朝一个宰相啊，那么这个宰相啊退休了啊，他们乡下有一个人喝醉了，无理取闹啊，到他的家里去无理取闹。那么这个宰相啊，我们一般讲啊，宰相肚里可撑船啊，宰相肚量大啊，不跟他计较啊，直到他喝醉了，不理他啊，不跟他计较。后来经过一年啊，这个醉汉啊，闹的事更大了，犯了死罪了啊，犯了死罪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宰相啊，才后悔啊。啊，他说当时我错了啊，当时啊，我如果给他把这个醉汉啊送到官府啊，去给他惩治一下，可能他会比较收敛啊，不至于啊造成今天啊更大的这种错事啊，被判死刑。当初啊，只是存心仁厚，不跟他计较啊，想不到啊，反而害他了啊。那么这个叫正中偏，他存心是好心啊，但是结果是不好啊，对那个人不好。那么另外有一个妇人啊，他是不怀好意的。啊，有一年闹饥荒啊，那么有一些饥民啊到处抢，啊，那么人家告到县官，县官也不理会，啊，后来这个妇人啊就失色寻常啊，把这个抢的人啊抓起来啊，凌辱一番，后来呢大家才不敢抢，啊，不然啊几乎啊都乱了，社会就失去秩序了。那么这个是偏中正啊，他这个存心并不是好心的啊，但是呢，他做的事情啊，对社会确实有帮助的，结果是好的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善巧方便这个原则啊，我们应当啊，有智慧啊，去辨别。才懂得怎么应用啊，这个善巧方便啊，那必须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么这个俗话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的啊。没有智慧呢，都做错了，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啊，慈悲善巧。都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乘般若船。啊，这个船是比喻，啊，船有渡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般若，啊，般若是智慧。啊，这个翻经为什么不翻成智慧，翻般若啊？怕我们误解啊，以为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呢，跟经典上讲的智慧，那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翻经用般若啊，那我讲经的时候再来说明。怕大家造成误会。啊，那么速乘般若船啊，啊，这个船是我们渡河渡海的一个工具。啊，从此岸啊到彼岸。啊，它是我们得渡的一个工具。那么把这个般若智慧呢比喻作船。啊，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经上讲般若波罗蜜多

啊，般若是智慧，自性的智慧。啊，波罗蜜多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到彼岸的意思。啊，从这岸呢到达彼岸。那么这是比喻形容啊，啊，从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呢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这个需要啊般若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到达彼岸。啊，所以叫般若波罗蜜多啊，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啊，到达彼岸啊，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以这个来形容。那么我们要速成般若船，要学习般若经典啊。啊，那么般若经典呢，啊，佛在大藏经里面呢，啊，有600卷，分量这么大，600卷大般若经。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呢，啊，讲经说法49年。那么一成道就开始讲华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成无上道啊，开始讲华严。那么有的经上讲27日，在定中讲，有的经上讲37日。啊，那么讲华严呢，啊，只有法身大士他们才能参与。啊，法身大士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这个十法界的佛道第一法界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呢，啊，无法参与，啊，也看不到，接触不到。啊，那么佛这个从定中出来啊，看到一般大众啊，啊，没有程度啊，接受这个华严的大经。啊，所以从阿含啊开始讲，啊，讲四圣地、十二因缘，啊，人天小乘，从这里开始教。啊，这个小乘教啊，像现在这个南传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泰国，啊，他们受持的经典都是阿含经，阿含经是小乘经。啊，有的人说原始佛教，就是阿含，啊，那么佛讲了12年，啊，等于办这个小学、中学啊，办了12年，啊，12年之后呢，开始进入方等，啊，就是要进入大乘的初级班，啊，学大乘法。讲了8年，方等经讲8年，那么一共20年啊。那么20年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大乘的佛法的中心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所以现在呢，大藏经里面呢，啊，般若经有600卷这么大，这么多啊，因为他讲的时间呢，啊，最长。啊，那么后面呢，啊，这个讲了42年啊，后面这个7年呢，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慧权显实啊，前面讲这个都是玄巧方便啊，到妙法莲华经啊，又回归到一乘法，跟华严是一样的。那么最后啊，要涅槃的时候，一天一夜讲一部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啊，49年。啊，那么49年呢，啊，这个一代十教啊，分为5个时期。啊，那么华严啊，在定中讲的。

啊，那么在人间讲的啊，我们看到啊，阿含二十年啊，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二十年，波罗二十二年就四十二年了，后面七年呢、讲妙法莲华经啊，讲涅盘经啊，所以一代持教啊，这个波罗啊，讲的时间最长，几乎接近一半。那么可见得这个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那就不是佛法啊。没有般若呢，那么都是变成世间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清解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啊。这个没有般若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知识啊，知识解决不了问题。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一点呢、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发了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那么我们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实在讲，大乘、小乘，包括就是世间善法，也都离不开般若啊，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因此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也不能疏忽这一方面。这个是江卫农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特别啊提出来啊，这个劝我们念佛人呐、也要修般若啊，那么。《金刚经》啊，可以说是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六祖是从这部经开悟的啊，所以《金刚般若》在中国佛教呢非常有名啊。过去呢，古代这个读书人没有学佛的人也都知道有《金刚经》啊，他这个名气啊。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从这部经开悟的啊，听人家念这个经开悟的啊，那么五祖也用金刚经来给他印证的啊，因此啊，这部经啊，经过六祖的弘扬，那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名气就很大了啊，所以可以说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佛门有一部金刚经过去读书人大家都读这个经另外有一部经楞严经也是一般读书人没有学佛他也会读有一些文人他把这个经当作一个文学作品来读所以这个名气很大所以讲到金刚般若大概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那么另外一部呢心经心经260几个字这个可以说是大般若部的心经就是最扼要的最扼要的。那么心经讲到照见五蕴皆空那么关键在这个照这个字。江卫农老居士在讲这个金刚经讲义也特别强调这个观照功夫。那么观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看破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我们平常讲看破真正看破才能放得下如果呢放不下呢，表示没看破

啊，因此啊，这个经般若啊，它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真正放下万年了，啊，这个心里啊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那当然啊也不需要再学这个经了，啊，因为都放下了嘛。那么如果心里还有放不下的，啊，那放不下呢，就表示还有看不破的，还没看破。啊，或者看破一部分呢，啊，还有没看破的，不彻底，啊，不彻底就是还有放不下的，那这个就必须借助啊《般若经》啊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那么我们净土啊修学，只要真正把这个世间呢，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发愿求生，那就可以了。啊，你那个功夫还达不到什么断烦恼啊，那个都可以带业往生啊，但是要放下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关键就在这个放下万年啊这桩事情啊。我们念佛啊，功夫不得力啊，关键也就是说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的原因呢，就是没看破。啊，那么没有看破呢，这个般若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就不能说不要了。啊，不要可能我们这一生啊，啊，往生净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必须借这个来补助。那么我们自己啊，到底有没有彻底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也不需要问别人。问自己就最清楚，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了，啊，什么都不需要啊，只要提起一句佛号，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净土，啊，因此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也劝我们念佛人呐，啊，也要懂得一点的，啊，观照功夫，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啊，啊，一定有帮助。那这些方面呢，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当然不是叫我们去参禅啦，啊，去学教啊，但是这个基本上啊，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个还是有需要。啊，你看《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这个经，这两句经文，我们常常听，啊，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提，啊，但是呢，我们也同意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啊，如果真认识清楚，就是看破啦，那么我们对世间这一切呢，应该就能放下了。啊，如果还没有放下呢，那么对这两句话呢，我们真的还是不懂。啊，所以必须深入提起观照，那么才能真正啊达到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速成般若的船啊，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来学习。那么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它是无上般若啊。我们如果能真能啊放下万年，一心念佛啊，那么这个不要说般若啊，所有的佛法都在其中了啊。这句佛号啊，圆圆满满，一样也不缺啊。如果放不下啊，不是这句佛号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还有障碍。佛号没有问题啊，佛号它是圆满的啊，什么佛法都在其中啊，主要是我们还有怀疑，信心不足。这就是障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

0: 南无弥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十五页。我们从第二行啊，第二行啊，从第二句，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今天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很多观音菩萨的道场今天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都非常的热闹特别是在普陀山更是人山人海。那么这个说明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非常深。我们今天讲这个千手千眼。来纪念观音菩萨的成道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理事长福定法师今天也特别到我们台北那个芦洲观音山那个道场也是以前普妙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曾经做过当家那么是很早了大概在日据时代已经很早了那么听说那里有雕了一尊千手千眼那么真的是一千只手那么眼睛都在这个手掌心这个我还没去看过有机会我们同修也可以去参观那么现在供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寺庙也不少在香港大屿山有个观音庙也是供千手千眼。那么供奉这个千手观音的寺院道场不少但是呢学习这个经典的就不多就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提倡啊啊来学习这个经，那么大家可以认识啊观音菩萨啊，到底啊他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什么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啊，观音菩萨呢在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啊听闻到这个大悲心咒啊，当时啊他是初地菩萨啊，听到这个咒呢马上提升到八地菩萨，这个提升的幅度呢太大了啊，非常殊胜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心里就非常欢喜。到以后啊，在无量佛所啊，很多佛那个地方啊，重复在闻到啊这个陀罗尼心咒啊，那么每一次听闻啊都是生欢喜，踊跃无量。啊，所以就超越了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开始啊，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就是常常诵持啊，就从来啊没有废弃啊，忘记。那么持这个咒啊，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啊。因为啊持这个咒啊，所以出生的处所啊，都是在有佛的世界啊，往生佛国，莲花化身。那么这个非常殊胜啊，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讲恒在佛前啊，那么也特别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这个经啊到后面啊有给我们明确的啊指出西方极乐世界啊，而且念这个咒啊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如来啊，念本师阿弥陀如来再持这个咒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特别指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啊，往生到那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啊，不受胎障之身。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个一段啊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佛门的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男女老少啊，四众弟子。那么如果有人啊不管在家出家啊，男众女众，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大悲咒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我们众生啊对自己都不慈悲了，那怎么可能对众生慈悲呢？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要移出众生起慈悲心啊，必须啊先对自己慈悲啊，

啊，对自己就不慈悲了啊，那么对众生呢、啊，怎么能发起慈悲心呢？啊，那怎么样是对自己慈悲呢？啊，要学习佛法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对自己慈悲啊。如果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造作恶业，那自己将来啊就受恶报啊，对自己就很不慈悲了啊。那么对自己就很不慈悲，他怎么可能对众生生起慈悲心？啊，所以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呐、啊，先从自己做起，啊，先对自己慈悲啊。那么对自己慈悲呢，啊，就是基本的要先断恶修善。啊，我们修学啊，三个层次，啊，转恶为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呢，转迷为悟。第三呢，转凡为圣。那么这个就是对自己慈悲啊，那么自己啊得到受用，得到利益，那么才能够真正去帮助众生啊，才能真正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下面呢、啊，就是教我们发愿啊，那么这个发愿呢、啊，也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的一个全方便啊，不能说哎呀，我都对众生很慈悲啦啊，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啊，不是口头上说的啊。那么发的这个愿呢、啊，就是要修学啊，你要学习啊，啊，不是这个愿发了就没事了啊，愿后面有行啊，有行修行啊，要跟上来啊，那么这个愿呢、啊、才能落实啊，不然这个愿就变落空了，变空愿啊。所以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啊，不管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啊，这个要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啊，一个先决条件啊，要对众生起慈悲心啊。怎么样才能对众生慈悲心呢？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都跟我学习啊，发愿啊。那么下面呢、啊，就给我们具体啊，这个教我们跟观音菩萨啊发愿啊。那么愿后面有行啊，我们经中讲的信愿行啊，行是修行。那我们看下面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那么这个每一愿啊，都有念一句观音菩萨圣号啊，南无大悲观世音啊。那么这个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那么怎么样能通达明了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啊，常常讲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只要在一部经典

一个法门真正深入通达，那么所有一切法也都贯通了，不但佛法贯通，世间法也贯通，那么他的这个诀窍啊，就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所以我们发了愿啊，还要懂得方法啊，这个方法不懂啊，也就没有办法速知一切法啊，这个速就是快速啊，很快的啊，知一切法啊，那么要快啊，就要一门深入啊，你搞得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时间不够啊啊，门门通啊，门门松啊，什么都懂一点啊，但是什么都不行啊，所以强调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样我们才能很快的通达四出世间一切法啊。下面第二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是开智慧了啊。那么这个智慧啊，就像眼睛一样啊，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愚痴了啊，愚痴啊就好像瞎子一样啊，一个人没有眼睛啊就看不到路了啊，那么眼睛没有了，看不见了，那走路就很危险啊，没办法走。那么这是用比喻，这个智慧啊就像我们眼睛一样啊，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愚痴了啊，愚痴是怎么样呢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连利害得失也都没有能力分辨清楚啊，特别是佛的正法啊，如果世间没有佛陀的正法，这个佛的正法呢，经典上形容啊，人天眼目啊，这个六道里面啊，人天代表人道天道，眼目就是眼睛了 啊这个佛的正法呢，就像这个人天的眼睛一样啊，如果这个佛的正法没有了，就好像呢眼睛瞎掉了啊，我们修学啊没有标准了，是非善恶也分不清楚了，真妄邪正也不知道了啊，那就非常可怕了啊。这个智慧也要在这里啊说明说明。这个智慧啊，是指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不是指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属于知识啊，我们自信的智慧属于般若啊，那个不一样啊，这个性质不一样，作用不一样。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啊，佛在经上讲啊，是八难之一啊。啊，所谓四智变聪。啊，世间的智慧聪明啊，是四智变聪，遭难了啊，他没有办法呢，这个理解佛法啊，那么不能理解佛法。不能认识真正的佛法，那么他常常看错啊，他就得不到解脱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现在佛教的形态呢，基本上啊分为六种形态啊。第一个是宗教的佛教啊，把佛菩萨当作神，这样来。

信仰来拜啊，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啊，保佑平安啊。那么这样啊，这种形态啊，就是宗教的佛教啊。第二类是学术性的佛教啊，像现在大学里面呢、啊，哲学系啊也有佛经的课程啊，还有像日本啊、韩国啊办这个佛教大学啊，在我们台湾大陆有佛学院啊。那么大部分呢、啊，把这个佛经当作学术来研究、来考据。啊，以我们现实生活啊，断烦恼了生死啊，不相关啊。换句话说啊，我们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它变成一个学术性的。啊，那么第三类呢啊，是现在呢啊，有观光的佛教啊，寺庙啊盖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旅游观光啊。现在大陆台湾呢、啊、盖这个很大规模啊很庄严的寺院，那么它主要是提供给海内外啊这个大众啊来观光旅游啊，它主要啊是这个作用啊。第四类是邪教的佛教啊，这个邪教的佛教啊，这个就比较不好了啊。这个邪教的佛教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啊，啊，那么做一些欺骗大众的事情啊，甚至啊会害人啊，给人误导啊，损害人家的生命财产啊，那这个是有害的，对社会有害啊。那么宗教的佛教、学术性的佛教、观光的佛教啊，它虽然不是真正的佛法啊，但是它对社会啊啊并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啊，而且啊，还可以给大家种种善根啊。虽然现在啊，这一生啊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但是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啊，啊因缘成熟了啊，知道学习真正的佛法啊，那个时候才会得利益啊，也是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好处现在呢得不到。那么邪教呢，这个就害人了啊，这个就在政府法律上啊也不允许。那么第五类呢，现在又有一些作秀的啦啊，这个唱歌表演的啦啊，啊这一类的佛教啊。我们台湾呢、啊、也有这个歌星啊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啊还是回到电视台啊唱歌表演啊，就好像在啊作秀一样啊。那天我看到报纸啊，这个大陆这个少林寺啊，这个僧人啊都练武功，那么也是到世界各地啊表演啊，去表演。

听说啊，这个住持啊，现在还把这个少林寺啊，很商业化啊，这个上这个上股票市场了啊，那么现在呢，又多出这样啊一个比较商业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佛教啊，这个啊五种啊。都不是佛教啊，本来啊，它的面目啊。第六个是传统的佛教，就释迦牟尼佛对九法众生至善圆满的教义啊，这我们敬老和尚啊一生常常提倡的教育的佛教啊。那么所谓教育的佛教啊，就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怎么落实啊，佛在经上的一些教诲，教我们怎么去做啊，包括呢啊，我们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啊，儒家、道家啊，也是跟佛法相应啊。所以现在在中国佛教的讲呢，啊，一提到一个呢，就连带两个了啊，一般都是讲儒释道。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一两千年了，啊，已经跟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呢，已经融合为一体。啊，那么包括这个儒道，啊，也都是佛法了。啊，那么儒道啊，儒释道三教，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教育。啊，现在呢，一般人只知道说啊，儒家是提倡这个教育，啊，这个大家现在呢比较能接受。那其他呢，讲到佛跟道呢，大家想到哎呀，那是宗教，啊，讲这个孔孟啊是教育啊，现在的这个人呐，还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那么这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汉朝啊开始啊，把这个儒家啊，在中国古代啊，诸子百家啊，每一家都有他的学说啊。那么汉朝采取这个儒家啊，作为国家的教育，采取这一家。一直到清朝，一直到清朝，这个当中啊，虽然改朝换代，那基本这个儒家的教育啊都没有改变，就连这个元朝啊，是蒙古族啊入主中国的，他不是汉族，蒙古族，清朝是满族，这个两个不同的民族啊。在他们的朝代啊，也都是用儒家作为国家的教育啊，所以讲到儒啊，说这个是教育啊，大家比较能理解、能接受啊。讲到佛道啊，那是宗教。那其实啊，儒释道三家通通是教育啊，在古代啊，通通是教育啊，只是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佛跟道是社会教育。啊，而且佛教还直接归房地管，啊，儒教啊归宰相管。啊，那么这些历史啊，现在人很少人去读啊，也很少人去研究啊，所以不知道。啊，我们听敬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才明白。啊，知道啊，它的本质它是教育。那么佛教我们呢，目的啊就是开智慧。啊，你看呐，智慧，开智慧是一个
目标。啊，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它总的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啊，那么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慧三学目标在开智慧。啊，戒定啊是前方便。啊，戒定能够除烦恼，智慧能断烦恼。啊，我们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要把三界里面的见思惑断干净。啊，那你没有开智慧呢，那断不了。啊，见思惑断尽了啊，就证小果，声闻缘觉。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如果呢再把尘沙惑也断了，那就证得菩萨的果位。啊，再破无明啊，那么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知道我们目标是开智慧，啊，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啊，最终目标都是开智慧，啊，开启我们自性般若圆满的智慧，啊，这个人就叫成佛了。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一般的法门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呢，要得到圆满成就，那必须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 啊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像《心经》观自在菩萨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智慧现前了，那所有的苦厄都消除了。那么这是修不管大乘小乘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在其他的十方世界修行啊，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啊，才算圆满成就。那么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啊，虽然有成就啊，比如说了生死啦，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是有成就啊，但是还不圆满啊，必定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才能算圆满。啊，那么达到究竟佛果，才能称为究竟圆满。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呢？这个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现前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啊，我们只要有一点戒定的功夫，啊，能够把烦恼啊暂时降服了，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学习，去那边啊，再断烦恼，再破无明。啊，我们修净土啊，是有这个方便啊，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啊，那么我们凡夫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的凡夫啊，我们修行人啊，在短短一生当中。不要说破无明啊，不要说断见思惑啊，光断见惑一生你都达不到，一品惑也断不了啊。能够伏惑啊，得一点定啊，那么这个功夫就算很不错了啊。更高的
就很难达到。

那么这是真话。啊，所以开智慧啊，是我们学佛啊主要的一个目标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我们发愿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也。啊，那么这个念呢、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这样才能够满我们的愿，啊，不然呢，我们只是这样念一念呢、啊，也不懂得怎么修，啊，就不能啊满我们的愿，啊，所以愿后面要有行，啊，这个跟净土修学是同样道理，信愿行，啊，行修行。啊，它是证实我们所信的这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必须要有行。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是度众生啊。啊，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呢啊，我们啊要速知一切法，早得智慧眼啊。那速知一切法，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希望啊一切法四出世间法，我们都知道啊，都通达，都明了。那怎么样才能通达呢？啊，要得智慧了。你开了智慧呢，自然就通达了。啊，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度众生了。啊，愿我速度一切众，速就很快啊，能够度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很快的去度一切众生呢？啊，要有智慧啊！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智慧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去度众生呢？啊，必定啊，自己先得度，你才能够去度人。啊，如果自己没有得度，啊，说去度别人啊，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啊，必须自度啊，才能度他。啊，先度自己这个众生，啊，自己得度了啊，才能度一切众生。那么这里讲速度一切众，啊，这个也不是我们一般凡夫能做到啊，一般凡夫啊做不到。不但凡夫做不到呢，二乘圣人呢、啊、也办不到啊，前教菩萨也办不到啊，起码要法身大事啊，明心见性，最起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分证佛啊，那么他就有能力啊，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同时去度一切众生，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如果没有证得圆教初诸位以上的法身大事啊，度众生呢、啊、还是有限的 啊，没有办法一度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就是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度。那么我们凡夫呢，当然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我们发这个愿呢，不是落空了吗？啊，如果照我们现前呢、啊、修学的程度，当然是啊，我们做不到。啊，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了，那你就可以像观音菩萨这样了啊。

真的能速度一切转。但是我们还要修多久呢？才能达到那个明心见性呢？这个就个人啊，因缘就不一样了。这个上上根人啊，他可以，他很快。你像六祖慧能大师啊，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个几句，他就大悟了。去黄梅五祖那里参八个月。八个月之后啊，五祖叫他到房间三更半夜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么他就可以去度众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六祖度的众生呢，还不能说一切众生。因为这个众生啊，根器千差万别。有上上根，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有下下根。这个当中啊，根器差别太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给我们讲，他度的对象是上上根人呐。那如果不是上上根，连上根的也都没分。那神秀大师呢，是度上根的大乘的根器。六祖度上上根的。那上上根毕竟是少数不是绝大多数。那么你看六祖啦，他都没有办法这样所有众生都度他的对象是上上根的才行，参禅要那种根器。那么所有大乘法门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句我们学了净土的同修呢这个不要说法身大事成了佛成了等觉菩萨才能速度一切众。我们凡夫只要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一到极乐世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速度一切众。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看到。四十八愿有一愿有一愿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愿他说呢，十方众生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他没有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就是所有一切众生明心见性的有断烦恼了，还是我们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的甚至五逆十恶呢，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碰个面如果这个人他要效法地藏王菩萨他自己很着急要去度众生那么阿弥陀佛就加持他了，他也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回到娑婆世界或者到十方世界去度他有缘的众生那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断不要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等觉菩萨我们连个小果须陀洹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甚至呢跟得禅定的人我们也不能比，是一个巨浮凡夫靠这个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马上那个能力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就马上能够去度众生那么对我们凡夫来讲唯有往生净土才能满我们速度一切众这个愿如果

不求生净土啊，在这个世界修行啊，要满这个愿啊，那一定要等到我们修行到最起码要到明心见性，那才有什么办法去度一切众啊。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啊，我们有这个愿，但是呢做不到啊。所以往生净土啊，它的殊胜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了啊。所以我们凡夫发愿啊，要

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一条更好的办法、更快的道路了，啊，只有这一条捷径，啊，才能真正啊满我们的愿。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愿呐，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善方便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啊，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如果不懂得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这个我们现前啊，就要学习的。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啊，要弘法利身，啊，那么必定啊要有善巧方便。啊，这个善巧方便啊，我们看过去啊，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在世的时候，啊，他在那里教学，那么他可以说儒跟佛都有教。啊，那么特别啊，啊，提倡这个佛法，啊，那么要度这些人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如果没有一点方便啊，那很难。啊，那么他会中医啊，那么以前呢，我听说呢，有一个老菩萨啊，是一个女众，年纪很大，他的孙子啊得病，怎么医也医不好，啊，后来啊带去给李老师看，啊，李老师呢，他会中医，他有中医牌照，啊，那么李老师给他把脉啊，给他开药。他那个孙子的病就好了，啊，那这个老太太非常感激啊，啊，想要包个大红包啊，啊，这个供养李老师啊，李老师说不用包红包给他，他说那这我怎么来报答你呢？啊，那李老师就跟他讲啊，他说我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三都有讲经，啊，那你来听经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啊，这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三去听经啊，到台中莲社听经。啊，另外呢，李老师在这个台中莲社讲经啊，他有三方面啊，不欠人，不主动去欠人。啊，第一个呢，不欠人吃素，不主动欠。啊，第二个呢，也不主动欠人去受戒。第三个呢，不欠人出家。他有这个三不欠，他不主动去欠人，这三桩事情。但是欠人来听经。欠人家来听经。那么这个就是善巧方便啊。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初学的人，啊，那么一般人呢，啊，都是有吃肉啊。他现在要来学佛了，如果说你学佛一定要吃素，他觉得有困难，目前他做不到，那么他就不敢来了啊。他说等到以后啊，我能够吃素，我再来。那这个因缘啊，也就断了。啊，那么也不欠人受戒，为什么呢？这个受戒，哎，一般人对戒律啊不了解啊，以为这个戒受下去就很不自在啦，啊，被绑得死死的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那么大概呢，他也不敢来，啊，那欠人出家，哇，那更不得了啊，啊，欠了什么都不要放下去出家啊，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啊。

啊，所以啊，以前呢，我在家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小学的同学啊，感情不错啊，小时候到年纪大了啊，常常还在聚会啊，大概一年有2次的聚会啊。那么聚会啊，大家知道我学佛了。那么他们就会啊，有点讽刺我啊，就是说啊，这个学佛啊，这个什么都不行啊。他说你人生是黑白的啊，说我人生是黑白的啊，他们的人生是彩色的。什么叫彩色呢？他可以吃喝玩乐、杀生吃肉啊，这是彩色的啊。那么这边吃素念佛啊。他说："这个人生是黑白的，然后你那个人生过得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如果要出家，哇，那他们更反对啦！啊，我去听经啊，他们都已经有意见了。他说："你学佛，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学得太迷了。"他说："你也应该交女朋友啊，你不学的都女朋友都不交了，那你迷得太深了。"他说："迷得太深啊！"那个时候我也一个人呢，抵不过他们那么多人啊，他们通通不学佛，只有我一个人呐，孤掌难鸣啊！我只好啊，静静坐在那边听他们开示啊。那我心里想啊，到底是我迷还是你们迷呢？他们认为都我迷得太深了啊，他们不迷。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他们。我这个现在是他来劝我了啊！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还能劝他吗？我一句话也不敢讲啊，讲了啊就被攻击啊，我就走投无路了啊，招架不住啊。所以这些人呢，你说劝他来吃素都不可能。啊，受戒那更不可能，那出家那别谈啊！我只有听经就意见很多了啊，所以这些呢必须有些方便。那么李老师啊，他就是有这个方便啊，他三个不劝啊，那劝你来听经。啊，那么劝他来听经呢，他觉得，哎，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还可以吃肉，啊，也可以不用受戒，也可以不用出家，啊，那这样啊，他们就没有压力，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法。那么接触佛法呢，常常听经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啊，那要吃素，要受戒啊，要出家，你自己的事情。啊，像那个现在这个南投那个国清律师啊，他也是在家的时候，大学毕业就去跟老师学，李老师学那个经教，啊，好像是2年的，有8个人，8个学生，啊，那8个学生呢，后来只有他一个出家，其他的没有，啊，所以李老师啊，他有很多善巧方便啊。他不主动劝人，这三方面。那么讲到善巧方便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才能够弘法利生才能弘法利生特别是这个持戒有开遮持幡，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幡很活泼。戒律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是很人性化的，很合情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学习不了解，不了解，所以我在山东这个一年多在金山寺，那么利用早上一个空档。跟同学们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兼要。

那么以前啊，我们没有学习这个经啊，听到这个戒呢，总是哎呀，这个戒就是很严肃啦，啊，受了戒呢就动弹不得了啊。但是经过我们深入啊去学习啊，还有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他这个有集注啊，更白话收集很多经历的一些资料啊，来补充这个五戒相经简要。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啊，第一个注解是偶遇祖师啊，那么净宗九祖啊，他注的比较简单。到民国初年呢、啊，弘一律师啊，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我们台湾这个台中啊，南普陀啊，广化老法师啊，他在做集注啊，那就。这个资料就比较丰富啊，比较丰富了。那么在这个五戒啊，属于小乘戒啊，跟八关斋戒一样，小乘戒。那么八关斋戒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一天一夜啊，受一次的时间是一天一夜。啊，那么时间到了啊，它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在《五戒相经简要集注》啊，广老啊，他也收集这个十诵律啊，这个十诵律啊，有一个说法啊，就这个五戒呢，也是可以受可以舍的啊，所以他举出经典啊，有一个屠夫啊。啊，就是在杀生的，啊，在杀生的。那么这个杀生为行业的人呢、啊，他就是以这个为谋生的事业，啊，叫他改行啊，真的很困难。啊，你看了、啊、现在，你去找一个这个杀鸡、杀鸭的、杀猪的啊，你叫他改行啊。当时改行了，你叫我去做什么呢？那生活怎么办呢？啊，那个海边呢、啊，捕鱼的啊，抓鱼的、啊，他还是每一天要去抓鱼啊，还是杀生的啊，叫他改行啊，很困难。那么有一天呢、啊，啊，就遇到迦旃连尊者了，啊，迦旃连尊者就给这个屠夫讲了，啊，他说。你能不能来受这个不杀生戒啊？啊，受这条戒。他说：“我就是以这个为行业的，你受了这个戒不杀生啊，那你叫我吃什么？”啊，他做不到。啊，后来迦旃连就问他了，他说：“你现在杀生的时间呢、啊？啊，我们现在讲啊，有个上下班的时间呢、啊，你到底什么时间呢？”啊，他都是上午、白天，啊，那一般呢、啊，像台湾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啊，大概早上啊四五点，啊，那么就去杀生了，啊，杀生啊，上午啊到市场去卖，啊，大部分的白天，啊，白天的时候啊，他要。造这个行业啊，那么迦旃连给他讲，那你晚上下班呢？下班是不是还有在造这个杀生业呢？他说就休息了，就没有了。啊，迦旃连就劝他了，他说：“那你就发愿啊，持这个晚上的戒。那、啊、白天你没办法持嘛，啊，就持晚上的发愿啊。”在佛前啊，持晚上到隔天啊，不杀生，到你上班之前不杀生，就这段时间持戒啊。那这个屠夫啊，听听，哎，这个他可以做到
啊，反正啊，晚上他没有在做这个工作了，啊，只有持半天的时间，啊，他就发愿了持这个戒，啊，那么发愿持这个戒呢，他这个持戒的时间呢就有功德，啊，杀生的时间有罪报。啊，所以白天呢、啊，他后来得到果报啊，就是有一个佛弟子啊，在一棵树下啊，看到一个人呢，啊，白天就在地狱啊，受那个屠宰之苦啊，啊，但是到了晚上呢，哇，他好像在天堂一样啊，那么半天受罪，半天享福。啊，半天想就是他发愿了、啊、持那个戒，那一段时间他就不造这个杀生业。那么当然啊，佛不是说啊希望众生这样啊，因为这是善巧方便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迦旃延啊，他度众生啊，他如果没有开这个方便啊，劝那个屠夫啊啊马上放下，马上不要杀生，他很难做到。啊，那么欠他呢，你就持半天嘛，啊，那这个他能做到啊，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给他有种善根，将来才有解脱的机会，否则的话呢，他将来沉沦到地狱啊，那是无有出期，那非常可怜，啊，所以度众生啊，必须有善巧方便，啊，不能众生也不好度。啊，善巧方便就很多啦，有顺有逆啦、啊，啊，有时候啊恒顺众生啊，有时候菩萨也做逆行的，啊，也表现贪嗔痴的，啊，那这个也是方便，啊，你看《了凡四训》呐，《积善之方》讲的，善有八对啊。啊，有时候你对众生啊，那么用一些比较严厉的方式，对他有帮助啊，对他有帮助啊，让他少造罪业啊，这个就是度众生呢、啊，就是帮助他了啊，所以懂得善巧方便的原则啊。顺利这些手段都是帮助众生啊，都是对他有好处有利益啊。那么反过来讲啊，不懂得善巧方便啊，啊，有时候啊对众生很好啊，反而是害他了啊，反而对他有损害。啊，你看《了凡四训》这个积善之方讲了两个例子，啊，一个偏中正，一个正中偏。啊，一个宰相，啊，这个讲到宋朝一个宰相。啊，那么这个宰相啊退休了啊，他们乡下有一个人喝醉了无理取闹啊，到他的家里去无理取闹。那么这个宰相啊我们一般讲啊，宰相肚里可撑船啊，宰相肚量大啊，不跟他计较啊，直到他喝醉了不理他啊，不跟他计较。后来经过一年啊，这个醉汉啊闹的事更大了，犯了死罪了啊，犯了死罪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宰相啊才后悔啊，啊，他说当时我错了啊，当时啊我如果给他把这个醉汉啊送到官府啊去给他惩治一下，可能他会比较收敛。

不至于啊，造成今天啊更大的这种错事啊，被判死刑啊。当初啊，只是存心仁厚，不跟他计较啊，想不到啊，反而害他了啊。那么这个叫正中偏，他存心是好心啊，但是结果是不好啊，对那个人不好。那么另外有一个妇人啊，他是不怀好意的啊。有一年闹饥荒啊，那么有一些饥民啊到处抢啊，那么人家告到县官，县官也不理会啊。后来这个妇人啊就失色刑场啊，把这个抢的人啊抓起来啊凌辱一番。后来呢，大家才不敢抢啊，不然呢、啊、几乎啊都乱了，社会就失去秩序了啊。那么这个是偏中正啊，他这个存心并不是好心的啊，但是呢，他做的事情啊，对社会确实有帮助的，结果是好的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善巧方便这个原则啊，我们要当应当啊有智慧啊去辨别啊，才懂得怎么应用啊这个善巧方便啊。那必须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么这个俗话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没有智慧呢，都做错了，颠倒了。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啊，慈悲善巧都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船是比喻啊，船有渡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般若啊，般若是智慧啊。这个翻经为什么不翻成智慧，翻般若啊？怕我们误解啊，以为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呢，跟经典上讲的智慧，那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翻经用般若啊，然后讲经的时候再来说明啊，怕大家造成误会。啊，那么速成般若船呢、啊？啊，这个船是我们渡河渡海的一个工具啊，从此岸啊到彼岸啊，它是我们得渡的一个工具。那么把这个般若智慧呢比喻作船啊，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经上讲般若波罗蜜多啊，般若是智慧，自性的智慧啊。波罗蜜多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到彼岸的意思啊，从这岸呢到达彼岸。那么这是比喻形容啊，从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呢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这个需要啊般若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到达彼岸啊，所以叫般若波罗蜜多啊。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啊，到达彼岸啊，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以这个来形容。那么我们要速成般若船，要学习般若经典啊。啊，那么般若经典呢、啊？佛在大藏经里面呢、啊，有六百卷，分量这么大，六百卷大般若经。
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49年。那么一成道就开始讲华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成无上道啊，开始讲华严。那么有的经上讲27日，在定中讲，有的经上讲37日。那么讲华严呢，只有法身大士他们才能参与。啊，法身大士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这个十法界的佛道第一法界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呢，无法参与，啊，也看不到，接触不到。啊，那么佛这个从定中出来啊，看到一般大众啊，啊，没有程度啊，接受这个华严的大经。啊，所以从阿含啊开始讲，啊，讲四圣地、十二因缘，啊，人天小乘，从这里开始教，啊，这个小乘教啊，像现在这个南传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泰国，啊，他们受持的经典都是阿含经，阿含经是小乘经，啊，有的人说原始佛教。就是阿含，啊，那么佛讲了12年，啊，等于办这个小学、中学啊，办了12年，啊，12年之后呢，开始进入方等，啊，就是要进入大乘的初级班，啊，学大乘法。讲了8年，方等经讲8年，那么一共20年啊。那么20年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大乘的佛法的中心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所以现在呢，《大藏经》里面呢，《般若经》有600卷这么大，这么多啊，因为他讲的时间呢，啊，最长。啊，那么后面呢，啊，这个讲了42年，啊，后面这个7年呢，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慧权显实啊，前面讲这个都是玄巧方便啊，到《妙法莲华经》啊。又回归到一乘法，跟华严是一样的。那么最后啊，要涅槃的时候，一天一夜讲一部《大涅槃经》，就圆寂了啊，49年。啊，那么49年呢，啊，这个一代十教啊，分为5个时期。啊，那么华严啊，在定中讲的，啊，那么在人间讲的啊。我们看到啊，阿含20年啊，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般若22年，就42年了。后面7年呢，啊，讲《妙法莲华经》，啊，讲《涅槃经》啊，所以一代十教啊，这个般若啊，讲的时间最长，几乎接近一半。那么可见得这个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那就不是佛法啊，没有般若呢，那么都是变成世间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清解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啊，这个没有般若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知识啊，知识解决不了问题，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认识。

那么我们发了愿呢，把愿我速成般若船。那么我们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实在讲大乘小乘，包括就是世间善法，也都离不开般若啊，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啊。因此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也不能疏忽这一方面啊。这个是江卫农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特别啊提出来啊啊，这个劝我们念佛人呐 啊也要修般若啊。那么《金刚经》啊，可以说是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六祖是从这部经开悟的啊，所以《金刚般若》在中国佛教呢非常有名啊。啊，过去呢，古代这个读书人没有学佛的人也都知道有《金刚经》啊，他这个名气啊。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从这部经开悟的啊，听人家念这个经开悟的啊，那么五祖也用金刚经来给他印证的啊，因此啊，这部经啊，经过六祖的弘扬，那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名气就很大了啊，所以可以说家喻户晓。啊，大家都知道啊，佛门有一部《金刚经》啊，过去读书人啊，大家都读这个经啊。另外有一部经啊，《楞严经》啊，也是一般读书人啊，没有学佛他也会读啊。有一些文人呐、啊，嘛，他把这个经啊当做一个文学作品啊来读啊，所以这个名气很大。所以讲到金刚般若啊，大概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那么另外一部呢，《心经》啊，《心经》啊，260几个字啊，这个可以说是大般若部的《心经》。就是最扼要的，最扼要的。那么《心经》啊，讲到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关键啊，在这个“照”这个字啊。江卫农老居士在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也特别啊强调这个观照功夫。那么观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看破啊，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我们平常讲看破啊，真正看破才能放得下啊。如果呢放不下呢，表示没看破啊。因此啊，这个经般若啊，它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真正放下万缘了啊，这个心里啊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那当然啊也不需要再学这个经了啊，因为都放下了嘛。那么如果心里还有放不下的啊，那放不下呢，就表示还有看不破的，还没看破啊，或者看破一部分呢、啊，啊，还有没看破的，不彻底啊，不彻底就是还有放不下的，那这个就必须借助啊《般若经》啊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那么我们净土啊。修学只要真正把这个世间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

发愿求生，那就可以了。啊，你那个功夫还达不到什么断烦恼啊，那个都可以带业往生啊，但是要放下。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关键就在这个放下万缘啊这桩事情。啊，我们念佛啊，功夫不得力啊，关键也就是说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的原因呢，就是没看破。啊，那么没有看破呢，这个般若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就不能说不要了。啊，不要可能我们这一生啊，往生净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必须借这个来补助。那么我们自己啊，到底有没有彻底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也不需要问别人啊，问自己就最清楚。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了，那什么都不需要啊，只要提起一句佛号，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净土。啊，因此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也劝我们念佛人呐，啊，也要懂得一点的观照功夫，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呐，啊，一定有帮助。啊，那这些方面呐，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当然不是叫我们去参禅呐，啊，去学教啊，但是这个基本上啊，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个还是有需要。啊，你看《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这个经，这两句经文，我们常常听啊，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提啊。但是呢，我们也同意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啊，如果真认识清楚，就是看破啦。那么我们对世间这一切呢，应该就能放下了。啊，如果还没有放下呢，那么对这两句话呢，我们真的还是不懂。啊，所以必须深入提起观照，那么才能真正啊达到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速成般若的船呢，啊，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来学习。那么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它是无上般若啊。我们如果能真能啊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啊，那么这个不要说般若啊，所有的佛法都在其中啊。这句佛号啊，圆圆满满，一样也不缺啊。如果放不下啊，不是这句佛号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还有障碍。佛号没有问题啊，佛号它是圆满的啊，什么佛法都在其中啊，主要是我们还有怀疑，信心不足啊，这就是障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我们从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这一句看起。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个两句也是以佛法十善业啊，第一条啊，不杀生啊，是相同的啊。这个昆是众多的意思，昆就是很多啊，虫啊有大有小。

这个坤啊，也包含了这个蚊子啦、蟑螂啦、这个苍蝇啦这一类的啊。那个微小的虫就很多了，就很多。那么刚才啊，听到一如。

带大家读诵《泰山感应篇》前天我到苏州固德电子公司这个吴董请我跟他们员工讲因果，他们也是在读这个《泰山感应篇》，而且他们公司这个旁边贴的那个标语很多都是《泰山感应篇》的里面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吴董他们公司还有他们公司的人也都是在落实这个感应篇我去也看到他拿那个纸，看到这个下面有地上有虫就拿那个便条纸就把它弄在纸上，然后拿到外面去这个就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爱护这个植物所以他那个固德公司有一块地是一块湿地，他就没有开发他就那块地让他说保留给众生去使用，保留给他们那块地的众生，有很多虫就在那边生活给他们使用。那么这个蚂蚁蟑螂这些昆虫不可以去伤害它。我们学佛的同修佛戒佛弟子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生不但大的动物不能杀的，小的这么微小的昆虫蚂蚁这个都不可以去杀害的。那么也有很多同修遇到了这个问题前几天我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那吴董的女儿她在负责那个饭店，她就给我讲她说我们这个饭店里面房间里面还是有蟑螂她说我们跟她沟通也没用还是跑进来我们岛上不是说教我们跟他讲蟑螂菩萨蚂蚁菩萨请你们出去嘛，他说我们都这样讲没用，他们还是进来问我怎么办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沟通的诚意还不够沟通诚意如果加强大概他们就不会进来了沟通的诚意还不够，还不能感动这些蚂蚁蟑螂，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进来那么在我们功夫还不够之前，他又给我讲一个问题，那我们饭店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这个照规定是不能有蚂蚁蟑螂的特别这个五星级饭店不能有蚂蚁蟑螂的那一般的饭店它就用杀虫剂。那么我们老和尚现在他的道德德行他的境界不断一直提升像现在到澳洲这个他的精舍有一天去洗澡那个浴室里面都是蚂蚁，那个澳洲的蚂蚁可多了而且那个蚂蚁又比中国蚂蚁要大多了那个被咬到这个都会有毒的那么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和尚要讲蚂蚁菩萨等下我要洗澡那请你们出去不然会伤害到你们请到外面去他说经过半个小时之后这浴室看果然蚂蚁都出去了所以沟通有效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老和尚大概三年前八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这个境界。那么印光大师
他早年住在

这个住在这个浙江普陀山，他的疗房我去看过，现在还在。他刚刚去住在普陀山了，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狮子跳蚤很多啊，狮子跳蚤很多呢，那都会咬人，咬得浑身啊会痒，很不舒服的。那么他的侍者就说："哎呀，我们用扫把把它扫一扫，把它扫出去啊。"那印主就讲啊："不要扫，啊，不要扫。"啊，他说："啊，这些动物啊，这个来考验我修行的。啊，如果修行好啊，他们会自动签单。啊，他们还在啊，表示我修得不好，我要警惕我自己。"所以就不要赶他们走，啊！所以后来啊，这个印主啊，住了几年之后啊，不用去赶那些狮子跳蚤，一只也没有了，自动签单，啊，就他的德行高了，他可以感化这些微小动物的，啊，那德行高了。那我们老上啊，这个80岁以后，这个德行啊，也是跟印主一样的，都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了啊，所以这些蚂蚁啊，跟他讲一讲，他就走了。所以五斗他那个小女儿说，跟他讲了，他还不走。啊，如果是自己的房间，那就让他一起来生活吧啊。但是呢，这个开饭店啊，那个客人要住的啊，人家会有意见的啊。那他有这个困扰。那么早年呢，我刚出家在那一年呢，33年前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58岁。啊，我出家那一年呢，他58岁。啊，我34岁，啊，那个我出家的道场就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啊，我们师父啊，他买了很多经书啊，他特别啊收集一些绝版的啊善本的这个经书啊线装书啊，放在这个书柜啊，那时候蟑螂也很多啊。蟑螂很多，蟑螂很多啊，都会去吃那个经书。那师傅就叫我去买刻章杀虫剂啊。说师傅，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能杀生吗？怎么叫我去买杀虫剂呢？啊，那师傅就讲啊，这个蟑螂啊，一吃没有智慧。他现在在破坏法宝，你知道他破坏法宝，他将来的果报在哪里吗？我说在哪里呀？他在地狱。他现在从畜生道又堕到地狱去了，你忍心让他堕地狱吗？我这个话。啊，那么我说师父，那这个我们出家人不能杀生啊。你不是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吗？啊，那第一条就不能杀生啊，那怎么可以？我如果在家人去买，人家不会很奇怪；出家人去买客栈，那人家不是很奇怪吗？那师父说，那你忍心让他下地狱吗？我说当然不忍心喽，不忍心你就去买啊，把他杀掉啊。啊，他让他不要造这个罪业啊，你就救他，不要下地狱嘛。你有功德啊，啊，真的我功德，我还是不敢下手啊，总是怪怪的嘛啊。啊，后来呢，我就想，那何必去买客栈呢？我们把他请出去不就好了嘛？那师傅大概知道我的想法，还没有开口，他就讲了，他说我知道啊，你要把他驱逐出境，赶出去，对不对？把他驱逐出境，那你这里不要蟑螂，你把他赶出去，叫他去隔壁去

去扰乱隔壁的人家，你存心不良啊，说我存心不良。啊，到结论去买啊，我说好，依旧奉行哦，就到店里去，硬着头皮去买刻章了啊。他回来啊，所以说喷啊，我就闭着眼睛喷了啊。哎呀，我说在家杀生杀得不够啊，出家再来继续啊。那么这个啊，是我们十五老人家呢，当时他58岁，那六常法师也大概50几岁啊，50出头。那六常法师啊，教戒律的啊。那么在11楼这个佛堂啊，香港有一个圆文中居士供养了三尊这个华严三圣，木头做的，那个佛像跟那个底座都是木头。当中毗卢遮那佛啊，那个底座啊，被虫吃了，啊，里面吃得快空掉了，啊，那么我们同修发现了，说："哎呀，报告地藏法师啊，这师傅啊，这个常师傅啊，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常师傅啊，那个佛像的底座啊，快被虫吃光了。"那怎么办？要不要买杀虫剂啊？把这个虫杀死。啊，立常法师啊，就找我们开会。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啊，还有一个圆瑞院居士，那我一个啊，4个人啊。吃完早餐啊，立常法师就开会。好，4个人啊，立常法师说："这个佛像这个底座啊，我们来开会决议要怎么处理。"要买杀虫剂把它杀掉，还是换一个底座啊？这个旧的给虫吃。他第一个就先问他的徒弟儒道啊，我叫悟道啊。他的徒弟啊，就说把它杀了吧啊。立常法师就给他讲，杀了你跟我们现在在座4个人，如果同意杀了啊，将来这些虫。一年聚会了，我们要被他杀回去，有果报的。啊，问他徒弟，给他徒弟讲啊，这个你干不干？将来你要还他的命哦。那么他的徒弟卢道士就回答，啊，到时候遇到被他杀了，就算我倒霉吧，啊，算我倒霉。啊，那他同意他要杀啊，然后问圆瑞院啊，圆瑞院啊，他说还是不要杀吧。这个就给他吃吧，买一个新的来换吧。那个旧的就因为那个底座它可以分开的给他吃吧那问到我，我也说那就给他吃吧，供养他们吧。我们再去做一个新的后来我们2票对1票啊。那现在这个日常法师一票是关键的啊，他如果也同意杀，那就没有结论嘛。那日常法师啊，他也是赞同，我们就给他吃，去买一个新的啊。所以3票对1票，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就去买一个新的底座那个旧的就拿到外面让虫去吃了。这是我在基金会日常法师的处理方式。那我们师父处理方式叫我去买刻章那是58岁的事情。跟30年后88岁境界是不一样的如果现在呢，那个虫去咬经书，大概就是阿弥陀佛，这个蟑螂菩萨，请你不要咬就是沟通的了。但那个时候是这样，他这个在更早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在华藏图书馆也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就家里蟑螂很多蟑螂很多，那怎么办呢？
蚂蚁蟑螂啊

那当时啊，我们师父就是教大家呢，那你家里啊，尽量打扫干净，打扫清洁，那这些小动物就不会进来。啊，一般呢、啊，蚂蚁啊，你有甜的东西掉在地上，它就会进来，很厉害的。啊，我在台北啊，有时泡一些健康食品，有一点点那个甜的啊，没有洗干净啊，整个杯子等一下一来啊，都满满的了。啊，所以整理干净，这是一个预防啊，这些小动物来啊，这个是第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整理干净啊，你没有看到这些小动物之前啊，那老和尚叫我们去买克制蟑螂的这药啊，这个墙角啊，到处啊喷一喷，啊喷一喷啊，那些小动物闻到那个味道，它就不会靠近了，它就不会进来。啊，他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们还没有那个功夫，那只好啊用这种方式啊，先喷一下啊。那现在和风来那个噼里啪啦粉，我说这个可以用那个，你们建议他们饭店可以用那个噼里啪啦粉啊，去弄一弄啊，大概可以防止这些，避免他的困扰。那如果要沟通啊，可能要修到老和尚那个境界才有办法。我们现在境界还没有到啊，可以先预防啦、啊，预防性的啊，就是你不要等他进来再去杀嘛啊，你这么的整理干净，然后给他预防这些预防的措施做好，他不会进来，他不会靠近，啊、这样我们也避免去伤害他啊，也避免了、啊、大家的困扰。那当然啊，我们最好的就像印光大师我们老和尚这样，能够我们修得能够跟他沟通，这是最好。啊，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住家是可以的啊，像印光祖师说让他来，就是说明我这个德行不够啊，我要加强，提醒我们。啊，但是你对外营业的就不行了啊，对外营业的就不行。那自己住家是可以的。啊，这讲昆虫啊，不能够去伤害。在《了凡四训》也讲啊，举步常看虫蚁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常常看有没有蚂蚁啊，有就要避开。所以在《沙弥律仪》啊，有一条这个咒语。一个律仪其中有一条啊，就是早上啊起床要下床啊之前啊先念个咒啊，就是今天啊不小心啊被我踩死的啊，我无意中踩死的这些小动物啊，那求佛力加持啊往生西方净土，沙弥律有这一条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啊，知道不可以任意去杀害这些小动物，我们会避免，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无意的，这个我们就很难避免啊，没有看到一踩下去就踩死的不晓得多少，所以要先念这个咒跟他回向啊，毕竟我们是凡夫，不是得道的圣人啊，如果得道的圣人啊，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像经典上讲不要证得太高的果位，证到这个小乘初果须陀洹啊，须陀洹果还没有证阿罗汉，初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证阿罗汉。证得初果的圣人啊，他去种地，他去锄地，他都不会伤到那个虫啊，那个虫啊，自动啊离他三寸，不会伤到。他那个挖地挖下去啊，不会伤害到土地里面的这个虫。那么我们凡夫啊，一个锄头下去啊，那里面啊，以前小时候啊，跟我父亲母亲他们种菜种田啊，那个锄头要挖那个土啊，啊，我记得小时候一个下去啊，里面那个蚯蚓啊变成两段了。那么凡夫就不行，但是出国。

须陀洹的圣人啊，他一下去啊，从自动离开三寸，不会伤到他，他有那个道力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昆虫是讲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可以伤害，那杀人的呢更不可以啊，连这个植物啊，草木也不可伤啊，这个小草啊，花草树木都不能去伤害的。这个草木也有草木神啊，过去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亲近老和尚啊，也是这个他们家那个园子里面那个小草的神啊，去求他啊。有一天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在房间里面啊，看到那个灯光啊，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那陈小旭啊，他对这一方面很敏感，他觉得诶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对着那个灯讲啊，就说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啊，什么神灵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啊，如果有事啊，那请你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啊。他们就睡了，跟他先生就睡了。那么睡了之后啊，他果然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小像小孩子的声音呐、啊，啊，一直讲啊，说我们是你们家的草啊，小草啊，快枯死了，赶快帮我们浇水吧，快枯死了，讲了很多那个小孩声音这样求他了。那第二天起来，他就知道昨天晚上那个灯光的异样啊。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一早起来啊，就到他们那个花园里面啊，那个水龙头拿起来就去浇水。他父亲看到那个草不要浇，草不要浇啊，他还是继续浇水。啊，后来他就到新加坡把这个事情跟老上汇报啊，有这么一桩事情。这说明啊。小草也有神依附啊，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华严经啊讲的很多神咒啊，列的非常多。那么树木也有树神，在佛的戒经里面啊，出家众啊要去搭茅棚砍树，这个树只要有超过一个人高的这个树都有树神啊，必须要、啊、三天前呐、啊，先去给他念咒回向，请他搬家，三天后才能去砍啊，不然就换戒，换这一条戒啊，这个也是慈悲心呐、啊，好像是他的家，你没有通知他搬家呢，就把他拆了啊，这个就不慈悲了，所以要先去跟他讲。那么在澳大利亚这个图文巴这个净宗学院啊，那个悟谦师啊，在学院啊好像买一个房子要移一棵大树啊，移一棵大树啊，他们是三天前啊就是去念念佛啊回向啊，请那个树神搬家啊，结果那个谦师啊做了一个梦啊，说这个三天不够了，要七天啊，到七天时间才够啊。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向我们净老和尚汇报啊，老和尚啊想一想也对啊，他说洋人啊做事都比较慢啊，没有中国人啊效率那么高啊。中国的神啊三天够了啊，那西洋的神呢、啊、三天不够，他要七天。啊，所以就那七天就七天吧，啊，就给他七天啊。
那现在呢？

这个的确是这样啊，中国人在外国啊工作效率啊都很高的啊，很认真啊，要加班努力工作。那西洋人啊他讲求享受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啊，星期六星期一定要休息的啊，你不休息啊他觉得你很奇怪，怎么这个休息时间你还在工作，怎么不去钓鱼呢？那个自鸣居士啊，那个时候啊星期天在家里做一点事啊，那邻居就来问他了啊，你怎么不去钓鱼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在做事啊。这个树木有神啊，所以有树神。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过一个报纸啊，这个报纸啊到台东啊，台东县啊，那么台东县好像那个人有当过市长还是县长啊，记不太清楚啊，已经退下来了，他去砍了一棵老树啊，砍那个树根砍断了啊，结果啊他自己啊没几天啊他那个脚根就断了啊，他的脚根断了啊，所以那个当时啊报纸报出来啊，我记得好像有留这个报纸啊，不过这个资料可能也现在网络发达了，可能也可以找得到啊，有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树也不能乱砍啊，乱伐也不可以啊，所以太上在此地啊也告诫我们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不可以任意去伤害。那么有事啊必须要先去这个跟他念经念咒念佛回向，请他们先搬家，然后啊再去砍，这样才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凶就是遇到啊不吉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啊正需要啊有人啊去安慰啊怜悯他啊，这个时候很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凶灾不吉利，那我们要有同情心呐、要同情心啊，去安慰啊，去协助他，有这样的心啊，听到啊某人啊有这个凶灾啊，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乐人之善，那别人啊做好事，我们也要随喜啊，欢喜啊，帮助人做好事，在佛法讲随喜功德。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急就是有急难急需要的时候要去救济他啊，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啊，这个要去救济啊，这紧急啊急难，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急难的事情很多方面啊，凡是啊紧急的啊，这个都是要去记住他救济帮助他，这些很多方面的啊，除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啊，济人之急就是财务上的啊，
财务上的。

这个需要啊，去帮助。那除了财务啊，其他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的啊，很多方面。急难啊，这个是很需要啊，特别啊去帮助。那么人家有紧急的事啊，我们能够帮助也要去帮助他，要去接济帮助啊。我记得有一次啊，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喜欢开车啊，那陈小旭啊也喜欢很开车去旅游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们喜欢开车旅游啊，我说我也喜欢坐车去旅游啊。他说好啊，他们就从北京开车啊，开到安徽来了啊，那个我们就到黄山啦、九华山啦啊，一路去玩啊。那到那边呐、啊，还去实际禅寺啊，我们老和尚家乡那个实际禅寺啊，去做30系列啊。我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做三系列，就陈小旭提请的。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啊，第二次在北京通教寺啊，他也是他提请的啊。那么我们开车啊，坐车啊，要去九华山、黄山这个路上啊，走到乡下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了、啊，十几年前呢、啊，那个啊，交通还不是很发达啊，没有像现在高速公路这么多。那走到半路啦，我内急啦，要上厕所。那走到一户人家呢，就是像人家家庭要借厕所，那户的人家呢不借啊。那这个也是很急呀、啊，这个也是要济人之急啊。这个上厕所啊，这个如果你提供一下啊，那么让人家解决一个紧急的困难啊，也是好事嘛。那户人家就不会修复，就没办法，他不借啊。我们只好啊，再继续找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啊，有很多方面，除了财务，还有生活方上啊，方方面面的，凡是啊比较紧急的事情，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我们啊，要这样去理解啊，救人之危，危就是危险啊，别人呢、啊、遇到危险啊，立刻去救他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又不会游泳。难道你也要跳下去去陪他一命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啊，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要去找人来救。你要去报警啊，去找人来救。你可不可以啊，看一看你就走了啊。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你要去打个电话啊，请这个救难人员啊来救啊，在台湾都是消防队的啊，消防队的好像啊什么都要去救的啊，什么蛇跑到他家了，这个要他也要去抓蛇啊，失火啦什么啊，这些都要去救济啊，救人之危。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救，当然我们就要赶快去救人啊，不可以不管啊。或者呢，看到呢路边有车祸了，也要打个电话

这个人呢、他还没有死亡啊，还能救啊，也尽量去救啊，要打电话啊，找救护车来救。就是人凡是有危险啊，我们立刻啊要去救他啊，这个叫救人之危啊。那么这一句啊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凡是遇到危险之事啊，我们见到了啊，就要去救他，帮助他脱离这个险境。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这个四句啊，就是讲人我一体，他人的得失等于自己的得失。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看到别人啊他有所得啊，比如说看到别人发财了啊，就如同自己发财啊，我们要这样的存心才是对的。那不要啊看到别人发财啊我们看了就不舒服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啊，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看到人家呢有损失啊，如同自己有损失啊，人家呢家里遭小偷了啊，就好像感觉我自己家里被偷了啊，对他也是同情。好像自己啊也是有这个损失啊。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人我一体啊，要这样的存心啊。那么这个四句啊就讲我们的存心啊，看到人家有损失啊，那我们可不要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有所获得啊，不可以嫉妒障碍。这是讲存心，那么这是调整我们的心态。要这样啊，这样的存心啊才是积善。那么有这样的存心啊，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存这个心啊就是在修善的，在积功累德的。所以积功累德是不是一定要用钱呢？不一定啊，财务当然是一个项目啊，但是啊存心更为重要啊，这个心好，时时刻刻都在积功累德啊，念念啊存善念都是在积德累功啊，这个不用花钱啊。不彰人短，不羡己长。那么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也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因为呢我们去彰显啊，这个彰就是彰显啊，别人的缺点啊那尽量啊去给他公布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去给他宣扬啊，甚至给他登报纸啊，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啊。别人他有短处啊，各有因果嘛。啊，我们去彰显他的短处，啊，这个是我们啊人心啊不厚道，

不限几长，也不要去炫耀自己的优点长处，也不要以自己的优点长处去彰显别人的短处，好像我这个做得比你好，你不如我。不要这样做，这个是处世之道，所以不彰人短，不限己长，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在现代这个社会，特别要重视 这两句话。下面这一句，二恶扬善，推多取少，这个恶是遏止的意思，阻止，遏止，阻止这个恶的事情，表扬善的事情，这个二恶扬善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引恶扬善，这个恶事尽量不要去宣扬，要阻止，不要去宣扬，要宣扬善事，特别在媒体新闻媒体如果能够恶恶扬善，恶事尽量不要去发布，发布善事，那么让社会大众大家接触到都是正面的，这个社会风气自然改善。那现在呢，这个新闻媒体在台湾看到很多报纸都是恶善扬恶这反过来颠倒了那个做坏事的抢劫杀人的哇，那个报纸报的可大了，那头版的一个版面都报那个唯恐大家不知道那个做好事都好像第十几版你没有特别去翻而且还要注意看一点点，没注意看还看不到，那坏事尽量报善事报一点点，那这个社会风气怎么能改善现在全球大多数都是这个媒体都是报不好的，报好的比较少报好的 不多比较少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都是报坏的。那这个社会风气很难改善是越来越不好。这干坏事的人都出名那要出名干了这个大坏事他的出名就很快。这个不好应该恶恶扬善这才是好事，推多取少，把多的推让给别人，自己取得少一点。这一句特别是在合伙做生意，股东合伙做生意，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合伙的股东我们利润多一些给他，我们少拿一点，这样他就很乐意跟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多拿一点或者跟他斤斤计较，那这个合作关系很难持久，很难持久过去我叔家我弟弟他在包一些模板工程有几个合伙的有时候包工包料的，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自己多做那分利润自己少一点，多一些给合伙这些人所以跟他合伙的人就很乐意跟他合作

这个是特别啊，合伙做生意的啊，我们现在讲股东啦、啊，股东啊。那如果这样做啊，那这个合作关系啊，能够维持长久，这个是善事啊。不要啊，自己要拿多一点，那但让他拿少一点，这样啊，可能合作关系不会持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受禄不悦，受宠若惊。禄就是五禄，在我们中国过去读书人啊，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辱啊。啊，所以说一个读书人啊，杀头可以啊，但是五禄就不可以啊。把这个禄这一字看得很重。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原来在印度啊，这个六度啊，第二度是忍耐啊，我们讲忍耐。那么法师也特别啊，把这个翻成忍辱啊，针对啊中国这个读书人啊，这个把这个辱看得很重啊，这一句啊。把它换成忍辱啊，就是这个辱是最不能忍的。那现在呢，连这个辱都可以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忍？那其他的最不能忍都能忍了，那其他那就很容易了啊。所以换为忍辱，六度第二度啊，换为忍辱。那么受到五辱啊，那么也。不埋怨啊，不怨恨。受人侮辱啊，无端受人侮辱啊，也是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感恩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不要有怨恨之心啊。如果怨恨之心呢，那将来要你去报复他。他在报复你啊，这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受到侮辱啊，也不怨恨，不怀恨啊，也不去报复。那这样啊，也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啊宠爱。要像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精卫啊，要加紧积功累德啊，这个受宠啊，就得到人家的赞叹啦、表扬啦啊，人家特别的宠爱啊，或者宠幸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不能得意忘形啊，啊，要提高警觉心呐、啊。要受宠若惊啊！啊，时时刻刻啊，战战兢兢的啊，不要人家一赞叹呐、啊，我们就得意忘形了。那么我们往往啊，就会堕落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受禄不是坏事。消业障，受宠也不一定是好事啊，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接受啊。如果受宠，我们就得意忘形，那个是就不是好事了，是坏事啊。如果受宠若惊啊，那这是好事啊，我们啊有警觉心啊，不至于啊得意忘形。以至于堕落。下面讲：施恩不求报，以仁不追悔。施是布施，恩是恩惠。那么我们施恩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

别人有困难我去帮助，这是施恩。啊，那么给人恩惠啊，不求他报答，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啊，那么我们对别人有恩，不求他报答。啊，这是对的。但这个给人恩惠啊，如果去求他报答呢？啊，如果万一对方他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你给他讲啊，我对你有什么恩德啊？啊，你都不报答我啊？啊，要求他来报答啊？如果他不愿意啊，他可能又反目成仇了。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啊，记载这些事情很多。我们都看看历史啊，对这些事情都能够理解了啊，所以我们给人恩惠啊，不求人报答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报啊。所谓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要懂得去报恩。以人不摧毁啊，以人就是给予人啊，施舍给别人啊一些财物，不去追讨，不后悔，追就是要把它追回来啊。比如说布施一些钱啊给人呐，啊，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啊，不给他多好呢，我自己留着用多好啊，还把它追回来，后悔了。或者布施做什么好事，哎呀，当时我如果不布施，现在这个钱留得很好啊，很好用啊，就后悔了啊。那么不追悔，就不要去追悔。所以这个前几天呢，我在福州啊，福州有一个大觉寺啊，是一个女众道场。那么这个主持啊，他的师父是坛禅老和尚，也是福州人啊。早年啊，到新加坡去做生意啊，后来出家了。出家在新加坡一个城隍庙啊，卖那个香、卖蜡烛、卖那个金子，他就卖那个啊，自己啊省吃俭用。那么卖香烛啊，赚的钱啊，他累积起来。那么累积起来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啊，很多旧的寺庙啊，都破坏了，很多啊，他都把那个钱啊拿回来啊，修这个旧寺庙。那么大觉寺啊，也就是他修复旧庙的一间寺院。啊，现在修的也很好，还有很多寺院啊，他都是他赚的钱啊，都是拿回来啊，去帮助这些寺院啊修复旧的寺院。那么这个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他也非常赞叹，他这个布施啊是净施啊，清净布施。他这个钱啊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啊，给他说，我这个钱是给你修复这个寺庙的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的，那钱交给你了，我这个用途啊也告诉你了，那后面呢、啊、就是你的责任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就是交代他这一句话，那后面呢、啊、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不在过问，你要盖不盖啊？你盖的如法不如法，他通通不去过问啊。他已经跟你讲好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他心就很清净啊，他也不后悔啊。人家拿了不盖，他也不后悔

我的心是要盖嘛，那是你不盖啊。啊，布施给他呢，就不再过问，也不再挂碍，真的放下了，那他心就清净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讲经啊，常常赞叹这个老上，他这个老上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这个老上啊，他有德行，所以他在新加坡好像八十几岁往生的，那骨灰要送回来啊，啊那个。福州那个福光公司那个刘董啊，给我讲，啊，他现在这个你种徒弟啊，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就是抱着他的师父的骨灰回来，啊，那回来啊，进关了，啊，说要去扫描了，啊，他说这个骨灰要扫描，他说这个我师父的骨灰啊，怎么要扫描呢啊？他还是要扫描。啊，结果呢？这个骨灰送进去，那个扫描的，啊，那个荧幕现出来啊，就是那个坛城老上的像。哦，大家看着说，哦，啊，怎么现出他那个像出来啊？那个骨灰坛呐，啊，一扫描啊，现出他的像。啊，所以前几天去啊，那个刘董告诉我这个事情啊，啊，的确这个老上啊，是他有德行。他的布施啊，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啊，就常常劝大家呢，要向他学习啊。因为有一些人呐，啊，那布施之后啊，他又放不下啊，那心就不清净啊，所以布施啊，就不要去追悔了啊，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追讨，也不要后悔，布施就布施，就放下了。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交代清楚，啊，那么因果是他的啊，我们这边呢，啊，功德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个积善章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积善章啊，从四道则进，回道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段呢，啊，属于是善事。啊，以上讲的这个善事啊，我们要修啊，要修善，要累积这些善啊，这些列出来的，以上列出来这些就是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善报章第五啊，因为善有善报嘛啊，上面呢，啊，我们如果累积这些善的因，那就会得到啊善的果报。啊，请看经文。所谓善人啊，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敬。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那么这一章啊，是善报章啊，就是善的果报，修善所得到的善报。那么呢，第一句，所谓善人啊，这个所谓善人就是修以上讲的这些善事啊，这样的人就是善人了啊。从这个积善章啊，依照积善章啊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善事来修啊，把它落实，那这样的人就叫善人了。那么善人人皆敬之，人就是大众啊，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善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人都尊敬他啊，这是必然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中国外国，都是喜欢啊善人啊，没有人啊喜欢恶人的啊，都是喜欢善人啊，恶人啊也是喜欢善人的。

所以善人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对他尊敬啊，这是讲人间的人啊，对他会尊敬。这是一个感应。下面讲天道佑之。

经上讲啊，六道啊，那么最高就是在六道里面呢、啊，最高是天道啊，再来人道啊，再来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就六道啊，天道是最高。那么天呢、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叫三界。那么此地讲的啊，主要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刀立天。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都是佛经讲的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那么当然啊，再高的天啊的天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这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啊，这个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三界最高的色界天人啊。那这个天众啊，层次啊，高低也很多。那么天道啊，这句啊就涵盖了啊，就涵盖了。那么一般主要讲就是这个欲界天啊，第二层天啊，这些天神啊也会来保佑他啊，这叫天道有之。这是一个说法啊，是上天。福禄随之啊，福报入位，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啊，随就是随着而来啊。我们只要修善，这个福禄啊，它是自然的啊，不需要去求，它就自然而来啊。所以求福求禄，要修善啊，要懂得去修善。众邪怨之，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啊，这个善人呐、啊，邪神呐、啊，凶煞。就远离他了啊，不会来侵犯他啊，善神会来保佑他啊，邪神会远离啊。所以下面讲神灵未知，那走到哪里啊，这个众神灵啊，处处啊会保卫他，卫就是保卫。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呐、啊，那么要出远门呐、啊，啊，经过山林大海，啊，那这个有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很多，那只要啊修善啊，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一万声，那所到之地啊，都有这些鬼神啊来卫护、来保护。所以念地藏菩萨呢，人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地藏经讲的啊，那些恶业啊不能去造，那些善要去修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呢才会有感应啊，不然呢、啊、也不听地藏菩萨的话啊，拼命造恶业啊，然后念地藏菩萨啊、念了那么久好像都 没感应啊，不是没感应，自己这个业障啊去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要听地藏菩萨的啊劝导啊，依教奉行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才会有感应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都不依教奉行，

啊，这样念佛当然也有好处啊，但是好像啊，我们都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不是佛没有加持，是我们自己造的恶业啊，业障啊，就把它障碍住啊。我们这边这个障碍排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是讲神灵位置啊，那走到哪里啊，都众神灵来保卫保护他，当然啊，就不会遇到灾难了啊，走到哪里啊，都能够平安吉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所作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必定成功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做企业啊，啊，昨天啊，前天呢，我在这个固德啊，啊，听到这些企业家啊提的问题，要怎么把企业做大，要把它做好。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一个项目了啊，这个我们世间的福报啊，一个项目。那如果能够照以上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啊，断恶修善啊，那么你做什么事业都能成功啊。如果不断恶修善啊，啊，不修福，不修善。啊，这个事业做不成啊，再换一个事业，那还是做不成。啊，这个生意啊，做了不赚钱，换一个生意还是赚不到钱。啊，没有修因就没有得果报。啊，这个道理啊，必定要知道。那不但呢，在世间呢，做任何事都能成功，而且呢，你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要做神仙呢，也可以达到，这个也不是假的。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长生不老，脱胎换骨，有很多法术法门，只要断恶修善都能够成就啊，所以神仙可祭啊。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神仙啊也不是讲神话啊，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啊，也讲得很详细啊，讲了六道啊，再加一个仙趣，讲了十种，讲了十种都是修仙的。我们再看下面，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那么这个神仙呢，它有层次的啊，层次。仙这个字啊，啊，大家看这个字啊，一个人啊，那么右边一个山啊，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啊，你看呐、啊，人呐、啊、住在山上，你就叫仙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啊，人家住山呐、啊，住得很自在，那么我们自己去住看看。

啊，所以助餐呢、啊、也有助餐的条件啊，也有善根啊，福德因缘。那么这个仙，这个道家呢，就是讲知足常乐啊，所以老子讲啊，这个俭勤俭啊，知足常乐啊，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呐、啊，他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如果。

知足的人，他一直一天到晚追求欲望，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就没有办法去住在山上了。啊，住在山上啊，他也住得不自在啊。啊，有一年呐，几年前呐，我们中坜有一个有一些同修啊，要到我们双溪山上啊去。那么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带着行李上山了啊，他说要去住一个星期。那他们不止他一个人上去啊，他们有一车的人上去。啊，然后啊，到了傍晚啊，吃过晚餐啊，那其他同修都要下山了、啊。那个带行李上去要住在山上一个星期的，看到大家回去啊，他也说我也要回家了。你看啊，住七天，住在山上七天啊，做七天的仙都没办法啊。啊，所以住山啊，要放得下才行啊，放不下呢，你这个也住不了啊。所以能够知足的人啊，就有资格去修仙了、啊。那仙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在此地讲天仙当然是高的，高层次的仙叫天仙。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天仙呢、啊、大概就能飞升了。啊，这个肉体啊它可以飞升了。啊，形这个形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都寂妙了，啊，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所以道家呢就有七真传，啊，这个过去在中国修仙成就的也不少，啊，的确啊成神仙的不少，这个不是讲神话啊，啊，那么神仙呐、啊，他们寿命长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别有洞天。他住的环境好，啊，自在啊。我们常常啊，到一个山上、啊、看到非常风景非常好，常常用一句话讲啊，人间仙境啊。啊，的确有神仙出。那么天仙，你要修天仙呐、啊，当立一千三百山，你要累积啊一千三百件善事。你去修天仙才有够资格啊！如果你没有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那这个就没有资格去修仙了。啊，过去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了凡先生他就引用这个吕洞宾吕祖啊，吕祖。八仙呐、啊，好像吕洞宾名气最大啊。提到八仙呐、啊，其他的仙我们记不住，但是吕洞宾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变成了八仙的代表啊。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吕洞宾他也有学佛。特别他也有注解《金刚经》，他也成仙了，唐朝时代的人成仙了。这个汉钟离啊，比他早成仙啊。那么他发愿啊，要修仙，汉钟离就来试验他了啊，就是要教他点铁成金这个法术啊，就告诉他呢。你我教你一个法术，铁点下去变成金子，你可以金子拿去卖钱，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呀，这个很好啊，啊，就去学了啊。但是吕洞宾呐、啊，他毕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就问汉钟离了：“你教我这个法术啊，现在这个铁一点变成金子。”

哦，以后啊，这个金子又会不会变回来铁呢？他问他这个问题。汉钟离说会的，但是不是现在，是500年以后，这个金子它又会变回来铁。李洞宾听到这样啊，他说啊，那这个法术我不学了啊。汉钟离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学？这好事啊。他说，我现在虽然学了这个法术，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但是啊，我会害到500年后拿到这个金子的人，就害到他了，他的损失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好处，但是将来有坏处，会害到以后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学。他不要学了。汉钟离听他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修仙要累积3000功恨你这一念心能够为500年后的人着想，3000功恨已经圆满了，有资格跟我去修仙了啊。”后来果然他就成了8仙之一了。那我们现在人不要说500年了，5分钟之后变回来他就学了还要等到500年，还管他那么多我先得到利益再说，那损失是他的事情所以现在人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不会为后人想，不会为后代子孙想。你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啊，不要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啊，就通通把它花光了把它用尽了，那后面的人他又什么呢？就又后来的人想，这个就是存心善，会为别人想所以他成仙是有道理的所以要累积1300生。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这个地仙层次比较低。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他也不会饥饿，也不会口渴那么很寒冷，天气很热，他都不怕就一件衣服这是地仙。地仙这个大部分都练现在的辟谷法，不饥不渴。现在呢，我们大陆上也有流行辟谷法辟谷就是不吃五谷杂粮不吃人间烟火大概吃一颗什么什么药丹好像太空人那种食物吃了一颗都不会饿不会渴那么还有练气功的这一类的确还有炼丹的炼丹，还有用这个符咒的这个法术也很多了，可以修到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那么地仙条件比较低了当立300善要修300件善事条件就比较低。这个不饥不渴我们的确也看到过。那么我看到的不是仙那也可以说是仙因为我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在台湾在苗栗县院里有一间寺院，在火车站旁边大兴禅寺有一个比丘尼我们都叫他无名比丘尼，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无名比丘尼。那专门他用那个大杯水跟人家结缘，什么疑难杂症精神病的什么癌症的那些都去求那个大杯水，听说都有很好的效果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大概40年前有一次这个同修请我跟他去那我也跟着去了，坐火车去去那边那个寺庙外面有卖那个水桶的
买一个水桶，然后去装一些水回来喝啊。他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太说话，不讲话啊。看到我们啊，都会跟我们结缘念珠，都是那个树子做的啊，108颗的啊，每个人都会一串。啊，他都见到人啊，只是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只是劝人念啊，没有劝其他的。他也没有欠人家念咒，就是念佛，就念阿弥陀佛，还是送个念珠。那到那边请水啊，那因为以前40年前啊，这个交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么我们台北到那边一趟，来回大概都要一天了。所以他都会煮一个面，叫佛煮面，有加减的那个面。煮一汤面，然后放几根碎剁碎的这个芹菜，然后一般呢，这个吃那个佛煮面，那个佛煮面吃的，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有佛力加持啊，吃的跟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但就很简单，就是面一个汤，那一点芹菜啊。然后请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都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的，那么穿的衣服就是短褂打赤脚，就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都不吃不喝的，一直到我出家那一年啊，他才往生。往生之后烧出很多舍利，所以我看到那个啊，真的不吃不喝啊。那这个就像这里讲的地仙啊，他不饥不渴啊，这个我是亲自看到就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大陆上应该很多这样的人啊，住在山上啊，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大陆上啊会更多。那么早年啊，我们看这个金山活佛，那金山活佛啊，他不只是仙啊，我看他大概是阿罗汉，最少是阿罗汉，不是菩萨，是阿罗汉啊。他就是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啊。所以金山活佛，好像有三本著作，好像一本是星云法老法师写的，一本是祖云老法师写的，一本是乐观老法师写的。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啊，乐观老法师讲写的比较正确啊，因为他跟金山活佛接触生活过2个月，那祖云法师、星云老法师他们没有跟他接触过，不过他们写的也好像看小说一样，也是很值得看的啊。以前我初学佛也喜欢看这些。那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啊，他这个比地仙层次高了啊，这个我看最少是阿罗汉啊，他吃很多也可以啊，都不吃也可以啊，人家问他你吃那么多会不会撑坏啊，他说不增不减啊，心经讲的不增不减啊，吃再多他也不增啊，都没吃他也不减。那他这个层次就比地仙高了啊，超越三界的阿罗汉了啊。所以《金山活佛传》啊，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是没时间，不然我也喜欢看这些啊，《金山活佛传》。还有听说他洗澡的水啊，大家抢着喝，哈哈，就什么病都能治啊。他有功夫的啊，是阿罗汉啊。来化身的。好，时间刚好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一段善报章啊，我们修善有这个善报啊，在人间呢、会得到福报啊，你要求神仙呢、都可以达到。好，今天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诸二章我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第七页第三行，第七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十身互作自在用故，我们这堂课从这一句看起。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事无碍法界，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个法界它是融通无碍，没有障碍，法如是故啊！这个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这一句就是讲这个道理了为什么无碍？这句讲十身互作自在用故这个十身就是十种身十种身，实在讲是一个身从这一个身起各种不同作用来说，那是无量无边身。华严经讲十它不是数字，它是代表圆满数，代表圆满数这华严经十是代表圆满数。那像弥陀经是七七是代表圆满数。

啊，你说念佛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啊，前面呢、啊，一到六啊是数字，啊，但是七那个就不是数字了，那是代表圆满了。啊，就是你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得到一心不乱，啊，那就圆满了，那个就是七啊。那密宗啊，以16代表圆满，啊，本经以10代表圆满。那么圆满就是无量无边身呐、啊。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像观世音菩萨在《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讲。啊，应以什么身得度，那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菩萨现身了。那32是32大类，那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啊。啊，那不是只有示现32种身体，啊，不是这个数字啊，它是代表啊。32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那么此地讲啊，十身复作自在用故啊，这个叫得大自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些境界啊，完全都是说我们自己啦。啊，原来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把《华严经》念透了，才认识自己是这样的伟大，自己是这样的智慧、德能、相好。哦，原来自己都具足啊，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啊！啊，每一个众生都具足啊，没有差别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失掉呢？啊，我们现在变成众生呢？啊，这个原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啊，这个佛一成道，在菩提树下。第一句话就说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与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德相呢？就是因为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东西障碍。那障碍呢？有没有失掉呢？其实没有失掉，啊，是暂时的迷失，啊，不是真正丧失掉。那丧失掉，众生就不能成佛了？没有，佛性依然存在，是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迷了，就在眼前。不认识啊，这是自己产生的障碍，别人没有能力障碍你。这个事情不是别人障碍的，啊，完全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啊，是你自己做自己的障碍，不是别人。啊，因为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障碍自己本性，原来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了，是这个原因了。那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那么我们要回归到。

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那就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把这些放下了，那自然他就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了啊，这些就现前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来放下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呢？佛法修行的总原则就是禅定啊，梵语啊，这个叫三昧啊，三昧是梵语的音译了啊，换成中文是禅定啊，静力禅定。那禅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就是放下。那放下什么啊？放下心里的执着啊，我们有妄想，又起了分别，又有执着。啊，执着是障碍最严重的。首先把染污放下，恢复自性清净心。啊，这是第一个阶段了。啊，就是我执啊，啊，在《金刚经》讲啊，破四相，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四相。啊，这个我执。那么首先把污染啊，这个执着就是严重的污染，最严重的污染就是执着啊，因为执着你就要占有，你就要控制啊。但这个是，这是希望的执着啊，其实啊，一切法我们占有不了，控制不了，也得不到。般若经上讲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那不可得，放不下，这就产生障碍，心就不清净了。所以首先把执着这个污染放下，先恢复自性清净心。然后再把动放下，动放下就是定。我们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胡思乱想啊，好像那个猴子一样啊，跳来跳去啊，时刻不停啊，心猿意马啦，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所以把这个动放下，就是心就定下来。要把自性本定找回来。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是定的，是如如不动。我们自性是如如不动。金刚经上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么初学的人从静坐开始，这是方便法啊，静坐啊，打坐啊，先放下万念啊，让这个心啊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从静坐啊开始，这是方便法啊，这是一个前方便了。那么真正叫你放下呢，那不是这个身体 不要动啊，就坐在那里都不动啊，那个是前方便啊，一个方便法，一个前阶段的。那真正的自性本定啊，不是身不动，身不动没有用处。你身体坐在那边打坐，心里还是胡思乱想，
身没有在动，心还是一直乱动。

这个没有用处。关键是在心，不在身。所以要心不动才行啊。那么高级的禅定啊，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动静不二，不管你这个身体怎么动，心是定的，这才有作用，这个是高级禅定，自性本定啊，自性本来就定啊。所以经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行住坐卧都在定当中了。那这个身呢，要动。我们一般讲啊，佛动佛动，你人活着就是要动啊。身要动啊，不动它就生锈了。所以现在人啊知道啊，天天要运动，保持健康。你要学着身动心不动。你的身啊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成就了化他的功德，去帮助别人觉悟。这个身啊要动。你到处去弘法利身。这个是身体要动啊，这个身啊，要比较辛勤的去奔走，但是心呢不能动啊，心不动啊，成就自己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我们看到佛陀啊一生的视线啊，他不是都是坐在那边啊，面壁啊如如不动啊，每天有动啊，当然也有静了啊，就是每天早上啊都要出去外面托钵了，乞食啊，维持身体的体力。那以前在古印度托钵都是走路啊，不是坐车啊，而且都打赤脚，没有穿鞋子。这个现在在南洋啊，像泰国啦、斯里兰卡，我们看到出家人还都打赤脚，到外面去托钵。那么在古印度这个就是出家人就是托钵。走路，那走路要动啊。那么斋主供养菜饭，那斋主啊，供养你一钵饭菜。那出家人接受这个供养啊，饮食，那今天这个体力啊，可以维持了。这个是在家的斋主啊，他的。财供养啊，这属于财物的供养。那出家人也要回报啊，也不能白吃啊。出家人回报的是法供养，这是规矩啊，佛陀定的规矩啊。你去给人家托钵，人家给了饭菜了，不管好不好总是要问斋主，你有什么问题呀？为他解答。如果不是问他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是主动的跟他讲几句佛法来回报给他，就法供养了。那如果斋主有什么事情提出来那你就要为他解答那请问法师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啦，什么困难啦。那如果你佛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法师就要告诉他呢佛法的道理方法帮助他解除疑惑，解决他的困难。

就是为他说法了。所以时时刻刻啊，念着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普眼为普眼之境界，见普。

名普也，普法则依具一切，一一称性，同时具足。啊，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真的入不二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个境界明了之后，我们要行，然后才能证。你现在在经上听到的，这是解，啊，解就是了解、明了，啊，那透过这个解啊，有悟处叫解悟。所以听经是解，但是呢，这个解啊，我们要真正相信啊，要透过行啊，透过行去证实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信心就坚定了，丝毫不会怀疑了，因为证实了嘛，事实就是这样，自己已经证实了。所以这个信解行证呢，开始信，那不懂道理，相信了，相信佛法，后来听经闻法，理解了，知道怎么去修行了，那就要去落实啊，在生活上去修行，再去证实这个境界，证入这个境界。那境界证入了，这个时候信心才是真信，才是真信，真就是绝对不怀疑啊。那么信解第三个就是要行啊，修行啊，怎么行法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修这一个了。我们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都记住，而且很严重，现在要把它放下，不能一下子放啊，也要渐渐淡化。第一个要先放下执着，原来呢很执着，现在呢比较淡了，一年比一年淡，那这个就有进步了，再提升了，一个月比一个月淡，就更进一步了，再提升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放下，所以放下呢，不是叫我们离开现实生活，你离开现实生活，心里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走到哪里还是没放下呀，就是不是放下你现前生活上的工作，放下处事待人接物，不是放下外面这个，是放下内心，你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一个执着了。换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放下的时候。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家是敬老啊。他在讲一个很具体的，放下对立。我们常常跟人家对立啊，跟哪一个人，哪一个人跟我不好啊，这个就是执着啊，严重执着啊，放下对立，不要跟人对立，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放下对立，那为什么
要放下对立呢？因为你有对立，你就没有办法放下。

下了。首先要把对立放下，真正契入这个境界，你的慈悲心会生出来，每一个人你都爱，那个爱是慈悲，慈悲心自然的流露，你是平等的爱，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真的是做到凡是人皆须爱。这两句是弟子规讲的，人只要他是人都要爱，都要爱心，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不管自己家人外面的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凡是人都必须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而且你是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待一切人事物，从行的当中你就能证得，证得的时候你真得受用，你才能见到普法，见普法的眼就叫普眼。这一句讲的为普眼之境界所以普眼是佛眼，说明至少这都是法身大士的境界，至少言教初诸位的菩萨才能证得这个境界。又华严经书，一切智眼即是普眼，非但见法界重重，亦乃法界即眼故，为普门故。此眼相当于五眼中的佛眼。我们在金刚经看到五眼，又佛学词典，观世音之慈眼普观一切众生，谓之普眼。那这个是从佛学词典里面的一段讲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眼睛，普遍去观察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叫普眼。观音菩萨他观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他是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清净心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没有爱好心，没有，菩萨是平等的，不管善人恶人，不管什么人，菩萨没有好恶了不像我们凡夫有好恶这个善人好人对他慈悲，那个恶人坏人对他就不慈悲了菩萨是好人慈悲，恶人对他还是慈悲，平等。那么这个心是平等的当然外面事项的做法那就不平等了，不一样了，好人要奖励那这个恶人菩萨也会处罚他啦，让他觉悟回头那处罚他也是慈悲是要帮助他回头不然他越迷越深那苦难要越来越严重所以观音菩萨真是大慈大悲。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也有现怒目金刚像也有现得很慈悲和蔼的一般都女人的像这个女像代表慈悲

好像啊，这个慈母一样啊，代表慈悲。啊，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有很多相，啊，特别我们看到人家放焰口，啊，有个面燃大士，啊，他现恶鬼身，哦，那个恶鬼啊，脸很凶恶，啊，那个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在这个鬼道啊，度这些众生。那慈悲心都一样，不管菩萨现什么身，都是从慈悲心出来的，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么，观音菩萨又名观自在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观世音啊，这个名号主要是慈悲的意思啊，观察一切苦难众生的需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呐、啊、得到解脱啊，所以观世音是他受用，他受用啊，就是利益众生的。那利益众生，我们刚才讲了啊，不管是示现慈悲相，还是怒目金刚相，通通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那么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是自在啊！啊，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了，度一切苦厄了。啊，所以观呐、啊、是观察啊，所以也就是照见啊。《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甚深般若智慧现前，照见五蕴皆空，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任何一法里面啊，他比如说这个这一张纸是一法啊，就任何啊，你拿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是一法。这个以此类推了，任何一法，那菩萨呢，观察的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看到这一法它的性、相、理、事、因果，啊，完全呐、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没有一样不明了。那这叫观自在了，啊，观察呢，它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啊，那么观世音、观自在是谁呢？啊，我们学习了这个经典之后啊，都知道了。啊，观世音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你要说。一个人那就错了啊！观世音菩萨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呢、啊，还不止一个啊！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啊，这个都是法门呐、啊，修行的名称呐、啊。啊，我们读《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观世音菩萨呢，他在无数劫前呐、啊，啊，遇到一位佛，一尊佛，啊，这尊佛叫观世音如来，那个观世音如来啊，那教他什么呢？教他修耳根圆通，闻心闻修。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教他修这个，啊，他修成就了，成就了。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所以他就成为观世音菩萨了。那实在讲啊，观音菩萨呢，他早就成佛了啊。这个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讲，佛给我们讲啊，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啊，他道教慈航啊，又示现了、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啊。所以凡是修学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法门成就的，他成就了之后通通叫观世音菩萨。那是不止一个人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他是一个学术的一个名称啊，比如说国学博士啊，物理学博士啊，医学博士等等的啊，他是一个科系的啊，他一个学系啊，他学习这一科系的名称了啊。那你在这个国学啊，你念到博士了，那你就是国学博士嘛。那博士不止一个人啊，很多人念这个科系通通拿到博士学位啦。所以这个不止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佛法佛菩萨这个名号都不是一个人。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你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活菩萨啊，用这个法门来教化众生，那就用这个法门作为名号了啊。那么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他也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也不止法藏比丘一个啊。法藏比丘是第一个。那他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凡是跟他学的，那将来成佛都叫阿弥陀佛。那药师佛你跟药师佛学的成佛了那你也叫药师佛嘛。所以不限定一个人或哪一个人。那其实活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教学的方针。所以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哦，这是哪一个人啊？所以观音菩萨他是无量无边的，有无量无边的观音菩萨。那任何一尊活菩萨，通通无量无边，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供佛一般在寺院里面，我们看到供佛这个佛堂里面供的佛一定是一佛二菩萨。那我们最普遍的一般传统的寺院，大雄宝殿那他这个当中供释迦牟尼佛那右边这里是文殊菩萨，这里是普贤菩萨一佛二菩萨。那我们修净土供西方三圣，那当中是阿弥陀佛代表那右边观音菩萨，左边大势至菩萨。那么阿弥陀佛代表自性本体它是本体就是代表我们的自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性自性就是佛那么自性起作用它有作用，有体就有相，就有用，体相用它起作用。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呢，它代表智慧，代表智慧

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那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是阿弥陀佛，心清净，其实啊，自性本来它就清净的了，我们现在在迷，那自性也没有受到污染，只是我们迷了，不知道了。所以佛啊，代表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佛没有啊，没有这些了。可是见到众生苦难啊，那佛没有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去帮助众生啊，这是慈悲啊，体是本质清净，没有污染啊，但是用啊，众生有苦难。去帮助众生，那这是慈悲，慈悲心从这个体呀、自性清净心的本体呀、起慈悲心的作用，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脱离苦难，这就是观世音啊。但是慈悲里面呢、不能离开智慧啊，如果慈悲离开了智慧啊，就是某某人很慈悲了，但是没智慧啊，那个慈悲会出问题。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帮助众生呐、要用最适当的方法，接引众生，帮助众生要有浅巧方便啊，从这个。慈悲心当中啊，体现出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啊。那善巧方便就很多方面了，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了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应机说法了啊，所以帮助众生啊，要用最适当的方法。可是佛门啊，还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方便里面没有智慧，那就变成下流了，那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同流合污啦。慈悲里面没有智慧，就会招来祸害啊。你很慈悲，但是没智慧啊，是非善恶不能分辨，烂慈悲啊，你被人欺骗啊，那这个就多祸害了啊，可能要帮助他了，反而是害了他了啊。所以慈悲必须有智慧，大势至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慈悲不能离开智慧啊，智慧不能离开慈悲，它是一体的了，这样啊，才能成就自己，才能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上四相之中，如上的如同上面啊所讲的这些四相当中，意义更互相融相摄。意义啊，就是一切法。任何一切法，所有一切法，它的真相啊，是相融相摄，互相融合的，互相啊摄取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也。那么，任何各个一法，它都是重重无尽。这是讲事实真相。在唐朝时候那么皇帝有一次问这个国师了，

创立这个法眼宗的显首国师啊。那么当时皇帝啊就请问了、啊、那听这个国师讲法眼经啊重重无尽，体会不到啊。所以有一天皇帝就请这个皇这个国师啊就请皇帝啊说你做一个八角亭啊，那周边都有镜子，那个皇帝就依照他的话了去做了一个八角亭啊，都装了镜子了。那古时候是铜镜啊，不是玻璃的。那么就请皇帝啊到里面来站着，看到那个镜子啊，皇帝自己这个身体的影子啊一看呢、啊、看不到尽头啊一个一个哦。会看不到镜头啊，然后国师就跟他讲，从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例子啊去体会啊华严经讲的一个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啊，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镜子，坐电梯了啊，有一些镜子啊我们人一站啊自己这个人啊、哦、一排看不到尽头啊。啊，那个就是重重无尽了、啊，你看不到尽头。那么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镜子一样啊，看到我们自己一个人哦，怎么那么多啊，重重无尽啊。啊，所以这个是讲事实真相啊，一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啊，一粒微尘，一粒微尘。就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一微尘里面呢、啊，它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坐在这个一微尘里面，这个我们想不透了。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缩小，那这个微尘里面怎么能装得下这些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呢？这个我们实在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那么这个微尘里面、哦、有无量的世界，啊，所以叫微尘世界、啊、你看微尘世界当中又有无量无边的微尘世界、啊、那世界里面又有无量的微尘，那么一一微尘啊又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啊，就像我们镜子看到我们一个人、哦、怎么看不到尽头 啊，所以事实真相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凡夫 啊想不通啊，不要说我们凡夫啦，二圣全教菩萨还没有明信见性的佛菩萨呢，他也不能入这个境界、啊、但是听佛讲经啊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微尘世界啊，那谁去过呢？普贤菩萨去过了，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呢，他们常常去啊，进入微尘世界啊，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世界里面有如来，他去供佛，他去闻法，他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度众生，得大自在啊。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里面有虚空法界，有诸佛刹土。啊，微观世界里面的诸佛刹土也有六道轮回。啊，那个六道里面啊，每一个众生还个个都有毛端。啊，那毛端里面又有十法界。啊，这样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啊。啊，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我们的自信

他就是这样啊，啊，自信啊，华而如是啊，华而如是端，他就是这样的啊，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微观世界里面有世界啊，那个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是一样大的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一一微尘皆如是，一一毛端皆如是。啊，我们细细啊去体会啊，这个经上讲的啊，我们现在呢，当然是体会概念一个恍惚啦啊，那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等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了。那我们念佛人呐，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这个境界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如是法性佛所说，自眼能明此方便。这是华严经上的一首偈子，第一句就是一即一切，一切法门无尽海啊，这个海是比喻啦，比喻啊，广大没有边际，甚深没有底，重重无尽啊，用大海啊来形容，来比喻啊，这个一切法门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底。同会一法道场中啊，这个一法就是任何一法啦，你随便拿一样啊。净宗念佛道场，无论是一个人，无论是多数人，我们在一起共修，我们所修的确是非常简单啊。持持名号啊，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这是一法，不要小看这一法。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这一法，这一法就是包含所有无尽的法门了。那就在我们道场里面了，这个无尽的法门就在我们道场里面，大家念佛啊，这句佛号啊，含摄一切无尽海的佛法了。就在我们这里，佛讲的不错，一即一切，金刚经也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华严经代表全部佛法，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法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净土，变成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经第六品最重要，第六品是48愿，48愿里面啊，第18愿最重要，第18愿是讲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一念十念就归到这一句佛号上面了，搞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说明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切法门无尽海啊，同会一法道场中啊！我们今天啊，净宗持名念佛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归到这里来啊，如是法性佛所说啊，从向上讲啊，千差万别。一切法门是从相上讲，从性上讲啊，是一个性，只有一个啊，那相很多了，性相不二啊。这是佛在大经所说的话，谁能明白呢？法身大士他们明白，为什么？他有智眼啊，智。

自眼能明此方便，自眼是法身大事，智慧的眼睛呢，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智能见事物故名眼，智慧能见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在十法界度众生，现什么身，怎么说法帮助众生开悟，引导众生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无量无边的方便法门。过去加持敬老啊，跟方东美教授老师学哲学，方老师说啊，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只加持一条路，真正的佛法在经典，学佛从经典里面去学，不要在外面的形式上。所以从此之后啊，加持敬老啊，他逛寺院就找经典来看，这样啊入佛门，一生啊确实享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心安理得，道理明白，心就安就定，不再胡思乱想，对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放下了，真正享受的是法喜充满，佛法里面有真正的快乐。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再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上一次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接着三重净宗别院细讲。那么上一次我们把这个教化品第三品已经学习到一个段落。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二地品第四就是第四品就是二地品。请大家翻开经本如果网路的同修没有经本，那就请大家注意听如果需要经本在华藏弘化网这个华宝流通组这里申请我们这个华宝组会把经本寄给各位。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四行从这个大致这个二地品第四这里看起。二地品第四。这个二谛首先我们简单的向大家讲解谛这个字的意义。在佛经里面我们常看到这个字。

啊，比如说四圣地啊，这个地呀、四圣地啊，大家都听说过啊，苦集灭道啊，也就是苦地、集地、灭地、道地啊，这个字我们也常在经典上啊有看过。

那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就是事实真相啊，真理啊，就是事实真相啊，那么就叫定啊啊。那么二谛呢，就是有两方面的真理。下面呢、啊？啊，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啊，这个意思都很明显啊。二谛我们平常讲叫真谛、熟谛啊，第一义谛啊，就是真谛。所以佛说法呢，他以真熟二谛来说法。那么真谛啊，是说不出来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套禅宗的话来讲，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那我们在大乘经也常常看到不可思议啊，不可思不可议啊，也就是说不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去思维想象啊，思维想象啊，你想不到达不到啊。我们知道呢，用这个意识心啊，第六意识心的功能非常大啊，对外呢可以圆整个宇宙，对内呢可以圆到阿难耶，但是就是圆不到真性啊。我们真如自性啊，意识性它圆不到，也就想象不到，它只能圆到阿难耶识啊。那阿难耶识啊，是妄，是虚妄的。只能言到希望了，真的他言不到。所以我们用这个现在这个意识心啊，你要去思维想象我们的真心本性，那是想不到的。所以说不可思啊，你不可以用你的现在这种思维想象去思去想。那么也不可议，议就是言理议论啊，你用言理文字啊，你怎么讲怎么表达也表达不出来。那么这个叫真谛啊，也就是禅宗常讲的言理道断。言理道断就是不可议，心行处灭就是不可思啊。所以这两句话呢，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大乘经常看到的不可思议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也都常常念到不可思议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凡是大乘经讲的这个境界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佛怎么他能讲得出来啊？实在讲啊，能讲得出来啊，都是四谛啊，也叫做熟谛。啊，熟谛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想象，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啊，我们可以言得到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我们一般尝试可以理解。啊，那么佛真正的目的啊，也就是用这个四谛，随顺世间呐、啊、众生的语言文字、思维想象，来给我们说法。

那么说法主要的目的啊，佛是以这个善巧方便啊，来给我们讲经说法啊，我们要懂得它的言外之音啊，就弦外之音啊，啊，你不能啊执着在语言文字这个上面啊，所以《大乘起信论》啊，马明菩萨呢也给我们讲啊，你听经啊，这个包括读经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要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啊。那这个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那就是不可思议啊，也就是禅宗讲的眼理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个向上一着啊，我们想象不到啊，凡是我们能想象的，用意识心能思维想象，语言能讲得出来，都属于四谛啊，世间啊四谛也叫做属谛。那么我们没有透过这些方便啊，那叫我们误入真谛啊，实在讲我们也很难啊，很难去误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所以还是要借用啊这个熟地这个善巧方便啊，佛这个讲经说法啦啊，种种的视线，也就是说诱导我们啊去误入那个真实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误入啊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误入之后呢，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他误入了啊，所以听经会听的人啊，啊，真的他会开悟啊。讲的人没开悟，那听的人开悟了啊？为什么呢？他会听，他就开悟了啊。他听的是弦外之音啊。那么我们听佛讲经也是一样道理啊。听这个祖师大德啊讲的这些开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要懂得弦外之音。那么此地讲啊，这个二谛、四谛、真谛啊，四谛又叫熟谛啊。啊，四谛呢是讲因缘。那讲这个因缘啊，啊，种种的因缘果报在缘起，讲这些现象啊，那么这个讲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啊，我们眼前啊啊可以想象的，可以理解的。那么因缘啊，一切法从因缘生。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那么我们看呢，世出世间一切法，在十法界啊，也都是因缘生法啊，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啊，那么结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报啊，因缘果报。那么因缘，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从我们的思维想象可以理解的啊，比如说我们盖一间房子，那房子啊有很多因素条件啊，这个因缘呢、啊、就是条件了、啊，把它组合起来啊，你要一块土地啊，还要钢筋水泥啊，这个石子啊，还有建筑师的设计。工人的施工啊，然后你才能完成一间房子。
那么这些都是因缘。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世间啊，事事物物，万事万物啊，任何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就非常多了啊，无量无边了啊。那么再多，也都是从因缘而生的。那么因缘从哪里来？为什么有因缘？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科学、哲学啊，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乃至一切宗教啊，但是啊，各有各看法，也都没有结论。那么世尊给我们讲啊，因缘从哪里来呢？从空而有。从空来的啊，这个一般世间人啊，他不太容易理解。那么以前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400年前啊，科学家呢，他是二分法啊，精神跟物质啊，他给他分成两部分啊，也就是说。精神就是精神，物质就是物质啊。那精神跟物质呢，它是两方面的事情啊。但是呢，科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一直去追求啊，追求这个物质啊，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物质？那现在呢，也得到答案了啊，因为物质啊，就是一直分析嘛，啊，分析到最后呢，哎，就空了。啊，这空，这个《楞严经》讲零虚尘啊，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接近虚空了。啊，那这个。最基本的那个最微小的物质零虚尘，那怎么来的啊？结果发现啊，从这个众生的念头啊波动产生的啊。那这个科学的发现报告啊，也就是说，那物质是从我们念头生出来的啊。那么物质既然是从念头生出来，那精神跟物质它是一体的，它是同样一个根源出来的啊。这个早在3000年前啊，我们佛门啊，佛陀在世啊的时候啊，这个唯识中的祖师就是弥勒菩萨啊，这个唯识的经论啊早就讲过了啊，阿兰也啊，真性迷失的，就是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都现出这些现象，就变成阿兰也。那阿兰也呢，他在发展出来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啊。那么唯识学讲啊，这个精神的部分叫见分，看见的见。啊，一分两分的分，物质啊叫相分，啊，我们照相那个相分，啊，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那么见相同源，啊，就是见分跟相分呢，它是同一个根源出来，都是从阿兰也出来的，啊，所以见相同源，同一个根源。他这个早在3000年前啊，佛教就讲出来了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现在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念头波动产生的。啊，所以这个因缘啊
现在的科学报告啊，对我们学佛的人呢、也有帮助啊，特别对一般还没有真正信佛的人他对佛教啊也比较会产生兴趣。也知道我这个佛以前三千年前没有这些科技，他怎么知道呢？他们研究了这么好几百年啊才研究出来。不得不让这些科学家佩服。所以因缘呢，它是从空而有。有是从空来的。所以空有它是一，它不是二。这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是一样的。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就是它这个贯穿下去的。即就是说它是一不是二。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机那个电视机的屏幕空的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很多现象，无量无边。什么相它都能现，那是相是有。但是呢它这个有从那里出来的，从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个地方出来的从空出来的。所以说因缘从空而有。所以佛经上讲佛说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那如果我们懂这个道理我们看电视如果常常提起这样的观照，也会开悟。电视这些节目，这些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好的不好的，都从空来的。它不是真的。常常这样观照那么我们就渐渐的悟入佛的境界了。所以真谛是讲什么呢？讲因缘虽有即空。因缘虽然有这个现象，但是呢，它当底是空的，你得不到，你也没有办法去占有。《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中有人事物，有山河大地有噩梦，有善梦种种现象什么都有但是呢你醒过来一场空。那我们现实的世界呢就跟做梦一样这个金刚经佛也很直截了当给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因缘虽有即空它当体是空的。那这个心经我们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诸法本来不二，因缘说二。那么是一体的当体即空。这一切诸法呢它本来是不二的。我们常常到寺院里面看这个佛教寺院常常会写一个三个字叫不二门或者加一个字入不二门那个圆拱圆门有一些寺院会写这个入不二门就是你进入那边就入了不二门那么那个就是告诉我们
诸法它本来就是不二的，

啊，本来是不二。啊，不二呢，就是一。那么因缘说二啊，因为从因缘来讲啊，这方面来说，那就有二、有三、有四啊，那再说下去就无量无边。啊，那说的再多呢，它还是不二啊，因为都是从空出来的嘛，那回归到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就不二了嘛。啊，前明十字方便二品所依。啊，前面呢、啊、说明十字啊，十字就是真实的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啊，就是真实的智慧。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是十字。啊，但是呢，般若起作用啊，就无所不知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方便。啊，方便呢、啊、起作用。啊，这个是前面啊有两品啊所依据的啊，智不二境啊，智不二境有二啊，辨明故说啊，这个智慧啊，般若智慧啊不二，那么有二呢，那就不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凡夫在迷啊啊，这个没有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啊，我们都是有二。那有二啊，是我们现在呢迷在这个虚妄的境界当中，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虽然迷，但事实呢，它还是不二啊，不是说觉悟了就不二，那迷了就是二了啊。其实啊，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是不二，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觉悟了，开悟了，明白了啊，才知道哦，原来呢是不二的。啊，过去啊，都错了啊，事实上是不二，给它看作二。啊，这个当中啊，才起分别执着这些种种的烦恼啊，就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智它是不二，但境界呢有二啊啊，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辨明啊，给我们辨别说明，所以才给我们讲这一品二谛品啊。那么这个二谛品啊，这个品题啊，我们就简单的啊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就是经文了。那么经文有三番的问答啊，我们看经文。尔时，波斯匿王言：“第一义中，第一义地中有四地佛。”若言无则，智不应二；若言有则，智不应一。一二之意，其是云何？啊，那么这个三番的问答呢？尔时啊，波斯匿王啊，啊，代表十六大国王啊，来请问。啊，释迦牟尼佛。那么常常听佛讲经呢、啊，啊，这十六大国王常常听佛讲经。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啊，就是过去这些大国王啊，他常常听佛讲经。

啊，明白佛法的道理啊，明白之后呢，他们才懂得怎么去护国。啊，护国的根本在般若智慧。啊，没有智慧的领导人呐、啊，他是护不了国。啊，会把国家呢治得很乱。啊，人民呐、啊、就没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事出事法。啊，各行各业都需要智慧。啊，那么十六大国王啊，常常听经明理，啊，他就知道怎么治国，怎么护国。啊，现在的领导人啊，都没有听经，啊，没有听圣贤活菩萨的教诲，啊，所以不知道怎么治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次上个月啊，算是去年十月啊，那回到台南极乐寺啊，十二月四号啊，到台北来见几位啊，这个在大学教授汉学的老教授啊，在内湖啊。锦里饭店啊，那边开会啊，我也去参加了。啊，那么十月七号晚上啊，国民党的朱主席也去拜访老和尚啊，请老和尚开始治国之道。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啊，在开示当中说了。啊，这个现在呢，世界上啊，很多国家呢，这个领导人啊，被选上做领导了啊，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来治国啊？他说不出来啊，顶多啊说一说了怎么样拼经济啊，真的呢，对治国啊方法呢都没有概念。啊，这样怎么能治国呢？好，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啊，特别是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啊，那些大多数的皇帝啊都信佛啊。如果哪一个朝代呢对佛法，他真正这个领导的皇帝啊真正有深入，那个时代的一定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具代表的啊，唐太宗是当时最兴盛的一个王朝。那么那个时候啊，也是佛教啊，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很多经典都是从那个时候翻译过来。啊，像我们这部啊，护国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唐朝时代也翻译。那我们现在读的是姚琴，更早啊，唐朝不空三藏有翻译这本经。啊，所以一直到清朝啊，清朝啊皇帝都信佛。啊，只有到了清朝到慈禧手上啊，他就不太信了啊。啊，把这个三教的教义啊都疏忽掉了，不重视了。啊，造成了亡国。那么民国成立以来啊，啊更是把这个佛教啊看作迷信。啊，连接触都不想去接触。啊，这个实在是非常严重偏差错误的政策。啊。啊，因此啊要护国啊，如果不回归
啊，依这个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啊，不管中国外国治不了国，世界呀、啊、也不可能会有和平。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呢这么乱啊，是会越来越乱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同修啊，自己啊本身也要认识清楚。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啊，就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啦，啊，说第一义谛当中有四谛吗？啊，佛就是有没有啊？啊，第一义谛就是真谛了、啊，真谛当中有没有四谛？啊，若言无者，自不应二。啊，如果说有，若言没有啊，那这个字啊，就不能说恶了。啊，因为没有嘛，啊，没有你只能说一，不能说二啊。啊，若言有则次不应一。啊，如果说有，那你就不能说一了。啊，有就是二了。啊，也有真谛，也有殊谛，那是二啊。啊，那一二之意其是云何？那一二这个意思到底怎么讲呢？怎么说呢？啊，如果说有真谛有殊谛，那就是二嘛。啊，如果说只有真谛没有殊谛，那只有一啊，不能说有二啊。那这个到底啊有没有啊？是一还是二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问这个题意云何？那么这个二谛啊，啊，实际上啊，二谛不二。啊，这个说一说二啊，都是啊，言说相，文字相，啊，都落在了这个我们一般啊意识心这个思维当中，分别希望分别当中。那么这个波斯女王问的问题呢，他提出这个疑问啊，他听说这个中道啊，这个第一谛，他怀疑呢，说有说没有好像都不对啊，啊，你说一说二好像都不对啊。佛讲啊，有真谛有殊谛啊，那真谛啊当中有没有四谛呢？啊，如果有，那就是二了。啊，如果没有，那就是一了，只有真谛啊。啊，所以问这个一二之意，其实云何？那么有四谛，自何称第一义啊？有这个四谛啊，既然有了四谛，那么这个般若智慧啊，怎么可以称第一义呢？因为还有一个四谛嘛，啊，不是唯一的第一义嘛。那么无四谛呢，智和真俗二种啊，如果没有四谛呢，那这个智慧怎么啊？怎么还有真谛、俗谛两种呢？啊，这个是波斯匿王啊，他提出来的疑问。那么下面呢，佛的解答啊，好，我们看先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38页倒数第二行，佛答啊。

佛告大王：如以过去屈佛，以问一义二义。如今无听，我今无说，无听无说，即为一义二义故。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那么这个是正答啊，正是答复波斯女王。那么这个答下面还有七佛偈啊，七佛啊，这个七佛就是过去七佛啊，过去七佛啊，这个过去七佛在《千佛明经》啊，在这个《佛学词典》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啊。啊，这里我们就没有详细啊来跟大家解说啊。在过去七佛啊，七尊佛，一问啊，一义二义啊，说你过去七佛已经问过了啊，这个一义二义，那可见得啊，这个波斯匿王以及这些大国王啊，那过去在过去佛当中都已经学佛了啊，听经闻法了啊，那么这一次啊。在遇到释迦牟尼佛啊，在继续听经闻法。那么这些大国王啊，根据他们的本机因缘啊，有很多都是古佛示现的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出现啊，那么千尊佛啊来护持。啊，来示现啊佛的弟子啊，甚至有的示现啊逆行啊，好像演戏啊，有这个正派跟反派的啊。那么这些国王啊，他们本机因缘啊，我们不了解啊。那么根据这个经文啊。啊，如果从迹象来讲啊，那过去是他就学过佛了啊，就像我们诸位啊，过去世也都有学过啊。如果过去世没有学过啊，那这一世啊，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听经啊。如果这一生才开始接触啊，那他不太可能啊坐得住。啊，顶多来接触一下啊。那么我们长期在修学啊，这个就是过去式啊，已经啊修了很长时间了啊，所以这个跟过去式啊也都有因缘在啊，有这个因缘啊。那么这个正说呢啊，这个佛。给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讲啊，说如以过去七佛啊，过去的七尊佛啊，已经问了一义二义啊。那如今无听，我今无说啊，就是说跟听啊，皆空即不二是一啊，就指出呢。说你现在呢无听啊，就是佛给波斯匿王及十六大国王讲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这部经呢，佛说这个经啊，那佛是说经的人，那么你听经啊，你听经你是无听啊，我今无说啊，我没有说，你没有听啊。啊，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要去体悟啊，要去悟。那明明
有说有听啊，怎么说无说无听呢？啊，有佛在说法，有这些大国王在听法，啊，有说经的，有听经的。那说跟听啊，我们看啊是恶。啊，说有说的人，听有听的人啊。啊，那这个明明看起来是恶啊，是两方面啊，一个在说啊，那其他人在听啊，这是恶啊。那为什么说说听都是无呢？啊，无听也无说呢？啊，大家去参这个道理啊，那不能用想的，要用参啊，参了才会开悟啊。啊，说听，我们看这个现象是有啊，有恶啊。啊，那为什么说说听皆无呢？啊，皆无的意思啊，就是说听皆空啊，就说跟听啊，它当体是空的。啊，如果引用心经啊，我们比较熟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说跟听它就皆空了。啊，那空它就不二了嘛。啊，空就是说跟听都是空的啊，都一样是空的，听的也空，说的也空，那就是不二，就是一的意思，不二。啊，说听都是空嘛。啊，那这样说一就好啦，那为什么还要说二呢？啊，二是从因缘上讲的。啊，说说听宛然即不一为二。欸，那现象的确有说的人，有听的人啊。啊，这个叫不一啊。那不是一啊，是有两方面啊，有说的人，有听的人啊。这是二啊，不是一啊。啊，所以说空说一是从这个当体啊自性本空啊这个来讲的啊，那说跟听当体都是空的嘛，啊，空就一了嘛，啊，但是在现象上，从因缘这个现象上来看啊，有说的有听的啊。那不是只有一个啊，有恶啊，那当然恶再发展下去就无量无边啊。的说听宛然呐，宛然就是说跟听都有啊，这个现象都有啊，它不是一啊，啊，所以这个有恶啊，但是有恶当中呢，它又是皆空啊，所以皆空说它是一。啊，从现象看说它是二，啊，二跟一啊，其实都是空。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这个两句啊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读佛经》啊，往往我们一些关键性的字眼啊，我们可能都疏忽了，没有注意去看。啊，这个善思念之，啊，这个思念呢，啊，加上一个善，啊，这个意义啊，就跟我们平常啊，叫你就想一想啊，去思念思念啊，想一想什么道理，那个不一样。啊，这个当中啊，就是有禅宗那个参那个。那个意境在
啊，也就是你要懂得它的言外之音啊，不要落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那么你就会体会到啊真实意了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那个真实意啊，你就会悟入真实理啊。解就是解悟啊，你真正啊理解悟入啊如来讲的真实意。什么是真实意？这里讲的就是真实意啊，就是善思念之的啊。那么你能够善思念之，那才能如法修行啊。那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不懂得善思念之，那我们修行啊，怎么修都不如法。为什么不如法呢？不会开悟啊，修了无量劫呢，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不开悟，这叫不如法。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啊，啊，悟则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啊，就开悟啊，一刹那你就悟入了，悟入真实。啊，如果迷了，迷惑颠倒，不如法，啊，不懂得善思念之，如法修行，修了无量劫呢，啊，还是跟现在一样。啊，所以这两句啊非常关键啊。那这两句呢，如果我们常常念，常常念呢，啊，不能去想，啊，你就当作念佛这样去念，或念咒这样念呐，念念念呐，你不能想，啊，那么念久了，哎，你心定了，哎，有一天忽然呐、啊，开悟了，悟入那个境界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教人家读经啊，其实就是这两句话，啊，就是教人读经啊，你不可以一面读一面一边读一边去想他的意思。啊，不能一面读啊一面想。那么读的当中啊，你自然明白了，那个叫悟。你没有透过你意识心刻意去想的，你诶突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你用意识心啊刻意去想象去思维，那个叫妄想。啊，那妄想啊，你永远想不到真实意。啊，你想来想去的想了无量劫还是希望的啊，不能误入真实意啊。所以读经啊，它的用意啊，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啊，读经是什么呢？修定啊。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啊。有意思呢，是我们的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啊。佛没有意思啊，般若无知，那怎么会有意思呢？啊，所以读经你不能刻意去想，啊，你就直接读。啊，那么读的过程当中呢，诶，常常有一些小误触，啊，那你不要理会，也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啊，这样才会进步，啊，才会悟入啊，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大彻大悟啊。所以读经你就恭恭敬敬的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读得明白啊。我们凡夫难免在读的过程啊打妄想，妄念起来啊，妄念起来呢，最重要呢不要理会妄念啊。这次到上海啊，这个富隆居士啊，他给我讲，他说：“师父啊，我跟你讲啊，我读经啊，哎，
蛮厉害的啊，常常呢、啊。

平常忘记的事情啊，啊，读经的时候想起来啊，拿个笔记本，我们赶快记起来啊。昨天刚好哪个事情忘记了，啊，平常没有读经啊，那记不起来啊，读经才记起来，赶快记起来啊。我说你这样读经啊，不能开悟的啊。读经跟念佛、念咒一样，就是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是一样，就是你要放下万念。啊，你在读的时候，你什么都要放下。啊，不能这个怕，哎呀，这现在没有赶快记起来，等一下又忘记了，啊，啊，这样就把我们读经啊、修定的功德破坏掉，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教大家读经啊，就是你不可以刻意去想，不能去想，没有意思，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啊，妄念起来呢，你不要去理会妄念，啊，你就专注恭恭敬敬的读，啊，用这个方法来修定。那么你功夫用深了，心慢慢定了，妄念呢，慢慢就降伏，就渐渐减少，到最后呢，妄念就不起现行，是用这个方法。那么对知识分子啊，我们敬老劝大家读经啊。那有人用读念咒的，那念咒也是修定的，修三昧了啊。念佛也是修三昧啊，止观、参禅，那么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都修戒定慧。那教下呢，大部分是用读经的方法啊，教下。啊，特别知识分子啊，啊，要用教下啊，啊，才能够排解这些妄念啊，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妄念会比较多，啊，书读的越多啊，妄念就越多，啊，所以没有这个经教啊，啊，恐怕就很难呐、啊、得定，啊，叫他老实念头，他就没办法。啊，就是做不到啊！但是呢，用经教入门啊，这是占大多数啊，可以说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他可以不用经教啊，但是呢，那是少数。啊，这是。那么读久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的标准是读诸千遍，其义自显。啊，你喜欢读哪一部经都可以。啊，看你喜欢读哪一部经，但是他的条件，他的要求就是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你这部经啊，给他读个十年，啊，必定啊，会开悟。啊，没有大彻大悟啊，起码也有个大悟。啊，这个东北哈尔滨刘树云居士啊，他也是一个例子。啊，他十年啊，就是读一部《无量寿经》，那听我们净老和尚讲《无量寿经》。啊，他现在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给他印证啊。啊，他起码有大悟啊！那现在呢，请他讲其他的经啊，他都能讲啊，没有学过的他都能讲啊，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听经啊，听《无量寿经》，他听了《无量寿经》，还不是现在讲的这么精华的，是以前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老和尚在新加坡对那个初学讲的。啊，他都有一个那个耐心啊，一天听十个小时，啊，把那个红斑狼疮啊那么难治的病给他听经念经念好了，啊，在北京协和医院啊治都治不了了，医生说你随时会死啊，啊，竟然啊读无量寿经，听无量寿经念佛，啊，把那个医生认为不行的。叫他回家呢，随时准备等死啊！念。

好了。那么这个完全得利于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才能得定。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啊，菩萨修六度万合，得定你才能开智慧，开启般若智慧。啊，但是你得定之前啊，前面还有四个方面啊。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净老和尚啊，教我们这个方法呢，我们用六度来配合啊，也会比较明显。啊，比如布施啊，布施就是放下的意思。啊，那劝我们一门深入啊，那你其他放下了，你要一门深入。啊，你就不能同时写两门、三门、四门、五门啊，你放不下那不行。布施就是要放下。啊，你选了一部经，那其他经你暂时先放下。你这部经还没念到开悟啊，你就不准去看其他的经。啊，那这就如果你真放下了，那就布施啦，布施做到了。那持戒呢？戒就是规矩方法，他教我们这个规矩方法，你要遵守。啊，你不能不遵守。啊，叫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原理原则啊，你要遵守。啊，而且规定的时间呢，啊，你一定要遵守，啊，这叫持戒。第三，忍辱呢，忍辱就是要耐心呐、啊，啊，你在念到心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啊，那这个当中啊，哎呀，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啊，或者种种干扰，你要有耐心呐、啊，去突破。啊，坚持啊，这个布施持戒啊，坚持这个放下其他的啊，遵守这个规矩方法啊，这个要耐心呐、啊，要忍辱啊，啊，没有忍耐的心呐、啊，那他做不到啊。精进呐、啊，就是纯而不杂，叫精，有进无退啊，天天这样干。啊，天天读啊，苦乐忙闲啊，都是坚持下去啊，这个叫精进。那么有了精进啊，你心自然会得禅定。有了禅定，他就开智慧了啊。所以净老和尚教我们读经这个方法啊，那么配上这个六度，我们也就很明显了。啊，那有一些人为什么读一读他没有效果呢？他就没有六度啊，啊，没有放下，啊，没有守规矩，啊，又没有耐心，啊，又夹杂，当然得不到定，当然开不了智慧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原理原则掌握住啊，你读任何一部经都可以。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掌握住这个原则啊，你掌握住这个原则呢，你念圣经会不会开悟？也会开悟啊。你念古兰经会不会开悟？也会开悟啊。你念这个四书会不会开悟？会开悟。你念道家的道德经会不会开悟？也会开悟啊。这个修戒定慧这个原理原则你掌握住了，你读什么都会开悟。那么我们净老这个开示啊，也不是随便讲的啊。我们看看啊，这个禅宗啊，这个景德传灯录、紫夜录，那些1700则公案，
他参禅的这些禅师开悟，他参一句话头了，那一句话头根本就没有意味的啊，他参他那个心啊，就是专。

没头没尾，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头，就这样参参，把那个妄念啊糊住的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豁然大悟了。啊，所以一句没有意味的话头都能开悟，那一部经那怎么不行啊？啊，关键啊，就是我们那个原理原则有没有掌握住？啊，掌握住的，你读任何书都会大彻大悟，都会明心见性。啊，如果掌握不住的，你读佛经也不会开悟。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净老和尚劝我们读经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这个方法就是此地讲的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如果你一面读一面的打妄想，那就不如法了啊。这样念的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啊，那么这个是正答啊，正式的回答。那么正答呢，如果懂了，实在讲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啊，那这个法会当中呢，总是参差不齐。啊，有的听众啊，听到这里他就开悟了，他明白了。那有的听了还不明白啊，那不明白要继续说明了，也多说一点了。那么这个经是般若经啊，所以一切佛法一切佛经离不开般若，离开般若就不是佛法啊，所以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一个共同科目啊，它是一个佛法的中心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学佛啊学个什么啊。那下面呢是引用这个寄颂啊，七佛啊，过去七佛讲过的寄颂啊，讲过寄颂如是。那么前面十二句呢是正身二谛啊，就前面十二句正式跟我们声明啊这个二谛的道理。啊，我们来念一念啊。那么寄颂啊，它就是四句，那合起来啊，叫一首寄啊，所以我们一般又叫做四句寄啊。那一首寄啊，它当中有四句啊，四句经文。啊，这个四句经文啊，梵文翻成中文啊，那么我们读佛经啊，有五个字一句的，有七个字一句的，那么此地呢是五个字一句，那么一首偈啊，一共是二十个字啊，一首。那前面呢、啊、十二句啊。无相第一义，无智无他作，因缘本自有。无智无他作，法性本无性，第一义空如，诸有本有法，三假即假有。无无地实无，即灭第一空，诸法因缘有，有无亦如是。啊，那么这个十二句啊，是正身二谛。啊，这个正身二谛呢，啊，是讲实相觉相为真，因缘本有为俗，就讲这个意思。啊，讲这个实相。觉相，实相啊，无相，无不相。
那么

实相觉相啊为真，因缘本有为属啊，从因缘来讲啊是有啊，这个叫属属地啊，实相是讲空，叫真谛。那真俗是不二的啊，真俗呢我们不能给它分开呢，是两边的啊，这样就错了啊，真在俗中，俗在真中啊。啊，好像我们看这个电视屏幕啊，我看那些现象是俗地啊，哦有啊，这个好多啊，啊节目太多了。啊那是有。啊，但是屏幕呢，它是空，那有从空出来的，啊，所以空有不二，啊，从因缘来讲有，从它本体来讲空，啊，但是那个有是从那个本体那个空出现的，啊，离开那个本体，那也没有这些有了，啊，所以它是一。啊，实性无性空如，诸有本有三假。啊，空假中啊，啊，这个有叫做假有。啊，这个假有啊，我们用这个唯识论来讲啊，叫有为法。啊，有为法就是假的，啊，它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为法呢，有94种都有为法，啊，心法、色法、不相应显法，啊，一共啊94种，啊，94大类。那么这是假。我们现在看到的万事万物啊，就是一个假象，一个虚妄象啊。所以《金刚经》啊，它一个特色啊，讲的简要详明啊，啊，直接给我们切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就是假的嘛。啊，你讲空讲有讲中啊，啊，你怎么讲？讲来讲去呢，都是假的。啊，这个叫俗谛。那佛说法也是一样啊，我讲了这么多经，就是啊，落在了语言文字里面啊，那么这是假。啊，那真的呢，就要离文字相，离清莲相，离言说相。啊，所以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去看电影啊，演一个佛门的一个禅师啊，啊，讲了一句话，啊，叫无字真经啊。以前呢、啊，年轻时候看什么叫无字真经？这个经文都有字的，怎么没有字？那怎么称为经呢？啊？啊，无字真经，那并不是说它都没有文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本啊，这个经本呢、啊，它是无字真经啊。那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会很奇怪呢。那明明字这么多，怎么你说无字呢？啊，它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你才能够体会那个经里面的真实意啊，愿解如来真实意。那无字真经是那个意思啊，不是说哎，这个一本经拿起来都是白纸空空的，那个叫无字真经啊。啊，字很多啊，那分量最大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最多了啊。那么再多的经文啊。都是无字真经啊，
当体即空啊，所以这个十二句啊，也就是在说明啊前面这段佛的开始啊，佛的开始啊啊没有听明白啊，再继续啊补充说明啊。那我们再看下面啊，次十二句二谛不二啊，前面啊是正身二谛啊，给我们说什么叫做二谛啊？为什么叫真谛叫熟谛啊？次十二句呢是二谛不二啊，我们先看经文。有无本质二，譬如牛二角，照解见无二，二谛常不及，解心见不二，求二不可得，非为二谛一，非二何可得，以解常自一，一谛常自二，通达此无二，真入第一义。那么这个十二句啊，是给我们讲啊，情见有无为二，解见二谛本空，通达无二子，真入第一义。啊，这个情见啊，就是我们众生凡夫的情执啊，见解啊，我们的见解啊，我们一般的概念啊，那有跟无它是两方面的嘛啊，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嘛啊，是二嘛。啊，有是一方面，无是一方面，是恶。啊，所以我们凡夫的情见啊，有无是恶。啊，体会到不恶这个真谛啊，这个真实义啊，体会不到。那么如果你解悟了，悟了，这个解就是理解，你悟入这个真实义了，愿解如来真实义了，你真正解如来真实义了。那解见二谛不空，你就见到二谛本空啊！你说真说俗都是空的嘛？啊，都归到空，那就不二了，都是一了啊，不二了啊！但是说的时候呢，又是二。啊，说二说三说四说多少啊，也都是本空的啊，你体会到这个是本空，那就悟入这个真实义啊。啊，如果体会不到啊，那就很难啊，所以通达无二子，真入第一啊。如果你真正通达这个无二的宗旨啊，那你真正啊入了第一义谛了啊。如果你没有真正通达呢，啊，嘴巴想第一义第一义谛，是在讲啊，我们没有真正入第一义谛啊，还是在门外转啊，没有入门啊，没有入第一义谛。啊，那么这里佛呢用了比喻啊，啊，这个比喻啊，这句有无本质二，譬如牛二角，照见解无二，二谛常不及。啊，那么一只牛啊，两只脚啊，那两只脚是二啊。啊，那两只脚啊，牛头上两只脚，
啊，你看啊，是有两只脚啊，啊，但是

那都是从牛那个头上生出来的。啊，你归到牛这个身上啊，它就是一了。啊，如果你看那个两只脚是二，是不是这样啊？啊，看两只脚是两只啊。啊，它两只从哪里来的？从那牛头长出来啊。啊，牛是一只啊，没有两只啊，没有两只牛啊，一只牛它长了两只脚。啊，那佛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譬喻啊，让我们去悟入那个真实啊。那么我们读了能够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不要一直去想啊，你就是念念念念念久了，哎，你突然就明白了。好，我们再接着看后面八句。四谛幻化起，譬如虚空花，如影三所无，因缘故狂有，幻化见幻化，众生名幻谛，幻思见幻法，谛时则皆无。这个八句是给我们比喻说明啊，四谛啊，如空花，因缘故狂有。世俗谛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啊能够理解的啊，能讲得出来的，能够想象，能够思维的啊，这个一切一切如同啊空中花啊，好像啊我们眼睛有毛病啊啊，看到空中，哎，怎么有花呢啊，那实际上啊空中它并没有花。那这个花怎么来的呢啊，我们身体有毛病就产生这个幻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事万物呢，是怎么会有这些现象啊？因为有因缘假合，狂有，狂有就是不是真的啊，它是呢暂时的一个聚集组合起来，哎，产生这个现象啊，实际上啊它没有，是个幻象啊，现在科学家都知道了。幻化见幻化，地时则皆无。啊，我们是在幻化里面呢见幻化，那说真的呢是什么都没有。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引用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啊，一坛子啊，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个事啊。我们老上现在换算了、啊、现在的秒啊 ,2240 兆分之一秒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想啊，这个我们感受不到的啊，就八地菩萨才能见到。但是现在用我们比较一般常识可以理解的，过去电影的幻灯片一秒钟那个转24张啊，那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啊，如果那个转动停下来它就不动了，就没有了啊，一转动转得很快，诶，哇，里面还有人，还有在打架啊啊，这个都出现了啊。现在电视呢听说一秒钟是100次的生灭啊，24分之一秒啊，我们看了会有会比较明显的晃动。以前呢，啊，我们看那个黑白的电影啊，啊，那个打到那个荧幕上啊，啊，那个都会看到那个晃动。啊，后来这个电视机啊，就到了50分之一秒，就动的比较少。现在呢，100分呢就看不出在动。啊，那2240兆那些之一秒，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得到？那感觉不到啊！所以这个现在科学家也见到啊，这个是幻化的啊，没有物质的存在
那么最后呢，两句呢，名为诸佛观、菩萨观一览啊，结劝啊，这个一句啊是总结劝勉啊，说如果这样观呢，就是诸佛观啊，菩萨观也是这样啊，所以能观二谛不二，即是诸佛之见啊。如果你能够去观照啊，这个二谛呢，它是不二的。那就入佛之见啊。那么这个寄送的部分啊，我们简单学习到此地啊。下面啊，适宜啊，适宜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在续分发起系。佛放这个光明云，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我们今天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他这个。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就是以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毅力之德这个毅跟力这个利益合乎这个毅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福能除障福报排除我们。

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啊，它表法意思啊，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这个性德啊，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锐，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圆满接受啊，全盘啊都接受了，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看了，他还不明了。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幻光现锐，度上根人。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幻光，他就开悟了，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啊，是度中下根人。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 很利、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啊，一定啊是出种种微妙相幻。所以我们佛门啊，这个厨房啊叫香积厨，就取这个意思。就是吃饭啊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啊，他们舌根鼻根是最利，跟我们娑婆世界

那就众生的根器啊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啊，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啊，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啊，看到某一个人呐、啊，感觉这个人呐、啊，看起来很慈悲了。啊，心地很清净。啊，在外面呐、啊，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这个人啊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啊，从脸上、身上啊，自然放光。啊，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啊，身上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相气味是香的。啊，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他拿来闻一闻啊，那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啊，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罗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啊、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生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
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忍。法忍，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我们外面这个环境遇到这些恼害了能够安忍能安心去忍受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对自然界的灾难变异灾变这个一般讲灾难那遇到这些灾难能够忍像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大家不能出去啦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能够安忍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这是当然生活当中这些灾变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去学习。

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

静。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这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些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呐、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啊，也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么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事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
一念十念

分西方了。那么应该这些提倡本念念佛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信愿行真信发愿念佛，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临终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愿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的确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一面求解。他这个解行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
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啊，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啊，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念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啊，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啊，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老实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啊，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老和尚的经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那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
佛学名词落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信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全智，一个实智。全是前巧方便的，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私下教你他说没有跟你们一样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不同所以得到的利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的一些代表。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你一进那个寺院啊，这个大门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是以这个宋朝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那么宋朝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这是五代后梁这个五代十国这个布袋和尚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
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在三宝里面种福，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
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啊，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四宪的精神就是要负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呢，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呀？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了，看看别人怎么做，我们来改进，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

啊，那个龙舌啊，我们一般讲龙舌混杂啦，啊，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澄净，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啊，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在刀立天呐，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呐，等于我们人间呐100岁。啊，我们人间呐，啊，这个活到100岁，哦，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那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呐，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呐，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50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啊，但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呢，啊，所以天人他都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道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呀，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在续分啊，发起系。啊，佛放这个光明云。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啊，他这个。我们一定 要留意啊，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啊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啊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啊，就是以上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啊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毅力之德，这个毅啊，跟力，这个利益，合乎这个毅，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福能除障，福报啊，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啊，它表法意思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

并云雨，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

其实只有法身大事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事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啊，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放光现瑞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啊，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 很利、啊、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啊、一定、啊、是出种种微妙相幻、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这个厨房、啊、叫香积厨、啊、就取这个意思、啊、就是吃饭、啊、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啊、他们十根鼻根、啊、是最利、啊、跟我们娑婆世界、啊、那就众生的根器、啊、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啊、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啊、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啊、看到某一个人、啊、感觉这个人、啊啊、看起来很慈悲了、啊、心地很清净、啊、在外面、啊、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这个人、啊、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啊、从脸上身上、啊、自然放光、啊、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啊、身上、啊、气味很难闻，

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相气味是香的。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它拿来闻一闻，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罗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生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可以布施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

直到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微不至。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微不至，究竟圆满的无微不至的。斯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忍。法忍，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啊，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啊，我们外面啊这个环境。啊，遇到这些恼害了，啊，能够安忍，啊，能安心去忍受，啊，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 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啊，像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不能出去啦啊，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啊，能够安忍啊，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啊，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

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成家立业了，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呐，孔子他30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毁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结粮，饿了7天，我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啊！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以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啊，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横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依照《无量寿经》第18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18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相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事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啊。那么应该啊，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啊，就是看到这个经文啊，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啊，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呢，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活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

那么助念啊，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啊，往生要自己发愿了、啊，信愿行啊，真信发愿念佛，啊，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啊，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啊，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啊，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啊，人家讲的啊一些不实的言论，啊，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把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啊，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啊，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啊，临终啊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啊，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啊，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啊，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啊，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啊，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啊，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一面求解，啊，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
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啊，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啊，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念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啊，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啊，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老实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念佛才能相应，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听了几年老和尚的经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那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信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
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前智，一个实智。前是前巧方便的，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私下教你他说没有跟你们一样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不同所以得到的利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语，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出音声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语。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

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那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的一些代表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你一进那个 寺院啊，这个大门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是以这个宋朝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那么宋朝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这是五代后梁这个五代十国这个布袋和尚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

们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啊，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啊！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啊，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
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实现的精神就是要负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果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啊。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了，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

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啊，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在刀立天啊，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啊，等于我们人间啊100岁。啊，我们人间呐、啊，啊，这个活到100岁，哇，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啊，他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呐、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呐、啊，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五十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啊、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啊，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啊，他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呢、啊，所以天人他都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啊，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2。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侠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啊。这里这个天命啊，古时候注解当善恶报应讲啊，也就是佛门讲的因果报应。天命顺之

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啊，就是顺天命啊，那么顺善的去做啊，那就吉祥了。啊，如果顺着恶去造恶业，那造恶业就恶报啊，那得到就凶灾。啊，这个侠是轻忽轻慢的意思。啊，侠大人这个侠。孔子说君子有三项应当敬畏的事。第一个呢，就是敬畏因果报应的事实。啊，这个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不敢为恶。啊，这是第一个，要畏天命。啊，这个易经也讲啊，做善之家必有余庆，做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么这个两句就是讲的善恶因果报应啊，这个是天命。那么应当啊敬畏啦，啊谨慎啊，不敢为恶。那么善啊要去做。第二个呢，敬畏有德或有地位之人，这个是有道德学问。啊，或者他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或者是当官的人，当官呐、啊，那么他有官位啊，那这个也要敬畏啊，敬啊是恭敬啊，尊重。第三呢，敬畏圣人的教诲，圣人讲的话都在经典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太上感应篇、佛经啊，那么这些都是圣人的教诲啊。那么这对经典呢、啊，要恭敬，要敬畏，这个是圣人的教诲啊，不能啊把这个圣人呐、啊、经典上讲的话呢啊不当一回事，甚至还有诽谤的。那这个就很不好了。所以这个一个君子啊，这三方面都应当要敬畏啊，这是一个君子应该有的风范啊。所以君子啊有三位。那小人那就跟君子不一样了。小人呢不知天命而不畏。这个小人呢他不知道善恶因果报应，这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小人就是他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知道祸福都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去感应来的，那么他就肆无忌惮了，胡作妄为了啊。这是小人第一个，他不知天命啊，所以他不畏，他不会畏惧天命啊，他不怕。那第二个呢，小人是侠大人啊，这个侠啊就是轻慢了啊，这个大人啊就是社会上有道德有学问或者高居上位的人啊，做官的人啊，做官的人啊，像县市长啦 啊或者更高的啊这个官员了啊，一般呢 啊不要说很高的官员啊，他就是一个里长，一个乡镇长，都应当啊对他要恭敬啊敬畏啊，不可以啊对这些人轻慢啊轻忽啊，不可以。所以了凡四训也讲啊，凡是对这个年高、事高、位高、德高的人啊，那都对他要加以奉事啊，啊，就是不能轻慢他，啊，要有礼貌了。这个小人呢、啊，第二个他不怕啊，他侠大人啊，对这个有道德有地位的人呐、啊，不恭敬。第三呢，五圣人之言，五路圣人的教诲，啊，甚至啊去诽谤经典。啊，这个现在呢，人太多了。

0: 那变成小人了啊。那这个跟君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应当啊要学做一个君子啊，不能啊去学小人啊这种行为态度啊。所以君子有三位，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3儒家子留盖出于师徒之官，助人君显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尤闻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一条啊，出自于《见识四汉书二》啊。这个师徒啊，是古代的官名啊，古时候啊，掌管国家的土地啊和人民的教化。这个六经啊，就是六部儒家的经典啊，就诗经、书经、礼记、易经、乐记、春秋啊，这是六经。这个祖述啊，这个意思啊，就是中奉效法古人啊，这些所作所为啊。宪章就是效法遵守的法则啊，就好像现在讲宪法。宗师就是遵从效法啊，以之为师啊，向他学习。重就是崇尚啊，推崇。这个儒家的学派，其源头啊，来自于掌管教化的师徒官，其宗旨就是辅助啊，辅助啊，君主领导，顺应啊，阴阳啊，顺应啊，这个天地间啊。这些阴阳的变化啊，提倡啊教化人，如果没有教导，那他就不会有变化了啊，不会变化气质啊啊。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义不着不成器啊，人就是需要教化，要学习啊，所以。提倡啊教化很重要。他们含勇于六经的教诲中啊，那用什么来教呢？用六经啊，所以含勇于六经啊这些教诲当中啊，来自行化他啊，自己这样啊来实行啊，以及教化人民，时常留意推行仁义道德的机会啊，一有这个机会啊，就赶快去推行道德仁义这些教化啊。他们中奉啊效法尧舜的作为而加以传述啊，就是尧舜、禹汤啊，那这些古圣先王啊，他们所作所为的啊，这些好的这些教训啊，加以传述。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而加以阐明，敬仰崇敬孔子，并奉为老师啊，宗师仲尼啊。那么儒家呢，那么他是以孔子为主啊，孔子作为一个代表啊，所以儒家呢以孔子啊为老师啊，我们一般呢、啊、称为万世师表了。孔子是一个代表啊，所以称为啊古圣先师啊。那么尊重古圣先王的教诲，在各派道术中最为崇高啊。那么这个是讲儒家了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啊，大家都听过啊诸子百家，到了这个汉朝啊。董仲舒建议汉高祖刘邦啊，诸子百家呢采用儒家啊这些经典啊作为国家主流的教义，那么这个汉高祖刘邦啊接受了啊，所以一直传到清朝，儒家呢啊可以说从这个汉朝到清朝啊啊是国家的主流教义啊，大家都必须学习的。考试也是要以这个为主，那么是讲儒家啊。 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4。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秉要直本，谦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难免者之术也，何以遥之？克让一之千千，一千而四亿，此其所长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四《汉书二》。秉要直本啊，这四个字啊，就是掌握要旨啊，这个掌握主要的宗旨和根本，他掌握住这个根本。谦虚啊，是清净虚无，自守这两个字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啊，本性。克让啊，能够谦让，克就是能够啊做到谦让啊，这个谦谦呢，就是谦逊的样子。那么这里两个字啊。左边一个木啊，右边是坚啊，这个通那个谦虚的谦啊，这是古字啊，也是念谦啊，谦谦。道家者流啊，就是道家学者的流派啊，他这一派盖出于史官啊，那么应当啊是出于啊史官。这古代啊，记录历史的关联，其著作啊，就是历纪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啊，就是道家的学者他这一流派啊，著作啊，这些经典典籍啊，记载了历代啊，啊这个历朝历代成败、成功、失败、存亡是存在。还是灭亡，祸福灾祸还是福报的道理啊，也就是记载了历朝历代啊成败存亡祸福的道理，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啊，把这个道理啊记载下来，就是根据经典啊那么来记录啊这些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把这个道理啊记载下来啊，能够掌握住纲要和根本，秉要直本，那么在这个当中啊能够去掌握到重要的，以及掌握住根本，那么以清净虚无的修养来守住自己的本分啊。我们看道家呢，就是清虚无为啊，用这个来守住自己的本分本性，以谦卑柔弱的态度来克制自己傲慢的习气，这个是君王治国的方法。道家呢，符合啊尧帝的谦让啊，在尧帝啊你看那个时候啊，它是禅让制度啊，选拔呢好的人啊来做接班啊，所以尧帝啊把这个皇帝的位置他让给舜啊，舜是大小啊，那这个是谦让了。道家呢符合尧帝谦让的态度啊，以及符合易经的谦德。能够处处谦让，那么就能够获得啊天道、地道、鬼神道、人道中亏损盈满而利益谦让的好处。 了凡四训啊，谦德之效，这个易经讲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物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那书经也讲啊，满招损，谦受益。易经啊，所有的卦爻啊，有吉有凶。唯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啊，所以道家呢，就是守住这个谦，这是道家的长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为政第五小节，这个教化就到224这一条，下面225啊，就属于第六小节礼乐。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这个我们进入为政第六小节礼乐。这个礼乐是古圣先王治理一个国家呢，是用礼乐来治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以礼乐治天下，是礼治，不是法治。礼约束人的行为，乐

0: 陶冶人的性情，这个导正人的情绪，用乐来导正，所以礼乐能推行，天下就大治了。我们看225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就是人啊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尊贵在什么地方，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人吃饭睡觉，禽兽也是会吃饭睡觉，这个人跟禽兽的差别在哪里？以有礼也，是因为人懂得礼，人有学礼，懂得礼，能够奉行这些礼乐，所以那人就比禽兽尊贵了。人在天地人三才是三才之一，那人凭什么列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呢？因为人有礼，那禽兽就没有了，禽兽就不懂得礼那么这个礼要学习的要学礼才能知礼才能知道什么是礼知礼之后才能够去行礼才能就奉行这个礼义所以我们在一些庙宇可以看到或者是孔庙你看这个两侧有个圆拱门一边写一个礼门，一边写两个字义路，礼义礼门义路，这个也就是启示人要学礼，要懂得义礼所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有没有礼乐的推行所以礼就非常重要了，不能不学因此，过去台中联社雪儒老人编一个常礼举要，那么这个常礼举要根据礼的精神原则编列出来适合于我们现代人生活上用得上的所以这个常理纪要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学习而且李老师也讲了常理纪要的讲记更为可贵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呢很难看到有人在讲这个理这个我们要先学习才知道怎么去奉行才懂得什么叫理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为正，六礼乐二二六，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正邪于未行，使人乐习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容之也。亦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啊，这里容啊，这个是崇尚、尊崇的意思；谬就是错误、差错、偏差。这条讲的意思啊，是礼的教化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礼它是防范邪恶于未行之前，一些邪知邪见啊，一些不好的那一种风气啊，还没有形成之前呢、啊，那么礼呀、啊、就是防范啊，这个就如同佛家那个戒啊，这个遮戒啊，遮啊就是预防的啊，所以礼啊，它有预防啊这些邪恶的思想啊行为的作用啊，能够让人民呢、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天向着善德这方面来靠近啊，而远离恶行。礼它这个作用就很重要了。啊、因此先王啊都遵从礼的教化作用。啊、没有一个朝代不重视礼乐。啊、只有到了民国啊那个打倒孔家店啊，那个不要礼啊，天下大乱了。那么周易说，君子重视事物的开头。啊、凡事啊都有一个开头。开头若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啊、那么后来的结果啊，就会造成千里之远的错误。啊、刚开始偏一点点，一直偏一直偏，啊、越来越远了。啊、所以说、啊、这个差之毫厘啊，谬以千里啊。啊、就是形容这个开头，这个就要非常慎重。啊、这个就是要以礼啊来防范。一开始啊，这些偏差错误的行为。周易上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此之谓也，就是这个道理。礼乐啊是为政主要的啊一个项目啊，主要的啊不能忽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7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绝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患学士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君，立官刑罚，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患学啊，患是学习示范之学，是当官。提高啊行政能力，学是学习诗书

0: 礼乐射、啊、等六艺。班朝就是在朝廷啊，按照职位品级来定位次仪式。历官呢、啊，就是到职到任当官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就职。祷祠祭祀，祷是有所祈祷的祭祀，祠就是酬谢神恩的祭祀，祭祀神明祖先的通称。那么这一条讲啊，仁义道德不借助礼，在微细曲折之间体现出等级秩序以及具体的行为规范。那么道德仁义啊，就是成为一个理论啊，就不能在生活上啊去体现出来。亦通过身教和言教来移风易俗，扶正气学。若不以礼作为根本标准，就不免要顾此失彼，而无法周到完备啊。这个是要这个风俗啊啊改善。去掉啊这些邪知邪见，这些偏差偏邪不好的风气啊，如果没有用礼来做标准啊，那也很难呐、啊、做到啊周到完备啊，所以必须要有礼才能端正啊风俗。婚贞娶子辩送是非，若不以礼做准绳，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啊！如果没有礼啊，那是非善恶那就不清楚了啊！必须要有礼啊，这个是非曲直啊，才能有正确的一个判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定名位，名位啊都是依这个礼来定的。如果没有礼，那这个父子兄弟啊，这个名称怎么去定？那么就必须依照礼啊，才能定这个名位啊，把这个身份地位啊定位啊，定位之后呢，每一个人才知道啊自己在什么身份地位，要尽什么本分、义务跟责任。啊，这个都必须要礼。无论是学习从政，还是学习其他的东西，不根据礼，师生之间就不可能使这个教的人认真，学的人专心，而产生啊亲近之情。啊，这个师生之间呢、啊、要有礼。啊，有礼啊，才有亲。啊，才能亲近。啊，才有亲情。啊，如果没有礼啊，师生之间啊就没有亲情了，啊，不亲了，啊，所以学习啊，老师跟学生之间啊都要定个礼，啊，师生之礼。朝班啊，这是整肃军队的治理，官员的就职，法令的颁行，那没有透过这个礼，就不能彰显威严。祈祷酬谢神灵啊，祭祀供养祖先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祭祖、祭天地鬼神。如果没有依照这个礼，没有礼节啊，那也就不能体现了沉静庄严啊。所以我们看祭祖啊，它都有一套的礼节啊，那么让人感受到呢啊这种沉静啊庄严的气氛啊，所以这个礼呀、啊、非常重要啊。啊，如果没有礼呀、啊，啊，世界就乱了啊。所以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啊。所以这个以上啊讲的这各方面都必须要有礼。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8胡礼则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这一条出自于见妻礼记，这个嫌疑啊就是容易混淆以及是非很难辨别的事理。这条讲的是礼则，胡礼则，这个胡是一个语助词，白话啊就是说礼的作用啊，就是用来确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啊。这个礼啊讲尊卑长幼，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定位了，确定我们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我们人与人彼此之间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要以这个礼，那么才能来做一个定位啊。所以定亲疏，结嫌疑呀、就是断定疑难的事情，也是要用礼呀、做法，那才能够啊去决定是非啊善恶啊这些事理啊。没有依理这个标准啊，是非善恶啊往往啊混淆不清，颠倒啊说不清楚啊。所以必须依理啊这个标准啊，那么才能够啊去辨别这些是非善恶对错啊的这些事理，这个是要依理。别同意啊，同意就是分别啊尊卑长幼的地位，这个才能够去辨别啊彼此之间的地位啊，要依这个礼的标准啊来辨别啊彼此之间呢、是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明是非也啊，明就是明辨啊，这个是非对错，如此一来啊社会才会有秩序，人人才有规矩啊。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了啊，没有礼啊等于是没标准，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有理则安，无理则为啊，这个非常重要。那现在呢，是如同《无量寿经》讲的，是无义无理的时代。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啊，社会的乱象啊，层出不穷。所以要能够让这个社会啊恢复秩序，上一个世纪70年代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必须啊要提倡学习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啊，这个礼啊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了。我们应当啊要努力来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9。君子有礼则外邪而内无怨。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个君子啊做到以礼治身。就是说他有这个礼节有做到这个礼那么便能与一切人事物和谐共处外就是说对外那么从自己本身到外面跟一切人事物都能够和谐共处这个外邪就是对外就能够与人和谐共处。而内无怨而内心平和毫无怨恨。有礼则安无礼则为为就是不安所以这个内心安安就平和了。所以这个安平心安自然就平和也不会去怨天尤人。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过去才从廉色写入而变得常理举要我们都要来学习这个不能疏忽这个常理举要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历史单元为证六礼乐230。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涩。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富贵的人如果乐于学礼守礼，就能做到不傲慢不放纵，所以这个礼呀、也就是降服骄慢的，控制这个放纵的如果没有礼呀、那富贵很容易就骄淫了，骄傲啦，骄慢啦，瞧不起贫穷的人啦，那自己就在生活上各方面就放纵无度了，骄奢放纵没有这个礼来节制，那必定就是会骄淫了。淫就是做什么事都过分了。因为有钱嘛。有地位有权力。我们一般讲权力的傲慢这个就很容易骄淫。这是讲富贵。富贵的人如果知道好礼，很乐意来学这个礼，来守这个礼，那么他就能做到不骄不淫，那反过来就是一定会骄淫不学礼不守礼，那么必定骄淫放纵。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涩。贫就是贫穷，就是没有财富了，没有钱。贱就是没有地位。贫贱的人也很乐意来学习这个礼节守这个礼，那么就能够在任何场合心智不惑。不涩就是说他心智不会被迷惑，也不会怯懦畏惧他能够很坦然也很自在的在任何场合他知道一个进退。所以他能守这个礼，心智不迷惑也不会怯懦畏惧了也不会觉得我们一般讲自卑了这些心态也就不会有。所以这个礼不管是富贵或者贫贱都必须来学习来遵守。这样彼此就相安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礼乐231婚礼则，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祭后事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故曰：婚礼则，礼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荐妻礼记》。这一条啊，第一个是婚啊。黄昏的昏啊，这个昏啊，通我们现在啊加一个女字旁的婚啊，婚姻这个婚，这个是通用啊。这一条讲啊，婚礼啊，这个结婚啊的这个礼啊，是缔结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交好啊，两姓的结合，对上来说可以奉祀宗庙祭祀祖先，对下来说可以传宗接代，承继香火，所以君子十分重视婚礼，男女各有婚宫，而且各尽其职，男有男的工作，女有女的工作啊，这个婚宫呢、啊、合作，这夫妇之间才有道义。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主外，女主内。

照顾家庭，教导儿女，所谓相夫教子，这是女子的这个责任。那么男要在外面做事，这个赚钱来养这个家。这个是男女。

0: 夫妇间的道义啊建立起来了。这个是夫妻建立在这个道义的基础上。这个道义啊是道德仁义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给后代做了榜样，就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传下去。那么夫妇有义了，夫妻有这个道义了，有了夫妇，那么就有父子了，然后父子才能够亲爱和睦，父子之间有了亲爱，然后君臣啊才能各正本位，那么对外的君臣啊领导被领导才能各正本位。因此说婚礼是礼的根本，因为这个五伦啊造端于夫妇啊，五伦就是第一个是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有夫妻那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才有朋友君臣，五伦啊造端于夫妇啊，所以这个婚礼啊是礼的根本。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啊，十六页。啊，从这个第三行啊，十六页第三行。请看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讲到般若，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般若啊，是我们佛法的中心。也可以说，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啊，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啊，就是在于佛法有般若，那世间法没有般若。所以我们在经上啊，常常看到般若智慧。啊，般若这两个字啊，是印度梵音的音译。啊，没有翻成中文的意思，只翻它的音，保持它的原来啊这个音。啊，用我们中文啊发音啊，跟梵音接近的啊，这个智慧啊，来翻啊，这一类啊叫音译，就像咒语一样，只有翻音啊，没有翻译，没有翻它的意思。那么般若呢？啊，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在我们中文智慧里面啊，有智慧。这个名词，那么为什么这个翻经的法师啊，不把它翻成智慧啊，还是啊用原来这个音译啊，怕大家误会了啊，误会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就叫般若，怕造成这个误会。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在佛经上讲叫四智变聪。啊，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难就是遭遇到困难。啊，他不能理解佛法。啊，不能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 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达不到。世间的聪明智慧像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哲学家、科学家，这个世间啊，有聪明智慧的人很多不少。那么这些智慧呢，并不是经上讲的智慧，而是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世智变聪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断不了烦恼，破不了无明，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达不到。那么世间这个聪明

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也怕大家误会啊，所以就讲啊，世间这些聪明才智啊，是知识，知识啊，不是智慧啊。知识啊，就是这些常识非常丰富，他知道的很多啊，他认识的很多啊，他懂得很多啊，人有聪明才智。那么这一类的世间啊，聪明智慧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四智变聪。啊，如果把这个般若啊也翻成智慧啊，很容易啊搞混的。啊，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当做自信的般若智慧啊，那个误会就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斟酌用音译啊，那么翻音不翻译，等到呢讲经啊或者做注解再来解释，这样啊比较不会造成啊误会啊。如果直接翻成智慧啊，恐怕很多人啊会误会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就是般若智慧，那就大错特错。所以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啊，修到要真正啊得到佛法的受用，就是学一个般若智慧。我们一般讲啊，开智慧。啊，我们常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不会有错误。所以学佛学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说呢，学智慧。在这个地方啊，要再加上般若啊，才不会造成误会。就学习一个般若的智慧。那么这个船是比喻，我们知道啊，我们世间这个船，我们要过江、过河、过海，啊，从这一岸啊要达到彼岸，要达到对岸，那必须啊借用这个船只这个工具，啊，我们才能啊。从此岸达到彼岸，那么把这个此岸啊，我们娑婆世界啊，六道生死轮回啊，比喻作啊此岸啊，我们在生死轮回这边这一岸。这边的海岸，那么对面呢？啊，是涅槃呐，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到达涅槃的彼岸，必须渡过啊这个海啊，渡过这个海洋啊，必须呀。越过这个海洋，那么才能达到啊涅槃的彼岸啊。那么要渡海，我们都知道啊，你没有坐船那不行的。啊，没有坐船呐，啊，那个海那么宽阔啊，这一岸到那一岸啊那么遥远啊，你没有借用船只这个工具啊。到不了彼岸，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生死轮回啊，比喻作生死苦海。这个苦海，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大苦，就像那个
苦海一样啊，人堕在啊，沉没在这个苦海里面，头出头没啊，头出啊。佛在经上给我们一个比喻啊，我们六道凡夫啊，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呢，佛在经上有用盲龟护目这个比喻啊，就这个没有眼睛的乌龟呢，在海里面，那么偶尔啊，那个头啊露出这个海面，刚好啊碰到了那个木头啊有个口，那么这个形容啊，这个几率啊非常少，这是比喻形容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那么沉到这个苦海海底里面的时间长，这个海底啊比喻作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堕落这个三恶道的苦海啊，时间长，机会多啊，沉下去的，沉没。那么偶尔呢，啊，这个从海底啊上升了，啊，这个头露出来了，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就好比啊，所以六道里面三恶道经过很长的时间出来，啊，到人天善道来啊。到人天善道啊，就好像掉在这个苦海里面，经过很长时间啊，偶尔出来啊，升到这个海面上，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没多久啊，又再掉下去，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头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啊，头出头没，那头啊没啊，沉没在海底啊，这个时间长，机会多啊，出来啊，到人天善道，这个机会少，时间短。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个渡过这个苦海，那这个啊永远啊就在这个苦海里面啊头出头没啊，那个就非常可怜了。这个佛在经上讲啊，可怜民子啊，燕王啊受这些轮回之苦。那么要度过这个生死的苦海，必须要有般若智慧，那才能度得过啊，才能从苦海的这一岸度过啊涅槃的那一岸。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也是印度的梵音，也是音译的，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到彼岸，从这一岸啊到达那一岸，到彼岸，在印度啊叫波罗蜜多。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达到涅槃的彼岸，就是要乘这个般若船，把这个般若啊比喻形容啊，这个像船只一样啊，船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知道呢，要渡这个海
你没有传。

不行。那么这个意识啊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啊，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就不行啊，你就渡不了彼岸，你就到不了彼岸啊。好像啊，你要渡这个河，渡这个海，没有船这个工具，你就到不了，过不去。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般若啊，我们不能啊不注重。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宗八祖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他在《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两个有关般若的这个重要启示。那么他老人家呢啊，也是用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你这个主人啊啊没有注意自己的东西。他是用戴帽子，戴帽子，那么坐轿子啊，戴帽子，那么不注意啊，啊，那打瞌睡啦，或者注意啊，帽子呢被偷了也不知道，被偷了，啊，那么他在这个开示里面呢，啊，讲啊。用这个生活当中一个事情啊来比喻波了。就一下子不注意啊，这个帽子就不见了啊，被拿走了也不知道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注意。啊，那没有注意呢，就好像啊你忘失这个波了观照的功夫了。啊，这个波了观照功夫你一暂停，哎，那个烦恼贼他就马上就出现。啊，我们的功德法财都被他偷，就被他偷走了。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这个观照般若它的一个重要性。啊，如果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提不起观照般若，都烦恼在当家了。都烦恼在当家做主，我们自己啊做不了主，自己做不了主。那么烦恼是生死轮回的因，啊，生死轮回是烦恼的果。啊，为什么有生死轮回？因为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就三大类的烦恼。这个大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讲的。那么观照般若啊，就是要照破无明烦恼。啊，这个般若啊。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性就具足的，这个不是外面来的，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佛菩萨有，我们也有，一切众生都有，都平等。那佛菩萨呢，因为他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所以他回归到自性了，啊，不随着烦恼啊，不随顺烦恼，啊，继续造业，啊，受报，
这个说实在话呢，这个姜味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实在也要花心啊来学习。这个波罗啊，实在讲啊，它也是共同科目啊，它不是说啊属于哪一宗哪一派的啊，凡是佛法都是要波罗。啊，那么般若智慧现前呢，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断烦恼。如果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你世间再聪明，头脑再好，你也断不了烦恼。断不了烦恼，你就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不了三界，啊，还是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纵然得禅定，也超越不了三界，没智慧啊！所以印度古时候很多很高明的外道，禅定功夫很深啊，最高的禅定可以达到无色界，非想非非想诸天。那这个禅定啊，那个定功之深呢、啊，啊，连这个小乘啊。有些这个出国恶国啊，那个定功啊都不如他们，他们定功还比他们深。但是呢，佛门里面的出国恶国呢，定功不如这些外道，但是他们有智慧啊。啊，这外道呢得这个世间禅定，他没智慧啊，他没有观照般若啊，他没有智慧，他断不了烦恼。只能服烦恼，断不了。啊，那定功啊，有时间性的。啊，这个定失去了，烦恼又起现行，它又要堕落了。这问题啊，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啊，如果般若智慧现前了、啊，那断了、啊，断了那就解决了，啊、永远不会。啊，受这个烦恼的系缚的，得到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自在。啊，所以这个般若啊，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现在我们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它的条件。就是要断烦恼，断烦恼才能超越三界六道。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用断烦恼啊，烦恼一品没断了，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的凡夫来讲。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断烦恼啊！说实在话呢，连服烦恼我们都办不到啊，这是真话啊！但是往生净土啊，待业往生的条件啊，就你可以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啊。那么旧业啊，这个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啊，这个待业呢，只能待过去的，不能待现行。啊，现在啊，啊，生烦恼发作，这个不行，这个会有障碍，障碍我们往生，障碍这个待业往生。啊，所以过去的业啊，像昨天，啊，昨天过去了。昨天呢发生的造的那个业可以带啊，昨天发了一个脾气啊，贪嗔痴啊，这个脾气啊，昨天造了这个业
烦恼起现行。今天呢，我们要往生，我们今天没有发脾气，念佛，这个烦恼啊，没有发作，没有起现行，我们这句佛号啊，能够把它，现在能把它压住。那么最重要啊，是临命中那最后那一念呢、你压得住，那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可以带业往生。我们来生下一次我们要到哪一道去，要到哪个地方去往生，关键在临终啊，最后那一念那个念头啊，是哪一念比较强。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强则先牵，强的呢他先拉走，就好像欠债一样，欠最多的呢那个先要，少一点的排在第二个，再少的呢再排在第三第四。所以最后临终那一念呢非常关键。因此啊，我们敬宗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提倡助念啊，这也是根据经典。助念呢、就特别重要。助念是什么呢？提醒啊，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啊，放下万念，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通通放下，其他的念头啊，通通放下。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贪嗔痴啊，都要放下这些烦恼。那么贪心的核心啊，我们净老和尚讲是情执，贪爱，这个亲情啊放不下，放不下呢就起贪爱心啊，这个贪爱临终呢这一念比较强啊。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情执啊，这贪心呢、到哪里去呢？到轨道去了。所以我们一般常讲啊，人死做鬼了啊，在六道里面呢，不一定是去轨道。但是呢，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是说。多数人呢、死的都到轨道去比较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人他没贪心？贪多贪少，或者贪的对象不一样。财色名利，个人啊那个贪的对象啊偏重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啊古董，他贪那个古董。有的人啊贪这个色宅，这个房屋动产，贪那个。甚至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学佛的人啊他这个世间这些不贪啊，他贪经书，贪经书也不行。本身啊那个烦恼啊性质没改变啊，只是换了一个贪的对象啊，还是要堕到轨道。不过贪佛法堕轨道会比较好啊，比其他的鬼要好。会做有财鬼啊，那生活过的在轨道啊过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如果贪其他的啊那就不好。那么这个贪心的核心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情执。如果情执能放得下来，那其他的也就比较容易。所以佛劝我们呢、把那个最难断的先把它放下。放下。那么这个嗔这个凡夫啊，哪一个人没有嗔恚心呢？

多多少少啦，啊，只是说有人比较严重，有的人比较没那么严重，只有这个差别，都有，都有。啊，那么嗔的核心是傲慢，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一个人啊能断傲慢，啊，你看呐，不但佛法是说这个要断这个慢，这是大烦恼要断。啊，儒家这个圣贤呢，因为他没有讲到出世间、出离六道，啊，但是呢，他的教学是要人做一个好人，啊，在佛法讲叫人天成佛法，将来死了呢，还能保住人身，啊，或者呢，再提升到天道。啊，儒家、道家啊，以及其他宗教的教学，大部分是教人啊，来生再得人天善道，啊，不要堕落三恶道。啊，所以他没有要求断，要求啊不要增长。啊，儒家讲啊，傲不可长，傲慢啊，大家都有，但是要节制了啊，要节制啊，不要让他不断的去成长。那这再成长了，这就不得了啊，会堕落啊。所以儒家讲啊，傲不可长，节制啊。因为他儒家没有讲到脱离六道啊，所以他只要求啊，不要增长啊，这世间圣人。那佛法呢，要求是要断，因为他要超越六道啊。啊，超越六道你不断的不行啊，你出不去啊。啊，那么这个傲慢是嗔恚心的核心，这个核心能放得下，那其他也就比较容易。

啊，那么医痴，这个痴啊也是很麻烦的。医痴这个核心是邪知邪见，邪见。这个十善业道啊，你看啊，不邪见。十善业道经讲啊，不邪见。那有的经上讲不愚痴，那么邪见呢是在愚痴当中是最严重的，就是它的核心。如果邪见这个严重的核心烦恼放得下，那愚痴啊其他的这个方面呢、啊、也就比较容易放下。所以临终啊，这个念头啊，我们简单来讲啊，你贪嗔痴就跟三恶道相应啊。如果不贪不嗔不痴，就跟三善道相应啊。临终啊，起个善念啊，这个跟善道相应啊，就往生到天天善道。啊，起个恶念啊，贪嗔痴，就到三恶道去。临终看哪一念比较强。那临终如果念佛这一念力量最大，这一念起现行，其他的念头都不起来，那六道十法界没有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才有阿弥陀佛，所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平常我们念佛念佛啊，最重要还是在临命中那个最后一念啊，要提起这个念佛这一念。平常念佛啊，就像练兵一样，练兵一样。这个兵家讲的啊，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练兵啊练一千天，练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他用的时候呢，只有一天。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这个念佛啊，一生啊，用在临终一念哈、啊，那个最后一念那一念呢、啊，我们要提得起来，啊、那我们就成功了。

到三恶道去。如果起个善念啊，到三善道。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当然要好，但是还是不究竟啊，还在六道里面。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超越。所以佛劝我们啊，提起净念，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净念。那么过去的业都可以带，昨天的都可以带啊，甚至说今天呢，比如说今天早上了、下午，我们现在是晚上了早上发脾气，下午发脾气，那晚上你就不能再发了，就晚上要往生了往生啊，最后这一念再发个脾气，那就不行了那个起现行了，那西方啊又去不了。所以待业往生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待道理它待旧业不待新业，不待现行，现行就现在，现在特别在临终最后一念那个时刻不能起来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注重这个临终念佛就是怕那个这个临终的人他生烦恼平常他如果没有定功或者他修很大的福报如果修做很大的善事，修很大的福报，他临终也不会有障碍。他一断气没有中阴身，他直接往生到人天善道。那反过来讲呢，那个干坏事干很大的他也没有中阴身，他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了。没有经过中阴身一个大善大恶没有中阴身。那么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呢都要经过这个四九天的中阴身。所以一断气他这个神识没有马上离开。如果大善大恶的人或者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一断气他就离开了。他那个神识没有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这个问题。你看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屈身背请道莲池。屈身背请像屈身你看我们屈身这样就道莲池啦。可能一分钟都还不用他哪里有八个小时呢没有。所以临终真正往生他见到佛他走了神是离开这个身体了他没有中阴身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所以真正往生或者呢修大善大福报的人他一断气他也马上走他也没有中阴身就马上到人天善道有的修的比较好的呢他往生天道看到天人也是这个列队欢迎来就是马上给他接走了大善造大恶业的呢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像那个重刑犯那没有经过那个什么这个法庭的马上就抓进去了他还没有停留那么一般呢大多数都有那么都有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把握这个人是不是往生到西方了有时候没有很明显的瑞相我们不能确定最好就是你八个小时都不要去动他因为你没把握万一他还没往生他还这个神识在身体第八识还在身体这个不能动。这个时候呢他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都不起作用了。他眼睛也不会动啦耳朵也不会听啦他身体也不会动啦也不能跟你讲话啦。但是他还有感觉第八识还在。

所以这个第八世啊，阿兰也是啊，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成为世论八世规矩颂》里面就给我们讲，根据这个经典给我们讲，这个第八世是来先去后做主公，就是我们人投胎呢，我们人在母亲这个胞胎里面啊，还没有形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第八世阿兰也是他先，是他来投胎，他最先来的。那么这个阿兰也是一进入这个胞胎就有生命，他就有生命。所以你看啊，怀孕大概一个星期啊，他就有生命。虽然啊，他这个人这个身体还没有成型，还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还没有成型，已经有生命，因为阿兰也是先进来。一受胎的时候啊，他就先进来，就来先，他来是最先的。那么去就是说死了之后啊，他最后离开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最先来投胎是阿兰也是，最后离开这个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所以根据这个经论啊，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个八个小时的这个中阴一个停留在身体的这个时间。因此啊，我们助念呢就不能动。为什么呢？动了呢怕他生烦恼。生烦恼这时候他又不能讲。不能讲，那就气在心里。那么他一生这个嗔恚心啊，那就堕落到地狱道去。嗔恚的跟地狱道相应。如果这个时候呢家人哭哭啼啼啦，让他这个舍不得啦，放不下到鬼道去了。如果这个时候再依痴颠倒，就到畜生道去。这个依痴也是很麻烦。像这个老人痴呆症啊，就属于这一类的愚痴，跟畜生道相应。临终如果这个颠倒向现前啊，这个助念啊都很难帮得上忙，就最怕这个所以临终啊，这个病人啊，他神志清醒，这个条件是最好。这个身体有病痛还不怕身体有病痛他这个头脑还清楚，这个不怕。最怕的呢，他的头脑不清楚啦，不省人事啦，这个家亲眷属来也不认识啦。这个我们现在讲老人痴呆症啦那这个是医学上的名称在佛法讲叫愚痴相，愚痴颠倒相。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平常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那临命终时啊才心不颠倒，你心不颠倒那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心一颠倒那就不行，就有障碍。那么颠倒啊就是愚痴心现前，贪嗔痴都是颠倒。那么我们念佛虽然不用断烦恼而且还可以带旧业不能带现行我们这一生要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平常啊也要有一点功夫这个功夫啊不要跟其他法门来比啊那都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你那个功夫得定都还不行得定你将来升到
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你还是出不了三界。你得禅定，你没有开智慧，没有动烦恼，不行啊！你不及格啊！啊，佛法的修学呢，最起码你要了生死，那么把这个标准再降低，最起码你要证得虚陀洹，小乘虚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这个时候啊，是证一个小果小圣啊，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不过证得这个果位啊，在六道里面呢，它只有人天两道，它决定不堕三道。证得这个位次啊，叫位不退啊。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证得初果虚陀洹啊，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一定证阿罗汉，就超越三界。虽然他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出离六道的时间呢、啊、是可以预期的，不像我们遥遥无期啊，我们不晓得哪一年哪一月啊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断见惑，还不及格。纵然你禅定功夫再高，不行。那个印度那些外道啊，那禅定功夫啊，我们佛门很多都还不如他呢。但是他没智慧啊，断不了烦恼啊，不能超越，不能超越六道。啊，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方便，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一点点定啊，这个定啊还不是真正禅定，欲界未到定，这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啊，就是有一点定，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定的这个标准啊，还在欲界，所以欲界第三层天啊，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啊，天人有修福报，还要有一点定，但这个定啊，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定，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他这个定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叫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世界那个禅定，还在欲界。啊，那么欲界呢，第一层天四王天，第二层天刀立天啊，这两层天。都还没有定，但是有很大的福报。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没有定功，但是有修福啊，你看我们的净业三福啊，你有修福，这个福报大呢，回向发愿呢，往生也没有障碍啊，往生也没有障碍啊，没有得定。就是没有得三昧，没有得三昧，那你修福报啊，大福报啊，你把这个不要求人天福报，你把这个修的福啊，回向发愿到西方啊，那也行，啊，临终也是能够往生，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这个修净土啊，修这个善净土这个善。有分定善跟善善，定善啊，就是修观想啦、啊，修到得定，得念佛三昧啊，在弥陀经讲叫一心不乱啊，这个得三昧啦、啊，这个叫定善，念到得定啦 啊，那这个往生是绝对没问题啊，虽然啊没断烦恼啊，没断烦恼，你只要信念念佛啊。是待业往生啊，烦恼啊，到极乐世界再断啊，分两个阶段进行。那修其他法门的不及格啊，出不去啊，修净土可以啊，你只要有这一点功夫啊，就能超越了啊，这是净土的方便啊。那么善善呢，就是得定也没办法，修福啊，净业三福啊，三这个九品啊。啊，所以十六观经啊，从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上上品到下下品，
都是修福。上三品啊，是

发大乘心的凡夫啊，我们要看他的注解，要看清楚。发修大乘心这个凡夫啊，回向发愿了，往生上三品啊，虽然还没有得三昧，他可以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三品呢，是修小乘善以及世间善的凡夫。下三品呢，是造作恶业的凡夫，通通是凡夫。那么总是要有修福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修福啊也非常重要啊，福能除障啊。我们没有能力啊修到得定、得三昧，但是可以修福啊，做好事啊，修福习福啊，福报啊，我们修啊也要习。我们希望啊，把这个福报啊，用在临命中，啊，临命中啊，心不要颠倒，不要有障碍，啊，不要受病苦的折磨，啊，那这是大福报啊。你看呐、啊，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五福啊，最后一个就是寿终考，啊，寿就是说。他这个寿命啊也很长啊，死的时候啊也很好死啊，俗话讲啊，好死好生啊，一个人呢他死啊去得好，他知道呢他去往生的地方啊也是好。那么我们念佛啊，当然啊能够除烦恼，这是最好。为什么呢？我们能除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用念佛啊来把它控制住，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平常啊念佛有这样的功夫，那么临终啊才有把握。如果平常没有这个功夫啊，临终就没有把握啊，临终没有把握了，就要看临终那个时候的因缘如何。就看那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好不好啊？善根福德是自己本身的啊，比如说临终啊，啊头脑清醒啊，这个因缘好啊，家亲眷属啦啊，这个朋友有学佛来帮助助念啊，那这个缘好啊，那这个。有可能往生。啊，如果临终啊缘很好啊，大家来助念，但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那也不行，也不能往生啊。比如说得了老人痴呆症啊，大家来助念啊，助念他也听不懂啊，他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念佛，大家也帮不上啊。这是缘好，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善根福德不够啊。那么自己本身善根福德够了，那个因缘不好啊，遇到那些冤家债主，那些家属不学佛，那临终了来给他乱搞，本来能往生了，被弄得就不能往生，这福报不够，因缘不好。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往生极乐世界呢，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我们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培养。那怎么培养呢？念佛。那讲到念佛啊，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啦。有时候烦恼一来就念不下去啊，事情一忙也忘记念佛了啊。这个是有很多同修有这个问题的，事情多了，事情忙了，繁杂了，特别是有烦心的事情、操心的事情啊。特别现在这个家庭啊，儿女啊
这个问题，做父母啊，操心一辈子，操心到眼睛啊闭起来啊，断气啊，都还在操心。你说这个是不是有障碍呢？念佛念不下去啊，是在念那些事情啊，不是在念佛啊。念这些儿孙啊，念自己的财产啊，念自己的事业啦、啊、心里啊所想所念的都是这些，哪里在念佛呢？念佛是偶尔啊念一下啊，念这些时间长多，念佛的时间很少，那这样啊往生就没把握啊。那往生要把握呢，那这些实在讲啊，这些都不能念了，只能念佛，那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啊？虽然这个是待业往生啊，条件比其他法门啊容易太多了，但是呢，哎，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放不下，还是很困难啊。啊，这是有很多念佛同修啊，特别听经听很久的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没办法，拿这些烦恼没办法。何尝不想放下呢？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啊。有过去有人说啊，看得破，忍不过啊。其实啊，忍不过还是没看破啊。真看破了，那必定能放得下。还放不下呢，就说明了没有真正看破啊。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讲的啊，这个大陆北京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啊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呢，还是看破放下。啊，他说呢，一般人啊，没事情的时候呢，似乎都放下啊，这是特别指我们学佛的人啊，不学佛的人他当然不提啊，学佛的人啊，大家都知道放下了。那么事情没来的时候啊，似乎好像放下了，但是事情一来啊，他说一样也放不下。我们想一想啊，那的确是这样啊。那说明呢，平常以为放下了，其实没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呢，事情没有来啊，没有考验了，不知道啊，以为放下了啊。这个事情一来一考试啊，才知道不及格啊，没放下。那么放不下呢，念佛啊，待业往生都有障碍。待业往生啊，是不用断烦恼，但是呢，也要把这个世间啊，这一切身心世界啊，要真的放下，那才去得了。啊，愿生西方啊，就是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愿力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个愿啊，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不搞清楚啊！你说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我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那去得了吗？那是去不了啊！啊，这个道理呢不难懂啊！啊，所以信愿行啊，那个愿啊就是放下娑婆，愿生极乐。那么讲到这个放下呢，我们学佛的人大家也知道要放下，就是放不下呀。那为什么放下？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呢？我们没有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啊。虽然啊，这个般若智慧啊，是我们。

一般法门都是需要的，你有般若智慧你就断不了烦恼啊。但是呢，我们净土待业往生啊，虽然不要断烦恼，但是也要服烦恼啊，你要暂时给他控制住，让他不要发作啊，这样就能待业，待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我们去修净土有这个方便，其他法门就不行啊，一定要断啊。但是呢，我们要暂时得到一点小小的定功，你没有借用这个观照般若啊，那还真不行。啊，你看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就是经文啊，佛给我们开示的这些道理方法，文字般若。依这个文字般若呢，你要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般若，要提起观照啊。那么观照功夫深，才能证实相般若。那么在禅宗讲啊，就是这个他这个参禅的功夫啊，分三层。第一层是观照啊，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得力啊，就能控制住烦恼。那么这个观照功夫用深了，就得定了啊，在念佛讲叫得三昧，照住。妄念不动啊。那么观照功夫呢，就是念头一动才动，马上就发觉，发觉马上就没有啊。那么不断妄念不断起来啊，不断提起观照啊，那么妄念马上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是观照功夫得力。那么这个功夫用久了，它就照住，照住就得定了，先定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定啊，在定久了，定功在加深了，它就照见。啊，这个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自性般若啊，全体现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照见。禅宗啊，它分这个三层功夫。那我们净土讲的名称不一样，其实功夫境界是一样啊。我们净土讲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我们一般讲，哎，我们有功夫成片就能待业往生啦、啊，往生就有把握啦。啊，我们讲功夫成片。就是禅宗讲的观照功夫得力啊，啊，那是禅宗是用参话头提起一句话，啊，妄念起来，哎，话头提起来了，马上转过来。那我们念佛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哎，这个妄念一起来啊，啊，马上提起佛念佛这一念，哎，把它。代替过来啊。那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就是古大德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凡夫一定有妄念啊，没有妄念那就不是凡夫了，他肯定有妄念，一定会起来啊，他自自然然会起来。那起来呢，不怕，不要怕妄念起来。怕的我们是发觉的太慢啊，随着这个妄念一直跑了啊，发觉太慢了啊。这妄念呢、啊，在经上比喻做小偷到你家来了，哎，你看到哎这个小偷来了，哎，你看住了，哎，他就不敢动了啊，他就不敢动，不敢偷东西啊，他知道啊，哎，你知道他注意到他了。
他不肯动，东西就不会被他偷。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呢，哇，东西被搬光了，自己还不知道，啊，甚至还把他当作好朋友啊，还请他喝酒啊，那就这个功德法财啊都被他偷光了，啊，这是把这个小偷啊，把这个烦恼比喻做贼，叫烦恼贼。那个烦恼啊，这个贼啊，还偷盗我们的功德法财。啊，所以要发觉的快。啊，所以不怕念取，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不是说禅宗才是不怕念取，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人，那觉迟就没有关系了吗？不是这样的。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是要觉悟要快，要发现的早。啊，转得快。诶，那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啊，所以平常用功用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在佛堂啊，在道场啊，在做功课啊，这是做预备功夫。预备功夫。啊，比如说诵经是提醒，啊，也是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要提起观照功夫。啊，做网课是反省。哎，我今天呢做了多少。这样啊，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反省，那么我们功夫啊才会提升啊，才会不间断啊。所以早晚课它的用意是在这里。那么现在做早晚课呢，都是变成一个形式。那住在道场啊，没有做早晚课啊，那吃这一碗饭啊，好像这个没有一个付出。啊，那么做早晚课啊，好像是为了吃饭的，哈，没有做早晚课啊，在吃这饭不好意思，啊，做了就可以吃了，啊，好像为了吃这餐饭呢，啊，来做早晚课，啊，那这个跟这个祖师大德定的这个早晚功课啊，那个意义啊，完全是不对了，啊，但现在人他也不懂，啊，做个形式的。啊，念经念给活菩萨听的，跟自己生活啊毫不相关，啊，那就得不到啊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只能说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这一生啊继续加强啊种善根，啊，这个佛经的印象种子啊加深印象，那这一生不起作用。啊，等到来生来世的哪一辈子啊，诶，知道提起观照了，诶，那个时候就有作用了。啊，不懂得提起观照了，啊，这个善根种子啊埋在阿赖耶识还是不起作用。啊，等到了来生懂得提起观照，遇到这个缘了，啊，会用功了，啊，那就起作用了。啊，这些过去的善根啊那就起作用。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啊也不能不懂一点波的啊，我们不要说懂得像禅宗那样大彻大悟。啊，你看那个禅宗讲这个照住啊，照这个观照，我们念佛叫功夫成片。照住呢就是思一心不乱。照见叫理一心不乱。一样的。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那境界层次是完全一样。啊，那么禅宗呢，他一定要到离心，起码要到四一心断见思惑，他才能超越三界，最起码的。啊，他只有观照功夫那还不行。啊，观照功纵然你照住得定了也还不行。啊，得定了，诶，你断烦恼了，哎，那可以超越。啊，没有断烦恼，那还是超越不了三界。那我们净土就有个方便啊，你不要说到照住，我们有观照功夫得力的，哎，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就可以带业往生了。啊，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也
基本上也需要有这个条件。啊，这个好像在学校啊，啊，这一般诸佛的世界啊，你这个，我们现在用考大学这个百分比来讲，来比喻，啊，你最起码的大学啊，也要60分以上才录取。60分、70分、80分、90分、100分啊，起码要60分啊，算及格啊，才录取啊。这个就是起码你要断见师父啊，那这个门槛高啊。啊，阿弥陀佛这一所大学呢，20%就可以了，那20分就够了啊。其他诸佛的大学最少要60分。那门槛就高啦，那阿弥陀佛这个20分就可以了，20分就录取了，那这个考上的人就多啦。但是呢，总不能考个零蛋，考个零蛋呢，这个就不行啊，起码要一点点成绩，那这样阿弥陀佛那边就收了。那入了阿弥陀佛这所大学呢，它有个好处啊，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到那边呢、啊、都是一生成佛。啊，那这个就方便太多了。那么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最重要的、啊、一个功夫啊，就是要有观照波罗。那么观照波罗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经也常常讲，就是看破，看破，观照就是看破。啊，你真看破了，那你自然就放下，那个放下是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啊，要放下很难。啊，纵然勉强的放下呢，也放得不彻底，总是有拖泥带水，放得不彻底。那你真看破了，那他这个放下他自然了，丝毫啊不勉强啊。为什么呢？他看到事实真相了，他知道事实真相了，他感受到体会到这个真相了，这个他很自然啊，从心里啊真正的、啊、放下啊，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看破了啊，那很难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观照功夫啊，就是在行啊，信愿行啊，要透过这个行修行，在生活当中去行啊，行就是提起观照功夫啊，你在做，在行，在做。那么你行的当中有一分的功夫，有一分的实验经验，要帮助你信解更深入啊，所以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啊，这个佛法大小乘修学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它不是分割的，相关的啊，信帮助解，解又帮助信更深入。那么结了你才会去行啊，你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呢，去行一分又帮助信解更深入一分啊。那么你行到证实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那么信解行啊，他就坚定了，就不怀疑了啊，因为他已经证实了，已经证实了。啊，那么这些呀、啊、都要靠观照啊，靠观照。所以姜蔚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我是偶尔啊翻一翻，啊，有时候啊比较有时间翻一翻了、啊，

看呢、啊，也很有受用，很有受用。所以这个修行啊，啊，我们总结要再忙，还是要安排一个时间啊，一天呢、啊，纵然是很短的时间都好啊，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啊，你听经也好啊，看看这个注解也好。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呢、啊，曾经讲过《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啊，《金刚经》讲义啊，很长啊，啊，就照他那个江老居士他这个注解。那么他这个注解呢，他也是集大成。那么再加上啊，他自己修学这个金刚般若的经验。他讲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啊，如果我们真的这个身心世界能彻底放下了，那当然这个你就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也就好。啊，如果还放不下呢，啊，那这个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那么是不是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也没有听过经，也不认识字，啊，人家劝他念一句佛号，他真的就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像那个锅肉酱一样，他就老实念，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像锅肉酱就是，修无师也是，做泥水匠的也不认识字，大老粗。但是他听说这个净土法门啊，他就真能放下，真能老实念佛。那么这种人啊，虽然这一生他不认识字，生活很苦，但是呢，他能够老实念佛呢，这个也是过去世啊。曾经在无量诸佛啊种植了深厚的善根，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如果不是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呢，那不可能，不可能啊！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会很老实啊，也不是这样啊。我看到了很多不认识字的那个，也是很不老实啊。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馆长往生前好像两年，啊，花莲啊有一个女众啊，老菩萨六十几岁了，啊，今年应该是七十几了，啊，我记得她大我十二岁，啊，一个女众，也是没念什么书，就发心啊，说要来道场做义工啊，啊，那么就。义工啊，做了几个月，啊，那做义工啊，他就帮忙拖地啦，啊，这些。做了几个月之后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想要出家，六十几岁了，都有孙子了，出家有没有出家呢？不重要了，老实念头比较重要。啊，他说拜托我跟韩馆长讲啊，那时候在图书馆出家一定要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因为住在图书馆必定要经过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不同意啊就不能收了。那么我还没有跟韩馆长讲啊，我看看他了，我说你真要出家呢，你就学锅肉酱。你也不要去受戒。那么他说没问题，这个道场啊出众的工作他来做。我说就学锅肉匠啊，修无师，他们干苦活，老实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年纪也大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要紧。啊，他给我讲的啊是绝对没问题。
我说那没问题，我就去。

馆长报告。啊，那我就跟馆长报告啦。啊，馆长说可以啊，让他做义工。我说他说不受戒可以没关系。馆长说可以啊，那就到场啊，总是多一个人来帮忙总是好。那么出家几个月呢，后来又有年轻的女众啊，哦，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出家了啊，啊，悟庄啊，悟凡啊，这些年轻的很多人来出家。那出家他们大家都去受戒了，啊，看到那些哇，比他慢出家的去受戒，他就哭了，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了？人家都去受戒，他没受啊。我说你不是说不受吗？哦，那时候他就不跟我讲道理了啊，那以前跟我讲的承诺都忘记了啊，现在看到人家去受，他没去受，他就很难过啊。后来我就给馆长讲，好，要受就去受吧。受了戒，不懂是什么叫戒啊。啊，那么现在呢，听说回到高雄他女儿家里。道场啊，住了也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所以要老实啊，不容易啊。如果不是过去式的善根深厚，也很难啊。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一定能老实，也不一定啊。啊，有的人啊，他不认识字的，他很老实，这样的人有啊，这样的人一定往生。他真放下，他真放下呢，真的呢，他一句佛号就够了，他不需要听经，也不需要念经，什么都不用，他一句佛号成佛就有余了。这句佛号就是这么好用。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能老实念呐，啊，常常忘记，还在念其他的啊。我们现在就不老实了，没办法，所以才要听经啊，啊，怀疑啊，疑问一大堆。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是占绝大多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他也没有带人家参一天禅，也没有带人家念一天佛，他每一天都是讲经八个小时，49年不中断。啊，为什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我们净土啊，信念行，其实所有的法门都是信念行。你有疑惑，你有怀疑，你那个信心就不足，不足你就有障碍。一定要把你的疑惑断除，那么你信心才升起来。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呢？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信心具足了，不用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段还有很多意思我们要来多多学习，所以多用一点时间是有需要。那么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啊，十六页。从这个第三行啊，十六页第三行。请看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讲到般若，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般若啊，是我们佛法的中心，也可以说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啊。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啊，就是在于佛法有般若，那世间法没有般若。所以我们在经上啊，常常看到般若智慧啊，般若这两个字啊，是印度梵音的音译啊，没有翻成中文的意思啊，只翻它的音，保持它的原来啊这个音啊，用我们中文啊。发音啊，跟梵音接近的啊，这个智慧啊，来翻啊，这一类啊叫音译，就像咒语一样，只有翻音啊，没有翻译，没有翻它的意思。那么般若呢啊，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在我们中文智慧里面啊，有智慧。这个名词，那么为什么这个翻经的法师啊，不把它翻成智慧啊，还是啊用原来这个音译啊，怕大家误会了啊，误会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就叫般若啊，怕造成这个误会。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在佛经上讲叫四智变聪啊，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难就是遭遇到困难啊，他不能理解佛法，不能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 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达不到。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像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哲学家、科学家，这个世间啊，有聪明智慧的人很多不少。那么这些智慧呢，并不是经上讲的智慧，而是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世智变聪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断不了烦恼，破不了无明，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呢，达不到。那么世间呢，这个聪明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也怕大家误会啊，所以就讲啊，世间这些聪明才智啊，是知识，知识啊，不是智慧啊，知识啊，就是这些常识非常丰富，他知道的很多，他认识的很多，他懂得很多。人有聪明才智，那么这一类的世间啊，聪明智慧啊，就是佛经上讲的世智变聪。如果把这个般若啊也翻成智慧啊，很容易啊搞混了。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当作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个误会就大了。因此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斟酌用音译。那么翻音不翻译，等到呢讲经啊或者做注解再来解释，这样啊比较不会造成啊误会。如果直接翻成智慧啊，恐怕很多人啊会误会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就是般若智慧，那就大错特错。所以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修到要真正啊得到佛法的受用，就是学一个般若智慧，我们一般讲开智慧。我们常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不会有错误。所以学佛学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呢，学智慧。在这个地方啊，要再加上般若啊，才不会造成误会。就学习一个般若的智慧。那么这个船是比喻，我们知道啊，我们世间这个船，我们要过江、过河、过海，从这一岸啊，要达到彼岸，要达到对岸，那必须啊，借用这个船只。这个工具，我们才能啊，从此岸达到彼岸。那么把这个此岸啊，我们娑婆世界啊，六道生死轮回，比喻作啊此岸。我们在生死轮回这边、这一岸、这边的海岸，那么对面呢？是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 那么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到达涅槃的彼岸，必须渡过啊这个海啊，渡过这个海洋啊，必须啊越过这个海洋，那么才能达到啊涅槃的彼岸啊。那么要渡海，我们都知道啊，你没有坐船那不行的。啊，没有坐船啊，那个海那么宽阔啊，这一岸到那一岸啊那么遥远啊，你没有借用船只这个工具啊，到不了彼岸。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生死轮回啊比喻作生死苦海，这个苦海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大苦，就像那个苦海一样啊，人堕在啊，沉没在这个苦海里面，头出头没啊，头出啊。佛在经上给我们一个比喻啊，我们六道凡夫啊，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呢，佛在经上有用盲龟护目这个比喻啊，就这个没有眼睛的乌龟呢，在海里面，那么偶尔啊，那个头啊露出这个海面，刚好啊碰到了那个木头啊有个口。那么这个形容啊，这个几率啊非常少。这是比喻形容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那么沉到这个苦海海底里面的时间长，这个海底啊比喻作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堕落这个三恶道的苦海啊，时间长，机会多啊，沉下去了，沉没了。那么偶尔呢，啊，这个从海底啊上升了，啊，这个头露出来了，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就好比啊，所以六道里面三恶道经过很长的时间出来，到人天善道来啊，到人天善道啊，就好像掉在这个苦海里面，经过很长时间啊，偶尔出来啊，升到这个海面上，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没多久啊，又再掉下去。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头了 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啊，头出头没，那头啊没啊，沉没在海底啊，这个时间长，机会多啊，出来啊，到人天善道。这个机会少，时间短。啊，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个，渡过这个苦海，那这个啊，永远啊，就在这个苦海里面啊，头出头没，啊，那个就非常可怜了。这个佛在经上讲啊，可怜民子啊，啊，燕王啊，受这些轮回之苦，那么要渡过这个生死的苦海，必须要有般若智慧，那才能渡得过，啊，才能 从苦海的这一岸渡过啊，涅槃的那一岸。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也是印度的梵音，也是音译的，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到彼岸，从这一岸啊到达那一岸，到彼岸，在印度啊叫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波尔波罗蜜多啊，就是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达到涅槃的彼岸，就是要乘这个波尔船啊，把这个波尔啊比喻形容啊，这个像船只一样啊，船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知道呢，要渡这个海，你没有船不行。那么这个意识啊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啊，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就不行啊，你就渡不了彼岸，你就到不了彼岸啊。好像啊，你要渡这个河，渡这个海，没有船这个工具，你就到不了，过不去。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般若啊，我们不能啊不注重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宗八祖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他在《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两个有关般若的

重要启示。那么他老人家呢，也是用比喻。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你这个主人没有注意自己的东西他是用戴帽子，戴帽子，那么坐轿子戴帽子，那么不注意那打瞌睡啦，或者注意帽子呢被偷了也不知道，被偷了。那么他在这个开示里面讲用这个生活当中一个事情来比喻波罗，就一下子不注意这个帽子就不见了被拿走了也不知道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注意。那没有注意呢，就好像你忘失这个波罗观照的功夫了。这个波罗观照功夫你一暂停那个烦恼贼他就马上就出现。我们的功德法财都被他偷，都被他偷走了。用这个来比喻。比喻这个观照波罗它的一个重要性。如果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提不起观照波罗，都烦恼在当家了，都烦恼在当家做主，我们自己做不了主，自己做不了主。那么烦恼是生死轮回的因，生死轮回是烦恼的果。为什么有生死轮回？因为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有三大类的烦恼。大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讲的。那么观照般若就是要照破无明烦恼。这个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性就具足的。这个不是外面来的，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佛菩萨有，我们也有。一切众生都有，都平等。那佛菩萨呢，因为他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所以他回归到自性了不随着烦恼不随顺烦恼继续造业受报了。这个说实在话呢这个姜卫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我们实在也要花心来学习。这个般若实在讲它也是共同科目。他不是说属于哪一宗哪一派的凡是佛法都是要般若那么般若智慧现前呢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断烦恼如果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你世间再聪明，头脑再好，你也断不了烦恼。
断不了烦恼，你就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不了三界啊，还是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啊。纵然得禅定，也超越不了三界，没智慧啊。所以印度古时候很多很高明的外道，禅定功夫很深啊，最高的禅定可以达到无色界。挥想挥挥想出天，那这个禅定啊，那个定功之深呢、啊，啊，连这个小乘呐、啊，啊，有些这个出国恶国、啊、那个定功啊都不如他们，他们定功还比他们深，但是呢，佛门里面的出国恶国呢，定功不如这些外道，但是他们有智慧啊。啊，这外道呢，得这个世间禅定，他没智慧啊，他没有观照波罗啊，他没有智慧，他断不了烦恼，啊，只能服烦恼，断不了。啊，那定功啊，有时间性的，啊，这个定失去了，烦恼又起现行，他又要堕落了。这问题啊，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啊，如果般若智慧现前了、啊，那断了、啊，断了那就解决了，啊、永远不会啊受这个烦恼的系缚的、啊，得到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自在。啊、所以这个般若啊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现在我们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它的条件啊，就是要断烦恼，断烦恼啊，才能超越三界六道。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用断烦恼啊，烦恼一品没断了，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的凡夫来讲，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断烦恼。啊，说实在话呢，连服烦恼我们都办不到，啊，这是真话。啊，但是往生净土啊，待业往生的条件啊，就你可以待旧业，不能待新业。那么旧业啊，这个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啊，这个待业呢，只能待过去的，不能待现行。啊，现在啊，生烦恼发作，这个不行，这个会有障碍，障碍我们往生，障碍这个待业往生。啊，所以过去的业啊，像昨天啊，昨天过去了，昨天呢发生的造的那个业可以带啊，昨天发了一个脾气啊，贪嗔痴啊，这个脾气啊，昨天造了这个业，烦恼起现行。那今天呢啊，我们要往生啊，我们今天没有发脾气啊，念佛。这个烦恼啊，没有发作啊，没有起现行。我们这句佛号啊，哎，能够把它现在能把它压住啊。那么最重要啊，是临命中那最后那一念呢、啊，你压得住啊。那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可以待业往生啊。我们来生下一次我们要到哪一道去？要到哪个地方去往生？关键在临终啊，最后那一念，那个念头啊，是哪一念比较强？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强则先牵，强的呢，他先拉走啊，就好像欠债一样，欠最多的呢，那个先要。
少一点的排在第二个，啊，再少的再排在第三、第四。啊，所以最后临终那一念呢，非常关键啊。因此啊，我们敬宗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提倡助念啊，这也是根据经典。助念呢，就特别重要。助念是什么呢？提醒啊，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呐、啊，放下万念，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通通放下，其他的念头啊。通通放下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贪嗔痴啊，都要放下这些烦恼、啊、那么贪心的核心啊，我们净老和尚讲是情执、啊、贪爱，这个亲情啊放不下。放不下呢，就起贪爱心啊。这个贪爱临终呢、啊，这一念比较强啊，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情执啊，这贪心呢、啊，到哪里去呢？到轨道去了。所以我们一般常讲啊，人死做鬼了啊，在六道里面呢、啊，不一定是去轨道。但是呢，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是说多数人呢、啊、死的都到轨道去比较多啊。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人他没贪心啊？贪多贪少，或者贪的对象不一样啊，财色名利。个人啊，那个贪的对象啊，偏重不一样啊。有的人喜欢啊古董，他贪那个古董啊。有的人啊贪这个色宅啊，这个房屋、动产，贪那个啊。甚至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学佛的人啊，他这个世间这些不贪啊，他贪经书，贪经书也不行啊。本身啊，那个烦恼啊，性质没改变啊，只是换了一个贪的对象啊，还是要堕到轨道。不过贪佛法堕轨道会比较好啊，比其他的鬼要好，会做有财鬼。那生活过的在轨道啊，过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啊。如果贪其他的啊，那就不好。那么这个贪心的核心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情执啊。如果情执能放得下来，那其他的也就比较容易。所以佛劝我们呢、啊，把那个最难断的先把它放下。放下。那么这个嗔啊，这个凡夫啊，哪一个人没有嗔恚心呢？多多少少啦啊，只是说有人比较严重，有的人比较没那么严重，只有这个差别，都有，都有啊。那么嗔的核心是傲慢。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一个人啊能断傲慢啊，你看啊，不但佛法是说这个要断这个慢，这、就是大烦恼要断啊。儒家这个圣贤呢，因为他没有讲到出世间、出离六道啊，但是呢，他的教学是要人做一个好人。在佛法讲叫人天成佛法，将来死了呢还能保住人身啊，或者呢再提升到天道啊。儒家、道家啊，以及其他宗教的教学，大部分是教人啊来生再得人天善道啊，不要堕落三恶道。

所以他没有要求断，要求不要增长。儒家讲傲不可长，傲慢、大家都有，但是要节制了、要节制、不要让他不断的 去成长、那这在成长呢，这就不得了、会堕落、所以儒家讲傲不可长，节制、因为他儒家没有讲到脱离六道，所以他只要求不要增长，这世间圣人。那佛法呢，要求是要断，因为他要超越六道超越六道你不断的不行你出不去那么这个傲慢是嗔恚心的核心，这个核心能放得下，那其他也就比较容易。

啊，那么医痴，这个痴啊也是很麻烦的。医痴这个核心是邪知邪见，邪见。这个十善业道啊，你看啊，不邪见。十善业道经讲啊，不邪见。那有的经上讲不愚痴。那么邪见呢，是在愚痴当中是最严重的，就是它的核心。如果邪见这个严重的核心烦恼放得下，那愚痴啊，其他的这个方面呢、啊，也就比较容易放下。所以临终啊，这个念头啊，我们简单来讲啊，你贪嗔痴就跟三恶道相应啊。如果不贪不嗔不痴，就跟三善道相应啊。临终啊，起个善念啊，这个跟善道相应啊，就往生到天天善道。啊，起个恶念啊，贪嗔痴，就到三恶道去。临终看哪一念比较强。那临终如果念佛这一念力量最大，这一念起现行，其他的念头都不起来，那六道十法界没有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才有阿弥陀佛，所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平常我们念佛啊，最重要还是在临命中那个最后一念啊，要提起这个念佛这一念。平常念佛啊，就像练兵一样，练兵一样。这个兵家讲的啊，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练兵啊练一千天，练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他用的时候呢，只有一天。那么我们念佛人呢、这个念佛啊，一生啊，用在临终一念啊，那个最后一念那一念呢、啊，我们要提得起来，那我们就成功了啊，就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如果临终那一念呢、啊，那个佛念提不起来啊，这个贪嗔痴啦这些念头起来啊，那就到三恶道去。如果起个善念啊，到三善道。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当然要好，但是还是不究竟啊，还在六道里面。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超越。所以佛劝我们啊，提起净念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净念。那么过去的业都可以带，昨天的都可以带啊，甚至说今天呢，啊，比如说今天。

早上了、下午，我们现在是晚上了啊，早上发脾气，下午发脾气，那晚上你就不能再发了，就晚上要往生了。往生啊，最后这一念再发个脾气，那就不行了啊，那个起现行了，西方啊又去不了。所以待业往生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待道理啊，他待旧业不待新业，不待现行，现行就现在，现在啊，特别在临终最后一念。那个时刻不能起来。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注重这个临终念佛呢？就是怕那个这个临终的人啊，他生烦恼。平常他如果没有定功啊，或者他修很大的福报啊，如果修做很大的善事，修很大的福报，他临终也不会有障碍。他一断气啊，没有中阴身，他直接往生到人天善道。那反过来讲呢，那个干坏事干很大的啊，他也没有中阴身，他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了，没有经过中阴身，一个大善大恶，没有中阴身。那么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呢，都要经过这个四九天的中阴身。所以一断气啊，他这个神识没有马上离开啊。如果大善大恶的人，或者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一断气他就离开了，他那个神识没有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这个问题啊。你看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屈身背请道莲池啊，屈身背请啊，像屈身啊，你看我们屈身啊，这样就道莲池啦。可能一分钟都还不用啊，他哪里有八个小时呢？没有啊，所以临终真正往生啊，他见到佛，他走了啊，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了，他没有中阴身，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啊，所以。真正往生啊，或者呢修大善大福报的人，他一断气，他也马上走，他也没有中阴身啊，就马上到人天善道啊。有的修的比较好的呢，他往生天道啊，看到天人也是这个列队欢迎啊，来就是马上给他接走了啊。大善造大恶业的呢？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啊，像那个重刑犯啊，那没有经过那个什么这个法庭的，马上就抓进去了啊，他还没有停留啊。那么一般呢、大多数都有啊，那么都有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把握这个人是不是往生到西方了，有时候没有很明显的瑞相啊，我们不能确定。最好啊，就是你八个小时都不要去动它，因为你没把握啊，万一他还没往生，他还这个神识在身体啊，第八识还在身体，这个不能动啊。这个时候呢，他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都不起作用了，他眼睛也不会动了，耳朵也不会听了，他身体也不会动了，也不能跟你讲话了。但是他还有感觉，第八识还在。所以这个第八识啊，阿兰也是啊，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成唯识论八识规矩颂》里面就给我们讲，根据这个经典给我们讲，这个第八识是来先去后做主公，就是我们人投胎呢，我们人在母亲这个胞胎里面啊，还没有形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第八识阿兰也是他先，是他来投胎，他最先来的。
那么这个阿兰也是一进入这个胞胎就有生命，他就有生命啊。所以你看啊，怀孕大概一个星期啊，他就有生命啊。虽然啊，他这个人这个身体还没有成型啊，还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还没有成型，已经有生命，因为阿兰也是先进来的啊。一受胎的时候啊，他就先进来，就来先，他来是最先的。那么去就是说死了之后啊，他最后离开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最先来投胎是阿兰也是，最后离开这个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所以根据这个经论啊，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个八个小时的啊，这个中阴啊，一个停留在身体的这个时间。啊，因此啊，我们助念呢就不能动啊，为什么呢？动了呢，怕他生烦恼啊，生烦恼这时候他又不能讲啊，不能讲，那就气在心里啊。那么他一生这个嗔恚心啊，那就堕落到地狱道去啊，嗔恚的跟地狱道相应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家人哭哭啼啼啦，让他这个舍不得了，放不下啊，到鬼道去了。如果这个时候再一痴颠倒，就到畜生道去。啊，这个一痴也是很麻烦啊，像这个老人痴呆症啊，就属于这一类的一痴啊，跟畜生道相应。啊，临终如果这个颠倒向现前啊，这个助念啊都很难帮得上忙，就最怕这个。所以临终啊，这个病人啊，他神志清醒，这个条件是最好的啊。这个身体有病痛还不怕啊，身体有病痛，他这个头脑还清楚，这个不怕。最怕的呢，他的头脑不清楚了，不省人事了，这个家亲眷属来也不认识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讲老人痴呆症了 啊，那这个。这个是医学上的名称啊，在佛法讲叫愚痴相，愚痴颠倒相啊。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平常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那临命终时啊才心不颠倒。你心不颠倒，那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心一颠倒那就不行，就有障碍。那么颠倒啊，就是愚痴心现前，贪嗔痴都是颠倒啊。那么我们念佛虽然不用断烦恼啊，而且还可以带旧业啊，不能带现行啊。我们这一生要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平常啊也要有一点功夫啊。这个功夫啊，不要跟其他法门来比啊，那都是不及格的啊。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啊，其他法门你那个功夫得定都还不行，得定你将来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你还是出不了三界。你得禅定，你没有开智慧，没有断烦恼，不行啊！你不及格啊！啊，佛法的修学呢，最起码你要了生死，那么把这个标准再降低，最起码你要证得虚陀洹，小乘虚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不然三界八十八品见。这个时候啊，是证一个小果小圣啊，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不过证得这个果位啊，在六道里面呢，它只有人天两道，它绝。

并不做手的。正则这个位次叫位不退。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正得出果须陀洹，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一定证阿罗汉，就超越神经。虽然他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出离六道的时间啊是可以预期的，不像我们遥遥无期啊，我们不晓得哪一这个哪一年哪一月啊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断见惑，还不及格。纵然你禅定功夫再高，不行。那个印度那些外道啊，那禅定功夫啊，我们佛门很多都还不如他呢。但是他没智慧啊，断不了烦恼啊，不能超越，不能超越六道。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方便，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一点点定啊，这个定啊还不是真正禅定，欲界未到定，这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就是有一点定，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定的这个标准啊，还在欲界，所以欲界第三层天。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呢、啊，天人有修福报，还要有一点定，但这个定啊，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定，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他这个定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叫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世界那个禅定，还在欲界。那么欲界呢，第一层天四王天，第二层天刀立天啊，这两层天啊都还没有定，但是有很大的福报。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没有定功，但是也修福啊，你看我们的净业三福啊，没有修福，这个福报大呢，回向发愿呢，往生也没有障碍。往生没有障碍，没有得定，就是没有得三昧，没有得三昧，那你修福报啊，大福报啊，你把这个不要求人天福报，你把这个修的福啊，回向发愿到西方啊，那也行，临终也是能够往生，所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这个修净土啊，修这个善，净土这个善有分定善跟善善。定善啊，就是修观想啦、修到得定，得念佛三昧。在弥陀经讲叫一心不乱。这个得三昧啦，这个叫定善。念到得定啦。那这个往生是绝对没问题。虽然没断烦恼，没断烦恼，你只要信念念佛啊，是待业往生。烦恼啊，到极乐世界再断，分两个阶段进行。那修其他法门的不及格，出不去。修净土可以，你只要有这一点功夫啊，就能超越了。这是净土的方便。那么善善呢，就是得定也没办法，修福啊。净业三福啊，这个九品啊，所以十六观经啊，从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上上品到下下品，都是修福。上三品啊是发大乘心的凡夫啊，我们要看他的注解啊，看清楚，发修大乘心这个凡夫啊，回向发愿呐。往生上三品，虽然还没有得三昧，他可以上三品往生。那么中三品呢、是修小乘善以及世间善的凡夫。下三品呢、是造作恶业的凡夫，通通是凡夫。
那么总是要有修福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修福啊也非常重要啊，福能除障啊，我们没有能力啊修到得定得三昧

碍，不要受病苦的折磨，那这是大福报。你看啊，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五福啊，最后一个就是寿终考，寿就是说他这个寿命啊也很长，死的时候啊也很好死，俗话讲好死好生啊，一个人呢他死啊去得好，他知道呢他去往生的地方啊也是好。那么我们念佛啊，当然啊能够除烦恼，这是最好。为什么呢？我们能除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用念佛啊来把它控制住，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平常啊念佛有这样的功夫，那么临终啊才有把握。如果平常没有这个功夫啊，临终就没有把握啊，临终没有把握了，就要看临终那个时候的因缘如何啊，就看那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好不好啊。善根福德是自己本身的啊，比如说临终啊头脑清醒啊，这个因缘好，家亲眷属啦，这个朋友有学佛来帮助助念，那这个缘好，那这个有可能往生。如果临终啊缘很好，大家来助念，但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那也不行，也不能往生啊。比如说得了老人痴呆症啊，大家来助念啊，助念他也听不懂啊，他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念佛，大家也帮不上忙啊。这是缘好，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善根福德不够啊。那么自己本身善根福德够了，那个因缘不好啊，遇到那些冤家债主，那些家属不学佛，那临终了来给他乱搞。本来能往生的被弄的就不能往生，这福报不够，因缘不好，也是这样的。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往生极乐世界呢，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我们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培养。那怎么培养呢？念佛。那讲到念佛啊，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啦。有时候烦恼一来就念不下去啊，事情一忙也忘记念佛了。这个是有很多同修有这个问题的。事情多了，事情忙了，繁杂了，特别是有烦心的事情，操心的事情。特别现在这个家庭啊，儿女啊，这个问题，做父母啊，操心一辈子，操心到眼睛啊，闭起来啊，断气啊，都还在操心。你说这个，是不是有障碍呢？念佛念不下去啊，是在念那些事情啊，不是在念佛啊。念这些儿孙啊，念自己的财产啊，念自己的事业啦、心里啊所想所念的都是这些，哪里在念佛呢？念佛是偶尔啊念一下啊，念这些时间长多，念佛的时间很少，那这样啊往生就没把握。那往生要把握呢，那这些实在讲啊，这些都不能念的，只能念佛。那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啊？虽然这个是待业往生啊，条件比其他法门啊容易太多了，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啊，还是
放不下

还是很困难啊。啊，这是有很多念佛同修啊，特别听经听很久的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没办法，拿这些烦恼没办法，啊，何尝不想放下呢？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啊，有过去有人说啊，看得破，忍不过。啊，其实啊，忍不过还是没看破啊。啊，真看破了，那必定能放得下。啊，还放不下呢，就说明了没有真正看破。啊，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讲的啊，这个大陆北京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啊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呢，还是看破放下。啊，他说呢，一般人啊，没事情的时候呢，似乎都放下啊，这是特别指我们学佛的人啊，不学佛的人他当然不提啊，学佛的人啊，大家都知道放下了。那么事情没来的时候啊，似乎好像放下了，但是事情一来啊，他说一样也放不下。那我们想一想啊，那的确是这样啊。那说明呢，平常以为放下了，其实没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呢，事情没有来啊，没有考验了，不知道啊，以为放下了。这个事情一来一考试啊，才知道不及格啊，没放下。那么放不下呢，念佛啊，待业往生都有障碍。待业往生啊，是不用断烦恼，但是呢，也要把这个世间啊，这一切身心世界啊，要真的放下，那才去得了。愿生西方啊，就是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个愿啊，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不搞清楚啊。你说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我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那去得了吗？那是去不了啊。啊，这个道理呢，不难懂啊。啊，所以信愿行啊，那个愿啊，就是放下娑婆，愿生极乐。那么讲到这个放下呢，我们学佛的人大家也知道要放下，就是放不下呀。啊，为什么放下？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呢？我们没有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啊。虽然呐、啊，这个般若智慧啊，是我们一般法门都是需要的。没有般若智慧，你就断不了烦恼啊。但是呢，我们净土待业往生啊，虽然不要断烦恼，但是也要除烦恼。你要暂时给他控制住，让他不要发错，这样就能待业，待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我们修净土有这个方便，其他法门就不行，一定要断。啊，但是呢，我们要暂时得到一点小小的定功，你没有借用这个观照般若啊，那还真不行。啊，你看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就是经文。啊，佛给我们开示的这些道理方法，文字般若。依这个文字般若呢，
你要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波罗，要提起观照。啊，那么观照功夫深，才能证实相波罗。那么在禅宗讲啊，就是这个他这个参禅的功夫啊，分三层。第一层是观照，啊，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得力啊，就能控制住烦恼。那么这个观照功夫用深了，啊，就得定了，啊，在念佛讲叫得三昧，照住。妄念不动，啊，那么观照功夫呢，就是念头一动，才动，马上就发觉，发觉马上就没有，啊，那么不断妄念不断起来啊，不断提起观照，啊，那么妄念马上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是观照功夫得力。那么这个功夫用久了，它就照住，照住就得定了，先定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定啊，在定久了，定功在加深了，它就照见。啊，这个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自性般若啊，全体现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照见。禅宗啊，它分这个三层功夫。那我们净土讲的名称不一样，其实功夫境界是一样啊。我们净土讲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我们一般讲，哎，我们有功夫成片就能待业往生啦，啊，往生就有把握啦。啊，我们讲功夫成片。就是禅宗讲的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是禅宗是用参话头提起一句话，啊，妄念起来，哎，话头提起来了，马上转过来。那我们念佛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哎，这个妄念一起来啊，啊，马上提起佛念佛这一念，哎，把它代替过来。那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就是古大德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凡夫一定有妄念，没有妄念那就不是凡夫了，肯定有妄念，一定会起来，它自自然然会起来。那起来呢，不怕，不要怕妄念起来，啊，怕的我们是发觉的太慢，啊，随着这个妄念一直跑了，啊，发觉太慢了，啊，这妄念啊，在经上比喻做小偷到你家来了，哎，你看到哎这个小偷来了，哎，你看住了，哎，他就不敢动了，啊，他就不敢动，不敢偷东西啊，啊，他知道啊，哎，你知道他注意到他了，他不敢动，啊，东西就不会被他偷。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了，哇，东西被搬光了，自己还不知道，啊，甚至还把他当作好朋友，啊，还请他喝酒啊，那就这个功德法财啊都被他偷光了，啊，这是把这个小偷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叫烦恼贼，那个烦恼啊，这个贼啊，还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啊，所以要发觉的快，啊，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不是说禅宗才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人，那觉迟就没有关系了吗？不是这样的，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是要觉悟要快，要发现的早，啊，转得快，哎，那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啊，所以平常用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在佛堂啊，在道场啊，
在做功课，

做预备功夫，预备功夫。比如说诵经是提醒，也是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要提起关照功夫。做网课是反省，我今天呢做了多少，这样啊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反省，那么我们功夫啊才会提升，才会不间断。所以早晚课它的用意是在这里。那么现在做早晚课呢都变成一个形式，那住在道场啊没有做早晚课啊，那吃这一碗饭啊好像这个没有一个付出啊。那么做早晚课啊好像是为了吃饭的，哈，没有做早晚课啊但吃这碗饭不好意思，做了就可以吃了，好像为了吃这一餐饭来做早晚课。那这个跟这个祖师大德定的这个早晚功课啊那个意义啊完全是不对了。但现在人他也不懂。做个形式的念经念给活菩萨听的，跟自己生活啊毫不相关。那就得不到啊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只能说在佛法里面啊我们这一生啊继续加强啊种善根。这个佛经的印象种子啊加深印象。那这一生不起作用。等到来生来世的来辈子啊知道提起关照了那个时候就有作用了。不懂得提起关照了这个善根种子啊埋在阿赖耶识还是不起作用。等到了来生懂得提起关照，遇到这个缘了会用功了那就起作用了这些过去的善根呢那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也不能不懂一点波的。我们不要说懂得像禅宗那样大彻大悟。你看那个禅宗讲这个照住。照这个观照我们念佛叫功夫成片。照住呢就是思一心不乱。照见叫理一心不乱。一样的。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那境界层次是完全一样。那么禅宗呢他一定要到离心，起码要到四一心断见思惑，他才能超越三界，最起码的。他只有观照功夫那还不行。观照功纵然你照住得定了也还不行。得定了你断烦恼了那可以超越。没有断烦恼那还是超越不了三界。那我们净土就有个方便啊，你不要说到照住，我们有观照功夫得力了，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就可以带业往生了。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也基本上也需要有这个条件。这个好像在学校这一般诸佛的世界你这个我们现在用考大学这个百分比来讲来比喻。你最起码的大学也要60分以上才录取。60分 ,70 分 ,80 分 ,90 分 ,100 分起码要60分算及格才录取。这个就是起码你要断见思惑。那这个门槛高阿弥陀佛这一所大学呢 ,20% 就可以了。那20分就够了。其他诸佛的大学最少要60分。那门槛就高啦。那阿弥陀佛这个20分就可以了。20分就录取了。那这个考上的人就多啦。
但是呢，总不能考个零蛋，考个零蛋呢，这个就不行啊。啊，起码要一点点成绩啊。那这样，阿弥陀佛那边就收了。那入了阿弥陀佛这所大学呢，它有个好处啊，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到那边呢、啊、都是一生成佛啊。那这个就方便太多了。那么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最重要的啊一个功夫啊，就是要有观照波罗。那么观照波罗，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经也常常讲，就是看破，看破，观照就是看破啊。你真看破了，那。你自然就放下，那个放下是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啊，要放下很难啊。纵然勉强的放下呢，也放得不彻底，总是有拖泥带水，放得不彻底。那你真看破了，那他这个放下，他自然了，丝毫啊不勉强。啊，为什么呢？他看到事实真相了，他知道事实真相了，他感受到、体会到这个真相了，这个他很自然啊，从心里啊，真正的、啊、放下，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看破了啊，那很难了、啊，很难。所以我们这个观照功夫啊，就是在行啊，信愿行啊，要透过这个行，所以修行在生活当中去行啊，行就是提起观照功夫啊，你在做，在行，在做。那么你行的当中有一分的功夫，有一分的实验经验，要帮助你信解更深入。啊，所以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啊，这个佛法大小乘修学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它不是分割的，相关的啊，信帮助解，解又帮助信更深入啊，那么解了。你才会去行啊！你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呢，去行一分，又帮助信解更深入一分啊。那么你行到证实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那么信解行啊，他就坚定了，就不怀疑了啊，因为他已经证实了，已经证实了。那么这些啊都要靠观照啊，靠观照。所以姜卫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是偶尔啊翻一翻啊，有时候啊比较有时间翻一翻啊，看一看啊，也很有受用，很有受用。所以这个修行啊，我们总结要。再忙还是要安排一个时间啊，一天呢、啊，纵然是很短的时间都好啊，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啊，你听经也好啊，看看这个注解也好啊。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呢、啊，曾经讲过《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经文讲义啊，很长啊，啊，就照他那个姜老居士他这个注解。那么他这个注解呢，他也是集大成。那么再加上啊，他自己修学这个金刚波罗的经验，他讲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啊，如果我们真的
这个身心世界能彻底放下了。

当然这个你就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也就好了啊。如果还放不下呢啊，那这个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那么是不是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也没有听过经，也不认识字，人家劝他念一句佛号，他真的就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像那个锅肉酱一样，他就老实念。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像锅肉酱就是，修无师也是，做泥水匠的也不认识字，就大老粗。但是他听说这个净土法门啊，他就真能放下，真能老实念佛。那么这种人啊，虽然这一生他不认识字，生活很苦，但是呢他能够老实念佛呢，这个也是过去世啊曾经在无量诸佛啊种植了深厚的善根。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如果不是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呢，那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会很老实啊，也不是这样啊。我看到了很多不认识字的那个，也是很不老实啊。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馆长往生前好像两年，啊，花莲呢，有一个女众啊，老菩萨六十几岁了。今年应该是七十几了啊，我记得他大我十二岁啊，一个女众，他也是没念什么书，他就发心了，说要来道场做义工了啊，那么就义工啊做了几个月啊，那做义工啊他就帮忙拖地了啊这些，做了几个月之后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想要出家，六十几岁都有孙子了。出家有没有出家呢？不重要了，老实念头比较重要。啊，他说拜托我跟韩馆长讲啊，那时候在图书馆出家一定要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因为住在图书馆，必定要经过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不同意啊就不能收了。那么我还没有跟韩馆长讲，我看看他了，我说你真要出家呢，你就学锅肉酱啊，你也不要去受戒。那么他说没问题，这个道场啊出众的工作他来做，我说就学锅肉酱啊，修无师啊，他们干苦活，老实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年纪也大了，老实念头求生净土，这个要紧啊。他给我讲的啊是绝对没问题啊，我说那没问题，我就去跟馆长报告啊。那我就跟馆长报告了啊，馆长说可以啊，让他做义工。我说他说不受戒也可以，没关系。馆长说可以啊，那个道场啊总是多一个人来帮忙总是好。那么出家几个月呢，后来又有年轻的女众啊，哦，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出家了啊，悟庄啊悟凡啊这些年轻的很多人来出家。那出家他们大家都去受戒了，看到那些哇比他慢出家的去受戒，他就哭了，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了？人家都去受戒他没受啊。我说你不是说不受吗？哦，那时候他就不跟我讲道理了啊，那以前跟我讲的承诺都忘记了啊，现在看到人家去受他没去受他就很难过啊。后来我就给馆长讲，好，那受就去受了，受了戒，不懂是什么叫戒

那现在呢，听说回到高雄他女儿家里啊，在道场啊住了，也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所以要老实啊，不容易啊。如果不是过去式的善根深厚，也很难。啊，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一定能老实，也不一定啊。啊，有的人啊，他不认识字的，他很老实，这样的人有，啊，这样的人一定往生。他真放下，啊，他真放下呢，真的呢，他一句佛号就够了，他不需要听经，也不需要念经，什么都不用，那一句佛号成佛就有余了。这句佛号就是这么好用。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能老实念呐，啊，常常忘记。还在念其他的啊，我们现在就不老实了，没办法，所以才要听经了，啊，怀疑啊，疑问一大堆。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是占绝大多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他也没有带人家参一天禅，也没有带人家念一天佛。他每一天都是讲经八个小时，49年不中断。啊，为什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啊，我们净土啊，信念行，其实所有的法门都是信念行。啊，你有疑惑，你有怀疑，你那个信心就不足，不足你就有障碍。啊，一定要把你的疑惑断除啊，那么你信心才升起来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呢？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信心具足了，不用听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段呢，啊，还有很多意思啊，要来多多学习。所以多用一点时间是有需要。那么明天呢，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昨天讲的善报章第五，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章啊，善报章。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大家用的这个经本是第25页第一行，

0: 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施一年，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可成佛祖。
0: 好，我们请大家看第十五页啊，第一行，从第一句看起。苟或非义而动，这是朱二章的第一句话。这个苟啊，就是如果啊的意思啊，如果啊，对于啊非义之事得动的念头啊，这个非义啊，就是不正当的事情，不合理啊，不合义理的。这个"动"这个字就是"

佛法讲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动啊，必定是意先动啊，意念。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动了非意的念头，那么指使身口去造作非意的事情啊，非意的言行，所以这个动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主导的就是意业啊，意啊，起心动念啊，起个不正当的念头，所以就造了非意之事了。这个一句啊，是一个总纲啊，因此我们。这个断恶修善修行啊，关键啊总是在起心动念去觉照啊，去观察啊，起一个不善念啊，我们觉察要快啊，不能太慢了，太慢了这个恶念啊一直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去造作啊种种的恶业。所以古人啊修行啊，他有用黑豆白豆啊来修自己的心，那么也有用功过格啊，功过格啊，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去功过格，在佛门啊，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啊，他也根据道家的太为仙君善过格啊，善过格，那么把它用佛法也变了一本自知录。就是善过自知路，就是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善还是过，每一天啊根据这个自知路啊来省察啊检点啊自己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善恶业。所以古人啊，这些修心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参考。这个功夫啊，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那这个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但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啊，用念佛的方法啊，或者记功过格，或者用黑豆白豆啊，种种方法，关键啊还是在觉察、觉照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不怕这些妄念起来，怕呢我们觉察的太慢了啊，觉察太慢了，这个妄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都控制不住啊，所以刚刚啊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要觉察到啊，赶快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我们念佛人啊，用一句佛念啊给它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劝我们啊，不管起什么念头
都把它换成阿弥陀。

但是这个要用功啊，这个用功啊，就是要提起绝招这个功夫啊。如果我不提起绝招这个功夫啊，我们虽然口念佛，心还是转不过来。

啊，这是我们先前啊，要做的功课啊，就是做这个功课。那么此地讲果或非意而动，啊，下面接着就讲了，那什么叫非意啊？下面这一句讲啊，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个两句。这个两句啊，就是下面这些非意的一个总纲啊，总说了。下面这个种种的恶业，第一个是非意而动啊，起心动念啊，动了恶念了啊，动了恶念。造作出来的行为啊，就违背正理，违背常理，啊，就是不合理，啊，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这个情理法，啊，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啊，这些行为就出来了。以二为能啊，造这个恶业啊，那么以造恶业啊，认为自己有能力，那为什么造恶业啊？就是起了恶念嘛，起了恶念啊，身口意三业，这个恶念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时都要念一次忏悔偈啊，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那么这一章叫诸恶章。这列出170条都是诸恶，所以我们念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是什么诸恶业啊？啊，我们要读感应篇啊，才知道什么诸恶业，这个比较具体，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这个列的170条，通通是属于恶业，啊，这个叫诸恶业，这个再展开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个诸恶业都是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贪嗔痴，啊，身与欲啊去造作，根源是贪嗔痴。我们在儒家这个经典里面看到啊，像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果不教，性乃迁，这个是《三字经》讲的话，就我们人性啊，它是本善，这个本善啊，跟佛法讲的啊，这个自性是一样的啊，是讲他的本性啊，本性啊叫至善啊，至善啊，他没有善恶，叫至善。那么有了善恶呢，是习性啊，习性啊，所以本性跟习性不同啊，所以孟子啊主张本善。就习性的善，荀子啊主张性恶啊，那是习性的恶啊。那孔子讲的啊是自性的自善，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自性啊本质清净嘛，啊超越了这个善恶。那么这里讲啊，我们。

就以现前我们六道凡夫来讲啊，就是善恶的善。那为什么啊会造恶业啊？这个就是个人啊遇的缘不一样啊，遇到恶缘啊，那么就学这个恶事啊，造作恶业。遇到善缘啊，学善事，造作善业。善导大师讲的，个人啊，意缘不同啊，有的遇到善缘，有的遇到恶缘。那么这个缘呢、啊，我们要去选择的啊。所以在《伦理理人篇》里面也讲啊，这个理人啊，理就是。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你要选择啊，有仁慈的人啊，我们佛法讲，你要亲近啊，善知识啊，你要选择啊，这个地方啊，去居住，选择这样的环境来亲近这些善人，你常常接触善人。我们不知不觉也受他影响，啊，跟他学这个善，啊，如果去选择不好的环境，亲近恶人，那当然啊，我们也不知不觉啊，会受他影响，受环境影响，啊，跟他呢造恶业了，好像我们。本来身体上没有腥味啊，我们到了鱼市场啊，天天去啊，常常去走一走，出来呢也都有鱼腥味了 啊。如果你到那个卖香的香铺啊，啊都是檀香味啊，你常常在那边走，那出来就是檀香味啊，那不一样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这个理人就是叫我们啊。要亲近善知识，我们居住环境也要选择环境啊，像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啊，搬家搬了三次，那他为什么要搬了三次？为了教育孩子啊，这个第一次啊，啊这个。家里住在那个屠宰场旁边，那个孟子小时候啊，那也就学习了，学习怎么杀猪宰羊了啊。他母亲看看，他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儿子以后长大变屠夫了，啊，就做这个行业了。后来又搬到一个殡葬业的啊，啊，一天到晚啊，就是做这殡葬的事情，他也学了，啊，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做这个事情，后来啊，搬到一个学宫啊，就学校，那么这个孟母啊，才定居下来，啊，让他亲近啊这些老师啊，学习圣贤文化，所以后来孟子啊，成为雅圣，也是得力于他母亲啊，从小啊，用心的。选择环境啊，教导啊，才能成为圣贤。那么选择环境啊，在我们凡夫来讲是有需要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嘛，没有功夫啊，就必须啊依众靠众啊。古代丛林祖师建丛林啊，就是依众靠众，亲近善知识。我们凡夫总是心随境转，如果我们功夫成就了，我们心能转境，那我们住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不受影响啊，而是会去影响众生，就是去教化众生，像活菩萨、阿罗汉，他们不受影响。
像地藏菩萨呢，他到地狱都是度众生的，那我们去地狱就不行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总是要明白，才知道啊，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那么此地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提醒：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做恶事啊，来作为自己的能力啊，来展现啊自己有能力啊，有能力啊造恶业。下面呢，就给我们列出啊这些恶业的事项啊。那么这个恶业啊，有170种。这个恶有刚强之恶，也有柔弱之恶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去看。下面这一句讲忍作残害，这个忍啊，不是忍辱那个忍，这个忍这个字在此地啊，它的意思是忍心啊，忍心。我们一般讲啊，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呢？啊，就是没有慈悲心了。就是残忍的意思啊，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啊，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啊，去造作啊害人害物的事情。啊，这个人就没有慈悲心了，因为都是所做的都是残害人物的事。那残害人物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下面呢，就一条一条啊给我们列出来啊。再看下面，阴贼良善，这个阴呢，是阴暗，就是暗中的意思啊。贼呢，就是贼害啊。贼啊，有偷盗的意思啊，小偷强盗啊。啊，暗中啊，这个贼害善良的人。暗中啊，就是害这些人。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的啊，是暗地的去害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他这个人有阴谋啊，害人啊。他害什么人呢？他害专门去害那个善良的人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凡是这里诸恶章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都发生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这些事啊，这里不会列出来啊，就是有这些事啊，有这些人。再看下面一句，暗武金军。那么这句啊，也是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反省啊。你看阴贼良善啊，那么都是讲阴暗，这句啊又是暗无尽去，这个暗呢，啊，就是也是背后啊欺瞒，金就是领导人

以及自己的双亲，包括自己的亲人，那亲人当然以父母做代表了，一个领导，一个父母。那么这个背后欺瞒啊，总是阳奉阴违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上面领导人啊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父母亲对我们什么教训，阳奉阴违啊！表面上啊，都讲要依教奉行啊，但是啊，在背地啊做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阳奉阴违，就是此地讲的暗无君亲。那么阳奉阴违啊，就有欺侮啊，好像侮辱啊这个意思的。这个是罪业。下面这一句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这个两句。这个先生是指老师。这个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那对先生不能轻慢，也不能傲慢。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第二句就是奉事师长啊，那么这个对师长啊，不能傲慢，也不能轻慢。要尊敬师长啊，要尊敬，所谓尊师重道。那为什么要尊师重道呢？尊师是为了重道啊，就是重视自己的道业啊，所以要尊师啊。如果不尊师呢，也就是不重视自己的道业。那不重视自己的道业，当然自己的道业、学业、事业都不能成就啊，因为呢不尊重。所以这个俗话常讲啊，有状元学生啊，没有状元老师啊，那个学生啊，他考中状元了 那个老师可能是乡下一个穷秀才啊，他 连个举人进士都没考上啊，但是他的学生啊，不但考上啊进士，而且考上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啊。这样看起来啊，学生的成就比老师高太多了。那么学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啊，他懂得啊尊师重道。这个老师的才华呢，不见得比他高啊，不见得比学生高。但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他的学习就超过他的老师啊，所以俗话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就是学生啊成就都超过老师啊。因此啊，对先生要尊敬啊，要尊敬，自己学习啊才会有成就啊。这个老师并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学生啊，他学习的态度好，对老师尊重。老师呢不怎么样，他学的会很有成就。

成就都超过老师了，啊，所以自古传下来这句话呢，也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啊，所以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导师，啊，关键就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那现在的学生就不行了，啊，现在这个学生啊，老师啊还要去巴结学生。我今年在台北这个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租了个场地举办这个两岸三地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那我们台湾桃园刘议员啊，带我去找那个主任啊，给他讲我们办的是公益的啊，请他这个租金啊算便宜一点啊，找那个主任。那个主任也跟我差不多六十几岁，比我小一点，啊，也是都是当教授的啊。那现在啊，这学生啊，他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大学里面啊，这个教授讲课，很多学生他不来听课的。这个教授啊，问学生说：“你们怎么不来听课呢？”那学生怎么回答呢？你自己反省反省嘛，看你自己讲的怎么样嘛。啊，所以这个主任跟我谈的也很投机啊，谈话谈了很久啊，讲得很感慨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虽然不如古人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尊敬啊，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学生啊，上课不来听课，然后老师问他你怎么不来听课，他说你自己反省反省啊，你自己检讨检讨啊，他对老师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那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实在讲就混日子了，混一个文凭，他就是这样，学不到。现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所以好像从初中以后，高中大学啊，这个学生对老师的不恭敬啊越来越严重啊，有的甚至呢毕业呢还要去打老师的啊。啊，这个在以前是很少，啊，不是没有，很少，但现在呢很多，所以常常啊听到有些同学当老师的啊，我们碰到的时候啊，常常会感叹：哎呀，现在学生不好教啊，啊，真不好教。啊，你以前的学生呢，啊，老师还能打还能骂，那现在呢？现在呢，是老师要去检讨检讨，啊，学生不骂老师，那就阿弥陀佛了啊。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情啊，是造罪业啊，所以你曼吉先生啊，那个思过之神，他要记过的。所以你现在呢，看到这种教育风气，学西洋人这种教育风气，那真的是造罪业，造罪业。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去大学啊讲过课，啊，看到学生啊，大概呢专心听了，大概前面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后啊，就东张西望啊，他心就不在那里了。啊，所以以后他再也不到大学去讲课了，因为去讲了，对他们也没帮助，啊，彼此浪费时间。啊，现在听说这个教授上课啊，也要迎合啊学生的口味啊，
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啊，他们想开开玩笑啊，就开开玩笑，反正大家乐一乐啊，这样就过去了啊。啊，要考试的时候放个水啊，那考一考就过了。这个罪业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全球性的啊，这个方面啊，实在讲，真的是西方要向东方古老的东方学习啊。这个我们东方啊，再去向西方学习这一方面，那就颠倒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老尚跟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啊合作办汉学院啊，这个校长啊也是非常有善根的啊，他也真正在做功课啊，也真不容易啊。那天到苏州顾德啊，我也讲了一些话啊，那个校长在下面啊，请他上去讲啊，我讲什么他都能够讲出我的意思出来啊，所以我一直仔细去从旁啊观察了，他坐在那里啊，不是打瞌睡，他正在做功课啊。所以我们劳尚会去那边跟他合作啊，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校长是真有心。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判其所事啊，判就是背叛。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从前呐 啊这个曾国藩先生呐 啊范仲淹先生呐、这些圣贤呐、他们在公家办事啊，就是今天呐、做的事情啊，如果做的不够他的薪水，明天要把他补上啊，不然啊，对不起这份薪水啊。这圣贤人啊，圣贤君子啊，他是这个心态，这个做法啊，不是啊，像有一些人啊，就是啊，去公司做事，哎呀，少做一点啊，薪水啊，总是啊。先问薪水多少啊，觉得薪水啊和自己的要求啊啊，那么才要去做。那么这个方面呢、总是只有想到呢，那你给我多少薪水啊，他没有想到呢，那我能够为公司做什么，能够替公司赚到多少，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只想到你要给我多少。啊，只有想到自己要得到多少啊，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什么。啊，因此啊，不管在公家机关或者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如果请到这样的人啊，他不会负责尽职的把他的职务做好啊，他总是混时间啊，反正啊，到时候薪水发给我就好了，做多少他不管，他也没有去考虑到呢，那么我做的呢能不能抵得过我这一份薪水，是不是对得起这一份薪水，没有这样想。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就会造成了自私自利这个心啊，只是想到我能在公司得到多少。啊，所以我当兵退伍啊，到我同学那个一个铁

工厂啊，就临时去给他，没有人啊，我去帮忙啊。那常常我看到啊，那个员工跟老板啊，常常在吵架啊。啊，他员工当然要得到薪水啊，那老板啊，他也是尽量啊，要剥削这个员工啊，那两方面都不对。啊，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公道话。我说公司如果不赚钱，我们能拿到什么薪水？啊，那么公司赚钱，你也要靠这些员工来工作嘛。啊，所以两方面都要互相去设想，那你这个公司才会兴旺，才会成长嘛。啊，老板呢，不能只有想到我这一方面。啊，员工也不能只有想到他那一方面，要互相去设想，互相照顾。啊，他像现在苏州固德啊，也做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呢，互相去设想。啊，老板啊，照顾员工啊，他的家属、父母、儿女，让这个。员工啊，没有后顾之忧。员工啊，全心全力啊，为公司来奉献付出。当然，他这个事业啊，就能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能够维持长远。所以这句啊，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看啊。从这些地方去落实，所以这个判己所事啊，就是个人的职务啊，我们有没有背叛啊，有没有对不起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在佛法讲啊，有没有负因果责任？那么如果判己所事，那这个就是罪过了。狂出无事，谤出同学啊！这个狂是欺狂啊，在佛经讲到欺狂啊，欺骗哄骗，无事就是外行的人，外行人。这个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些事情啊，特别卖这个金银珠宝的啊，那这个要哄骗啊也很容易啊，还有卖那个古董的啊，卖古董的。啊，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你卖这个古董啊，有一些古董啊，啊，那个真的是价值连城的 啊，在古董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价钱很高的啊。有一次啊，这个台北故宫啊，这个唐怡玲唐老师啊。啊，他就给我讲啊，他给我讲一个什么宋朝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做的碗啊，反正那些我都是外行的啊。他给我讲啊，如果现在有人送我那个破碗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可以盖十个佛光山那么大。那这个不是真正内行的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可以模仿的跟那个原来那个一模一样，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了。啊，所以买这些字画啊，那个要很内行的，还有什么夏商周那个青铜器

那些现在市面上啊也很多啊，摆在外面，拿去跟故宫那个摆对看，也差不多嘛。啊，但是在故宫摆的里面那是真品啊，外面看的假的很多啊，不是说没有真的，假的很多。啊、特别买古董啦、啊，买一些项链啦、啊、珍宝啦、啊。那么几年前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同修啊，这个也来到上海啊，卖金银珠宝啊。那我看到他们拿了一堆金银珠宝项链出来，拿一条啊，都是1000多万人民币的啊。我听到我就吓坏了啊。但是就有人，这些有钱人就有人会去买啊。如果没有人买，他不可能有那个行情嘛。就是有人买。在2000年啊 ,17 年前啊，我跟我们台湾一个旅行团到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湾的5个同修去参加人家的团啊。那么到了和田啊，和田就出产这个玉了。那这个旅行团就带我们去买啊，那个商长去买啊，那跟我们去的有个邱宝贵居士啊，她是女主，那个卖玉的就拿一对手环玉的，开价80000块人民币啊。那么这个邱宝贵居士啊，说哇这么贵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品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做的呢，那个跟真的是一样的。后来这个邱居士啊，给他开个价，说500块人民币啊，80000变500块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如果我去买啊，我给人家杀个15000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杀不下去了。80000变500。那这个邱宝贵居士啊，他说要卖就卖，不卖我们走啊，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了几步啊，他就又那个卖艺的又喊了、啊：“回来回来，给你。”后来他买了那个500块啊，他说500块他还嫌贵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我们台湾，他就是在卖那个珠。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我去和田啊买那个玉啊，我都买那个5块钱人民币的那个，我说那个给你骗就5块，我都是买那个5块的，买了一堆啊回来送的，反正买石头也好啊，反正就5块钱嘛。那个上百块的我不敢碰了啊，都是5块10块的那个买那个啊。所以我们不是内行啊，就不要去碰那些事情啊，这金银珠宝像我们这个外行的就不要去碰啊。那么这个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所谓隔行如隔山啊。你不是做这一行，我们就不专业啊。那做这一行的人他专业啊，他要骗这个不专业的，那也很简单啊。但是呢、这个是对不起良心的 这个哄骗外行人啊，这造罪业啊，不能骗人啊，应该啊，童叟无欺。卖什么东西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谤诸同学啊，这个谤是毁谤，毁谤同学。那同学当中为什么毁谤呢？总是嫉妒障碍嘛。看他的功课比我好啊，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可能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